0: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就这么让穆剑臣毫发无损的跑了？你的那位帮手呢？啊，不是号称杀人于无形当中吗？啊，就吓唬我有本事？一到杀穆剑臣就狗屁不是，穆剑臣抓不到，我就始终有暴露的危险。啊，我有危险，你们也好不了。
1: 终于离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把我惹急了，我去检举你们，啊，把你们枪毙了，我还可以立功，我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2: 铁人同志啊，稍安勿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倒觉得。

0: 让穆简臣多活几天，这滩水反而变得更浑了。
1: 什么意思啊？
0: 穆简臣这一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这样你的工作开展起来反而更方便，因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可以推给他。但如果他死了，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扎眼，反而容易暴露。
1: 别给无能找借口，我现在很怀疑你们的身手和脑子。
0: 我要再次提醒你，是我们，不是你们，我们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放心吧，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更有利。穆简臣这一逃，不光我们要杀，现在共产党也在追捕他。可他如果死在我们手里面，那共产党一定会追查所谓的幕后凶手。如果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面，那一切都那么名正言顺。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不，我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他死在你手上。不过到时候你可别失手。共军马上就要攻打海南岛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工作有一缓有一急，缓，我们要给共产党制造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让他们放松警惕，最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急嘛，就是要逼急了周培王，逼他跟共产党翻脸，这样他就能亮出他的底牌来。这一急的任务，就只有交给铁人同志你了。

0: 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王妹妹说我是剥削姐姐出身，所以对穆医生天然同情。你是解放军，你不是剥削姐姐出身，但是你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对不对？你知道吗？小玉不是剥削姐姐出身，她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1: 小龙，其实我心里一直都不愿意相信穆建真是特务，我甚至还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行为一次次证明他就是特务，他一次次在伤害这些相信他的人，尤其是这次劫粮。小龙，咱们女同志有的时候过于感性了，容易被蒙蔽，容易纠结。 可是现在看来，也许真的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了。也许真的会有一天，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小玉，随时跟他决裂，甚至亲手去审判他。那到那个时候。

0: 陶排长，你是哪年参加的解放军？
1: 46年春，那个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
0: 什么时候入的党？46年底，参军半年多就入党了，说明你进步的还很快呀。
1: 还行吧，就是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累，敢打敢拼。
0: 这样。

0: 样的一个老党员，老革命战士，为什么会在这次运粮过程中眼睁睁看着一个国民党特务逃跑而束手无策？
1: 我
0: 甚至怀疑到底是束手无策呢，还是听之任之呢？
1: 哎，不，钢片长，您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立场。
0: 那为什么在抓到穆建臣之后没有及时捆绑？为什么在发现土匪和黑衣蒙面人出现之后还是没有捆绑穆建臣？为什么在发现穆建臣逃跑时没有及时开枪射击？作为一个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解放军指挥员，犯下这样的错误，我只能用立场有问题来解释。
1: 我当时其实就是麻痹大意了。穆建臣他就一个人，而且也没有武器，他又是那么一个书生，我就懒得绑他了。穆建臣的逃跑，我负全部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0: 必须对你处分！你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特务想起不到的作用，是对敌人的姑息，是对人民的犯罪。

0: 在地方部比在部队一样打打杀杀，但实际上斗争更复杂更曲折，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是要吃大苦头的，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就保不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会让那些为了胜利而牺牲的战友们的鲜血白流。
1: 明白了，甘副连长，我保证以后这种错误绝不会再犯了，
0: 早日完成征粮工作，早日打下海南岛，早点回东北老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还用我教你们？我的陶大雷同志，
1: 不用了，我明白。

0: 干部县长。
1: 小龙啊，这段时间我感觉你对我意见很大呀。
0: 没有。
1: 还说没有。你跟我在大沙山打了两年游击，你的思想动态还想瞒我？
0: 我没想瞒你。
1: 我知道你觉得我针对穆建臣，是啊，他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我有情绪我可以理解。
0: 才不是呢。
1: 真不是？
0: 当然不是。
1: 那激动什么？是也没什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嘛，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我不否认穆建臣帅气斯文，干干净净，知书达理，医术高明。坦白地说，我对他很有好感。你们俩家庭出身相似，啊，革命经历上也有共鸣，所以你对他有好感，感情上倾向于他，我理解，我非常理解。
0: 反正我就是无法从心里相信他是个特务。
2: 玉涛，
3: 妈妈，
2: 哎，

0: 玉头，在那屋的叔叔呢？
1: 走
0: 了？走了。
2: 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感情用事。事实就是事实，铁一样的事实证明穆建人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什么叫阴险狡猾？小龙，表面上能看出来的特务，那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吗？而实际呢，他做的都是与人民相违背的坏事。大军因他而牺牲，人民财产因他而受损失。谢书记已经发出了在全县抓捕穆建臣，如若反抗，格杀勿论的命令。而你因为个人的情感还在这闹情绪，对党组织的决策有抵触。作为你的入团介绍人，我必须指出你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穆建臣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是没有抵抗力，你还是没有辨别力，还会乖乖地被他利用。
3: 对不起，甘老师。
2: 也没什么，你还行。自我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大小璐，你要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4: 我知道，穆医生也经常这么跟我说。
2: 但这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一个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他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好了，慢慢来，慢慢来，这事儿只急不得。我们谈谈工作吧。
4: 您说。
2: 这次劫粮事件给征粮工作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现在地主们不但不愿意捐，而且声称不敢捐，捐了也白捐。县里边压力很大呀，说句不夸张的话，这直接影响到新中国何时全部解放的大问题。
4: 那就让我们家再捐一批粮食吧。
2: 确实有人这么提过，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周公太不公平。你们家捐这100担，虽然政府解放军没有拿到，但实实在在是捐了。如果再捐，你们家就第三次捐粮了。再家大业大，没这么个搞法。而且显得我们当领导的很无能，只知道欺负周公。
4: 才不会呢，这是我们家的光荣，我爸爸一定和我一样这么想。
2: 是啊，这段时间周公为我们分担了很多，我和谢书记打心里边感谢他。所以粮食的事情你先别擅自替他答应啊，你先回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千万不可以勉强。
4: 我明天一早就回去，我爸爸他一定会答应的。
2: 我再次提醒你，不许勉强，听到了吗？
4: 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甘老师。

0: 逃跑了，你去哪儿了？
1: 小龙，小龙，你来的正好，快带我回县城。我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
2: 抓住我！站住！别跑！
0: 别跑！别走！别走！
2: 快追！
1: 别
3: 跑！
1: 别走！我来跟他们解释。
3: 别跑！
0: 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要不然没等你到县城就把你打死了。快走！建成，吴建成，你醒醒，你不能倒下！吴建成，你这个特务！

0: 房间，你现在安全了。
1: 俺怎么好意思？
0: 别动，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我家这个院子闲人太多，你还是待在这儿最安全、最踏实。
1: 没关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还得赶回县城，把子弹取出来呢。
0: 你觉得你现在还回得去县城吗？
1: 那就晚上再回去，天黑了没人能看得见。
0: 现在全县都在追捕你，无论你去哪儿都会不等你说话直接就把你给毙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回到县城跟谢书记汇报。
0: 好好好，你先安心休息，那我们晚上出发好吗？我陪你一起。
1: 谢谢你小狼，谢谢你这么相信我。
0: 谁说我相信你了？哦，对了，你说你找到黑衣蒙面人的下落，你这次逃跑就是因为这个？那他们在哪儿？
1: 在一个叫做凤岩的村子，我做了标记。等天黑之后回县城，我跟谢书记他们汇报之后，我可以带大部队赶过去。
0: 太好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啊，请进。爸爸，爸爸快来！我把穆医生安置到咱们家来了。
2: 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
3: 老公，
2: 哎，穆医生，穆医生，不要动，不要动，躺下，躺下，躺下。哎呀，穆医生啊，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一直都盼望着能够当面向你致谢，没想到今天就见面了，缘分，缘分呐！穆医生，一定要在手下多住些日子，好让老朽好好的款待你一下。
0: 爸爸，穆医生想今天连夜赶回县城。
2: 哎，急什么？
0: 穆医生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所以他要连夜赶回去向领导们汇报。
2: 说实话，我已经知道了穆医生现在的境况。如果依我和共产党还有政府的关系，我现在就应该让家丁把穆医生押到县政府才对。
0: 爸爸，
2: 放心吧，穆医生放心吧，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的女儿，所以啊，我也相信你。只是穆医生，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凶险。今天早上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经历了，

0: 缘分，缘分呐、啊，穆医生，一定要在手下多住些日子，好让老朽好好的宽待你一下。
1: 爸爸，穆医生想今天连夜赶回县城。
0: 哎，急什么？
1: 穆医生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所以他要连夜赶回去向领导们汇报。
0: 说实话，我已经知道了穆医生现在的境况。如果依我和共产党还有政府的关系，我现在就应该让家丁把穆医生押到县政府才对。
1: 爸爸，
0: 放心吧。

0: 穆医生放心吧，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的女儿，所以啊，我也相信你。只是穆医生，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凶险。今天早晨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经历了，可见县上一定是下了人人得以诛之格杀无论的公告。我这儿离县城有近百里。 即便是你银叶前往，也难保在路上会有什么差错。即便是你到了县城，恐怕你连灵涛也见不到，就会被人枉杀。穆医生，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你自己，恐怕还要耽误像消灭蒙面黑衣人这样的大事。
1: 那怎么办呀？
0: 事缓则圆，这样。 穆医生，你在舍下呢，先安心的养伤。我近期就有机会见到县里的领导，到时候呢，我会从中斡旋，让县里的领导直接跟你见面，听你陈述，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的曲折和凶险。穆医生，你以为如何？
2: 那就叨扰周公了。
0: 还得让周公您冒着窝藏特务的风险，见证惭愧。<笑>你能这么说，老朽真是心花怒放啊！<笑>我女儿好眼力，穆医生果真是知书达理之人。
3: 爸爸，现在都新中国了，你们两个说话可不可以有点新鲜的气息？<笑>
0: 当务之急是要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
2: 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恐怕不行。周公，不用去县城买了，免得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有创药和绷带就可以了。只是另外得麻烦您给我准备一把短刀，还有烈酒、盐，还有热水，我自己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哦。
0: 难
2: 不成穆医生，你还要刮骨疗毒吗？没那么严重，周公，疼一下就好了，省得麻烦。哦，
3: 好，
2: 我让周福帮助你。嗯，不用，狼狈之至，不足为外人道。
3: 那我留下来陪你。
2: 不用，小狼通知是女孩子，血肉模糊的，不太适合。
3: 可是，
2: 听我的吧。
3: 好吧。

0: 现在有点能猜出来这个穆医生是怎么逃出来的了。
1: 幸亏大小姐及时把他带了回来，不然咱山上的兄弟就暴露了。
0: 雪儿的眼力还真是不错，这个穆医生啊还真是一个可以托

0: 府的人。
1: 军座，
0: 嗯，
1: 不处置他。
0: 处置？周府，看过《西游记》吗？
1: 小时候听家里人说过，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知道那个女妖精对唐僧的心思吗？
1: 不知道。
0: 留下来就一起好好过，不留下来。
2: 老排长，哎，同志，
3: 哎呦，哎，
4: 老排长，给你们送厚被子来了。
5: 哎呦，谢谢老弟。
4: 晚上山里冷啊。
3: 哎，小月，小月，
2: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受伤，对咱的征粮工作绝对是一大损失啊！啊，哎，我要是没受伤，这些工作现在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哎，不过一想到这儿，哎呀，我的心里边就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人民啊，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6: 哎呀，唐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谁也不想受伤的。
3: 哎，是是。
5: 哎呀，老姜，甭管他怎么想了，反正党和人民不会这么想。哼，
3: 我说这回你们放心啊，我王妹妹出马，一个顶俩。
5: 这俩啥呀？是鸡呀，还是鸭呀，还是大鹅呀？
3: 我跟你们说，这回就听我了，行不行？咱把这帮什么地主啊、富农啊，咱们都给他拢一块来啊，关到一个地方，啊，让他们家人过来交粮食。哎，谁不交粮食，咱就不放人，怎么样？
2: 妹妹同志，你这样跟土匪绑人拉洋狗有啥区别？
3: 不是，这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土匪他是咱欺负咱老百姓的吧？是不是？啊！可是咱们呢？咱们面对的是谁呢？是地主啊，是剥削阶级啊！咱不能手软啊！地主和剥削阶级，他们有粮食，咱老百姓没粮食啊！可是他们有粮食，他们不交啊！哎，甘副县长说过，对待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我敢保证啊，你们向甘副县长去请示去吧，他肯定同意我的意见。
5: 馊主意。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请示了，这事儿可以这么办。小玉同志，这方面你就得跟王妹妹同志学习学习，对吧？这征粮工作很曲折，很复杂，所以一定要注意立场问题。
3: 哎，放心，陶院长，我有时间多教教他。
5: 嗯，哎，老金，老金，您来一下。明天一早，把地主富农全都集合在一起，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把粮食带来，拿粮食换人。如果粮食拿不来，人也就别带走了。
7: 这合适吗？这个？
5: 哎，咋不合适啊？你当初那会儿抓特务打穆剑臣，那觉悟到哪儿去了？还拿板凳抽人家？
7: 行，我这就去布置。
3: 哎，小玉，小玉。你刚才收拾的时候看见我擦脚布了吗？
2: 擦擦。
3: 哎，你们谁看见我擦脚布了？
5: 哎哎，这儿呢。
8: 哎呦，谢谢。嗯，
2: 爸爸，上次您捐的那批粮食都被黑衣蒙面人给抢走了，不光解放军没有得到粮食，连原先说好那些要捐粮的地主们也都借口不再捐粮了。
8: 嗯，
2: 所以甘副县长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再委屈一下，再次带头再捐一批。
9: 再委屈一下？就再委屈一下就是100担粮食啊，周家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老这么委屈啊。到时候这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喝西北风啊。你是好了，成了政府的人，可以吃公粮，那家里这些人怎么办呢？
2: 谢谢，我在问我爸爸，没问你。
9: 你爸爸？你不都已经跟你爸爸跟这个家断绝关系了吗？
2: 哦，我知道了，老爷子，
9: 对他进步有影响了就断绝关系，对他进步有帮助就马上回过事来爸爸长爸爸短的喊着。这共产党就这么培养你啊？
8: 哎呀，行了行了，
2: 这个家本来就是你们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家业越大说明你们欠劳动人民越多，你们的罪孽也就越深重。要我看，干脆把家产全部分给劳动人民。

0: 民，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新中国。
1: 哟，听听，听听，老爷，这可不是让您委屈一百担粮食这么简单呢，这要委屈的可是周家全部的财产。哎，这样的女儿，这样的女儿不回家也罢。
2: 哎呀，
0: 你说的对，我就不该回来，每天跟着你们大鱼大肉的吃着，被劳动的人民伺候着，我才觉得自己是腐朽透顶。
3: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你看看，老爷您听见了吧？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嘿，这要不是您从小大鱼大肉这伺候着，能养得这么大，完了以后反身过来气您吗？我就不明白了，您跟着共产党有哪点好啊？啊，这眼看着家都快散架了，我也吃不下了。
3: 哎呦，你这

0: 是我，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我来这儿碰碰运气，你果然在这儿。哎，你放心吧，我刚才留意了，这一路没有人跟着我。

0: 你也真不让人省心，一个女人家，这么晚了，走了这么远的山路，那你是在担心我吗？当然了，你这样做多危险！你真的是在担心我？
1: 月黑风高的，你要是万一碰上坏人，谁会管你是不是周家大院的三姨太？再说，我现在处境危险，你来找我，你就不怕连累你自己吗？
0: 算你有良心，我会来找你，会连累你的。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1: 那你答应我，以后千万别走这么远的夜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是心力交瘁，实在没法再为你担惊受怕了。
2: 看在你还这么心疼我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来找你啊，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2: 哎呀，这衣服赶路，我身上都冷飕飕的。

0: 欢迎你，来来来，
1: 伯父，嗯，我不太能喝酒。
0: 哦，那就以茶代酒，
2: 让侄儿陪我喝
0: 啊。一样的，一样的，来，来来来，我们喝一下，欢迎穆医生，啊，
1: 谢谢伯父。
0: 嗯，嘿，穆医生，我们茶城啊，姚家人居多，都爱酒好酒。侄儿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用筷子蘸酒喝了。那些年，只要他在家，晚饭总是能陪我喝上几杯。可惜啊，自从去了大茶山之后呢，这一晃就两年多。侄儿啊，你这可是第一次陪爸爸喝酒吧？
3: 爸爸，
0: 嗯，
3: 之前是我不对，从这顿饭起，我还是一样，只要我回来吃晚饭，我就陪你喝几杯。
1: 嗯，伯父，
0: 哎，
1: 既然今天这么高兴，那我也要分享一杯。建成今天破个例，敬伯父还有小龙一杯酒，
3: 这还差不多。
0: 穆医生啊，有心了，老朽谢谢你啊。
1: 父女情深，
0: 谢谢谢谢，
1: 干。
0: 嗯，来来来。
1: 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喝酒还是要适量。
3: 嗯，就是。
0: 嗯。哎呀，老朽是年过半百，日薄西山了，趁着还能喝呀，不可以了。
3: 爸爸，
1: 伯父，但是我觉得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可
3: 那是当然了，我爸爸本来就是军人出身，这几年也一直坚持练拳写字，身体好着呢。
0: 穆医生，你管我叫伯父，我是不是给称呼你为贤侄啊？啊，
1: 伯父，
0: 嗯，
1: 受教了。
4: 烂泥糊不上墙，
5: 狗肉上不了台面，
4: 指着他们给我们报仇，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6: 就那个陈十九还算是有点本事，结果也是受了一身伤回来。别说周家妇女的人头了，就连个手指头也没见着啊。
7: 这群货色，也就陈十九还算有点良心，可惜了这银殿山了。
5: 夫人，要不咱们夺了这银殿山吧。
0: 来，嗯，好。穆医生是桂林人，在美国读的医科吧？
1: 没错，伯父，我的父亲还有母亲现在都在美国，我是抗战期间回的国。

0: 家是也在美国？
1: 我还没有成家呢，从国外回来之后一直东奔西跑，忙着行医方面的事情，所以。
0: 哎呀，好，那就好。哎，魏医生，感谢你舍命救了侄儿
2: 啊。侄儿，快举起，举起来，来来来，
1: 伯父，不值一提。
0: 穆医生能够几次舍生忘死的去救侄儿，真的让老朽深感欣慰，感动万分了。我呀，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就侄儿这么一个女儿，对她是最不放心了。现在好了，你跟她同在一个队伍上，穆医生，以后你可得带着老朽多多的关照我的宝贝女儿，就拜托你了。
1: 伯父，我和小龙都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
0: 人品高贵，穆医生，人品高贵啊。
3: 爸爸，咱们能不说这些了吗？
0: 对对对，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穆医生喝酒。以你眼下这种境况，你想没想过以后该怎么办呢？
1: 伯父，就像之前您说的，由您带我直接去见县领导。不瞒您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及我周边的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感觉现在茶城远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平静。如果事情都是偶然巧合，或者只是针对我一个小小的军医也就罢了，就怕
0: 万一，我是说万一，穆医生，万一政府和共产党还有解放军对你一时都甄别不了你真实的身份，甚至对你误解，就像现在这样天天的追捕你，你该怎么应对呢？
1: 伯父，我相信党和政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说是这么说，我是说现实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穆医生，我呢倒是有一个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0: 腐思想。
1: 老爷，
2: 我去徐学兰，陪病顾医生。嗯。
3: 不好意思，穆医生，我爸爸真是喝多了，他的话你别放在心里。
4: 没关系，都是革命同志，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嘛。
3: 我看玉涵姐对你挺有好感的。
4: 黄玉涵吗？
3: 嗯。
4: 黄护士也是一个好同志，如果她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去保护她。

0: 这是你小时候吗？
1: 对啊，我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子。
0: 我看你现在呀，还是个男孩子性格。
2: 新来的中粮工作队让乡里家里有余粮的大户人家都到乡农会去报到，然后让家里人拿着粮食去领人，招呼书问怎么办。
3: 终于下手了，让赵贵拖拖，实在不行就把人都整到酒坊聚会喝酒，看看工作队怎么办。
2: 小唐，
0: 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1: 那当然，我爸爸30出头就当上了军长，当时在茶城和桂林那可是件大事儿，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0: 哦，
4: 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0: 哎呀，这张照片还是当年武汉会战出发前照的，一晃这就十多年了。
1: 我刚才还跟小龙说，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
0: 发。哪里哪里，好汉不提当年勇。来，穆义正，我敬你一个。
1: 伯父，小龙手中的这朵花很有特点。
2: 这朵花叫做彼岸花，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曼珠沙华。它是传说中民间的花，能够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呢。
0: 也有人说呀，这种花不吉利，因为它的花和叶子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不是有花无叶，就是有叶无花，花和叶呢始终是无缘的。我当年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所以当时把这种花放到了侄儿的手上，聊以明志吧。自己在想，如果真的回不来了，就希望自己能够在黄泉路上遇到彼岸花，也想让自己在回忆中永远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一起。
1: 但伯父您还是平安回来了。
0: 可不是，阎王爷可能嫌我太麻烦，不要我了。来来来来来
1: 来，伯父。
0: 穆医生，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假如你始终都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始终都面临着威胁，那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伯父，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梅长，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假如你始终都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始终都面临着威胁，那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伯父，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穆医生，我倒是以为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如暂避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等到清者自清，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你再回来他也不妨。这段时间啊，你先暂躲一下，你可以先到香港、美国，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以后你不愿意回来，以你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那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你的家人又在美国呀，到时候我可以在经济上呢给你一些帮助。穆医生，如蒙不弃，我就让侄儿跟你一起走。
1: 孟州公台，我要是愿意去美国的话，我也许早就走了，不会留到今天。
2: 爸爸，你今天是怎么了？一副托孤的样子，给我留点面子好吗？
0: 哎呀，你也许认为爸爸很反动，爸爸实在是爱惜穆医生这个人才。不瞒你说，爸爸到县上去了解了，追捕穆医生的指示都是县里边最高的领导下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穆医生是个特务，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手上沾满了解放军和农会干部的鲜血。穆医生，就算你现在见到他们，凭你的一面之词，你也是很难翻案。
1: 伯父，我知道您人生阅历丰富，在茶城素有既往，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想请教您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奇怪的事情。我在潘桂英伤害小龙的现场听到一个自称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派员的一个人，他说他要联系潘桂英一起对付共产党。我又从我们工作队的同事小玉那里听说，陈癫子现在也有类似的意图，而且现在潘桂英已经上了银甸山。伯父，从我穆建臣被认为是特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感觉在我的身边，在我们队伍的内部，也许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动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茶城的形势就远不是现在看得这么太平了。
0: 共产党掌管天下是民心所向、历史所趋，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四野横扫中国，所向披靡，茶城的这两股毛匪他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那个潘桂英，就他那几个人无非就是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就算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给他从中纠合，那无非也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作用。
1: 宏观大势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那就会让茶城的百姓做出无谓的牺牲。况且我最近这两次发现了茶城还有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股力量非常强悍，如果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那茶城的麻烦就大了。伯父对茶城有了解，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这股神秘

0: 这个问题我跟谢书记探讨过，茶城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闹匪患，很多老百姓都是迫不得已加入了匪帮。穆医生，就怕这种又是老百姓又是土匪，治理起来是最麻烦的。
1: 没错，说起来还是伯父您说的有道理。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0: 那是，那倒是。
2: 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你的政治觉悟蛮高的嘛。
1: 觉悟谈不上，小小感触而已。请问现在几点了？
3: 我没带表。
0: 哟，时候不早了，侄儿。父母医生回屋休息，穆医生身上有伤，不能坐得太久。
1: 多谢伯父款待。
0: 哎呦，你让舍命相救，这款待算什么呢？

0: 来回晃了，晃得我眼都花了。
1: 我坐下。哎，老姜，你到底通知了没有？我一个人都没来，把我们县领导就晒这儿了。
2: 我挨个通知啊，他们就是不来呗。那我跟他们就是豆腐掉进草灰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
1: 跟你说啊，老姜，你们莲花乡这基层政权威信很有问题。
3: 你说他们是不是私底下商量好的？要不然咋一个人都不来呢？
1: 这帮反动派太不把我们工作队放在眼里了。
0: 哼，他们要是能乖乖的把粮食交出来，那倒是奇了怪了。甘副县长说的对，对反动派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对敌的斗争一定要坚决，要彻底。小鱼同志，老姜，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养足了精神，等到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和小龙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黄护士是个好同志，如果他遇到危险，

0: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请问现在几点了？
1: 我没代表。

0: 咱们都别耗着了，坐下休息吧。小军，坐那个凳子。都不粘声是吧？那咱就这么耗着，看看谁能耗过谁。
1: 哎呀，这个车还是挺舒服的。坐下，坐下。

看来也没火。那我就奇怪了，你不发烧也没糊涂，怎么还敢上银剑山？这么快就把你耍老子、害死老子兄弟的事儿给忘了？嗯。

0: 上山可是为了成全你跟我孟竹姐的好事儿，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辜负我的一番美意了？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两天之内，我让那周家的大小姐上银店山来，算不算成全？
2: 别给老子演诸葛亮！我要再信你，
1: 祖师爷的小红。司令，你刚才不是试过了吗？我既没发烧，也没糊涂。要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又上你这银店山了？再说了，真想杀，晚两天杀我不成吗？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咱们。
3: 皆大欢喜。阿九，
4: 在。
3: 让兄弟们把大锅里头加满油，点着了柴火不许断火。啊，然后你们几个瞪大眼珠子给我盯着这个哈狗，他要是跑了，我就把你们几个都点了天灯，听见没有？
5: 是的，
6: 是。

0: 说是为了成全你跟陈癫子的好事，这一两天就会把朱家大小姐搞上山来。
1: 那我是该恨他呢，还是该谢他呢？

0: 折这就大半天了，他们这又喝茶又聊天的，咱这战士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要不跟他招招会说一声，给咱们战士喝点水。
1: 不行，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2: 我就不信饿他们几顿，我看他们服不服。

别叫，站起来跟我说一声。

0: 大军同志，你看这粮食都送来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了呀？
1: 装傻充愣是吧？我说的是给我们大军送的粮食。
2: 王军同志，这粮食你可以吃点吗？
0: 要不，你先垫吧垫吧。
3: 用不着，这也不够我们吃的。
0: 既然大军不理我们的情，那就算了，我们自己慢慢吃吧。
1: 那我们自己吃，
0: 来试试。
4: 大哥，少不一碗酒喝吧。哎呀，是啊，没问题。好，上酒。上酒。行，
5: 有你们的。大哥来袭。走。把这带头的周帅棍给我绑了。
4: 是。哎呀，别去，他们俩不要政策。绑了你们了。哎，别动手啊！不能掏枪啊。
6: 他有心脏病，有心脏病，他有心脏病是假的，你不知道吗？那我有心脏病啊！
7: 大班长，大班长，别冲！
6: 小妹妹，你出的馊主意，把他给我绑了！
7: 上！
6: 慢！哎呀，吵什么？大家吵什么？都是自己人，相煎何急呀！ 咱们呢，也应该理解大军同志，啊，海南岛马上就要打仗了，大军急需粮食，这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彻底解放的大事。作为茶城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多余的一些粮食拿出来捐给部队，支援海南前线，是不是啊？哈哈，工作队的同志。
7: 你们辛苦了，
8: 那这样好不好？我就带乡亲们把粮捐了吧。按照今天到场的各位，每户5担，我全部都捐了。这样呢，既可以满足部队急需的粮食，也可以呢替大家分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7: 嘿，我呢回到茶城已经多年了，虽然呢观饷没有了。
9: 但是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我总是比他们过得要好一点。另外呢，我又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无论对政府，还有对你们大军，我都应该多做点贡献，不是吗？
10: 好主意！哎呦，甘副县长，你这……周公，各位乡亲，今天陶外长他们。 过于鲁莽，本来他们应该是到了莲花乡先到您这儿，到您这儿来请教如何开展工作，不应该是自作主张啊，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回去，我一定好好的批评他们。
9: 哎，
7: 甘副县长，我们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啊。<笑>
9: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征粮的事，我接到报告，说周公府上。
10: 窝藏了国民党特务，
9: 甘副县长，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呀！是啊，我一听之下也是一笑了之。周公是开明士绅，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怎么可能在朗朗乾坤之下窝藏国民党的特务呢？<笑>
10: 可是这个特务特殊，是披着解放军外衣的特务，叫穆建臣。

0: 当然，如果周公还以为穆剑臣是解放军而收留了他，这很正常嘛，对吧？只需周公把他交给我，由政府给大家一个正式的结论，该公审公审，该枪决枪决。
1: 高副县长，我得谢谢你对我如此的坦诚。正像你说的，我跟党还有政府呢，都是亲密的朋友，所以呢，不管他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他要是真是到了莲花乡，那我会立即组织大家抓捕这个特务，不敢懈怠，更谈不上窝藏了。我只知道，这个穆剑臣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嘛，退到茶城也多年了，士绅二字我不敢当，但是呢，祖宗留下的知恩图报这四个字我是知道的。我也是一直呢想找到穆剑臣，好好的谢谢他。这样，干部县长，如果你们要是抓到了穆剑臣，能不能先把他交给我，让我好好的先犒劳他一下，然后你们再把他带走，该惩罚该审问那就随你们了，你觉得怎么样？
2: 看来周公不打算承认呐，而我呢确实接到了准确的消息，穆剑臣就在您府上，我看这样好不好？乡亲们都在这儿啊，劳烦周公带路到您府上查看一番啊，如果没有，我当着众乡亲面代表政府诚心诚意向周公您道歉，认打认罚，如果有当然也没有关系，只需把穆剑臣交给工作队带走啊，我就当周公先犒赏一下他女儿的救命恩人，周公以为如何？
1: 好啊，既然甘副县长提出来了嘛，那我就全力配合，行吗？请
3: 慢着。哎呀，嫌我周氏家族世代绵延，奉公守法，知书达理。这周家大宅建起了50余年，从前清到民国，就从来没有说过哪家官府来搜过。怎么着？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就凭着一个猜测，一句话就过来搜查，这还有没有王法？天理何在啊？今天就算周公答应，我们周氏族人也不答应。
4: 周政府当然不会搜工业阶级了，现在是人民政府，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大地主家，我们想搜就搜，
3: 我看谁敢。
5: 行啊，又来这套是吧？我最喜欢这个阵势，同志们，现在就跟我去搜，看他们谁敢拦着。
2: 周公，光天化日之下，你族人的枪口对着的可是共产党解放军。
1: 老鬼，让大家把枪放下。
3: 把枪都放下。
6: 放下！
3: 把枪放下！
7: 排长，
5: 放下。
7: 是。
1: 解放军搜查周家大院，这是执行公务，是为了我们乡亲们好，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些天呢，工作队征集粮食也很辛苦，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慰问一下。择日不如撞日啊，永桥，甘副县长您也在。这样吧，大家都到我舍下，我让人略备薄酒，等你们完成了搜查工作以后，咱们就把酒言欢。大家也都过去，好吧？今天不醉不归，请。
6: 哎呦哎呦，周贵，
1: 周贵，老贵，老贵，
8: 怎么了？
6: 这心脏病又犯了。
1: 你照顾他一下，照顾他一下。来，大家走吧。干部县长，
2: 请。
5: 同志们，走。

0: 只有李桑的人要过来搜查，他们正在来的路上。我是抄近路先过来的，大哥怕你被抓住以后被他们枪毙，所以说让我赶紧送你出去。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

0: 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

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知道你藏在这里，要过来搜查。他们正在来的路上，我是抄近路先过来的。咱们怕你被抓住，也会被他们枪毙。所以说，让我赶紧送你出去。
1: 别说，甘副县长真的来了。
0: 哎，工作队怎么敢搜查的人？
1: 那你准备送我去哪里？
0: 先出去再说。
2: 谁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连个门都不带敲的，把我这儿当什么了？
0: 你跟我下去，我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

0: 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甘副县长，
2: 穆俊臣，你好大的胆子啊！满县城在抓捕你，你居然跟没事的人似的，大模大样的站在这儿。陶排长，把他绑起来。
3: 哎，等等，穆医生不是特务，穆医生是好人，我可以作证。
4: 你咋跑这儿来了？
5: 啊，我刚从山里边出来，特地来找周公请教。
2: 请教周公什么？
5: 我在山里边发现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周公是老茶城，所以我想请教周公，是否知道这股神秘武装的来历和下落？这不刚到这儿才进门，大伙就都来了。
2: 好啊，周公在这儿，问吧。
0: 啊，建臣，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向甘副县长还有谢书记汇报过了。我估计啊，这也就是一小股土匪，黑衣蒙面嘛，无非就是要掩人耳目。
2: 听见了吗，穆建臣？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当众蛊惑、干扰民心，长反动派的威风。
5: 甘副县长，周公，现在是新中国了，我只是觉得吧，那些土匪不应该再抱有幻想，应该早日认清形势，这样也可以早点回归到咱们人民的怀抱里来。
2: 说自己的吧，你要是真这么想就好了，只可惜你心口不一，执迷不悟。带走，
6: 爸爸，把人带走。
3: 哎，等等，建臣。
5: 小楼，没事的。
3: 甘副县长，穆医生真的是好人。
6: 走。
3: 建臣，建臣，穆医生，穆医生。
0: 甘副县长，周公，对不起，看来是我们误会你了。我当着众乡亲和同志们的面，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希望您能谅解，并继续支持我们工作。哎呀，
7: 甘副县。

0: 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放心，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咱们政府工作的。
1: 那就好，我这就回县城，我会把您的义举向谢书记汇报，我想谢书记一定会特别高兴。哎呀，
0: 分内的事不必言谢，不必言谢。
1: 小龙，你留下陪爸爸，顺便帮爸爸准备一下要捐的粮食。
2: 好。
0: 耿副县长，那我就恕不远送。
1: 留步。
2: 爸爸。
3: 哎，老乡们都散了，都散了啊！
4: 散了，散了，
3: 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

0: 大哥，我的宝了。
1: 哎，不用了。
2: 我就不信他还敢跑。
3: 穆剑臣，这次你要再敢跑，我就真的开枪了。不信你就试试。

0: 大哥，
1: 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带他离开吗？
0: 我都跟他说了呀，并把他都带了三姨菜床下的洞口，可是最后他还是浪费了。说什么？怕连累您。这不，自己到门口站着去。
2: 我懂您那意思，所以我就没有用强。
0: 我这也害怕呀，他真要是最后成了咱们周家的女婿，那这个……哎，你还真别说，这个穆建臣啊，还真是个能担事情的汉子。我就怕呀，他对咱们的心意不领情。
1: 不领情啊，
3: 老爷。老爷，大小姐来了。
1: 在哪呢？
3: 马上过来了。
0: 这是。
3: 哎，
1: 哎，这是什么？
4: 爸爸，我要去县城给穆医生作证，粮食就麻烦周福和张贵叔帮你准备好吗？
1: 哎呦，孩子，你现在回去，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吧？
4: 他们要是不信，我就去找谢书记。谢书记要是不信的话，我就去找军分区领导，至少不能轻易就这样把穆医生给杀了呀。
1: 哎呀，怎么会呢？共产党的队伍哪能随便杀人呢？你就放心吧。
4: 爸爸，您今天表现得特别好，我为您骄傲。
1: 爸爸说过嘛，不会给女儿丢脸的。
4: 那我走了。爸爸您放心吧，我会时常回来看您的，到时候再陪您喝酒。
1: 路上小心。
4: 嗯，那我走了。
1: 你跟上小姐，必须把她安全的给我护送到县城。
3: 嗯。老爷，那个穆建臣要是把他山上兄弟的行踪给透露出来，那就麻烦了。
1: 你就放心的护送小姐，我自有安排。
3: 是。
1: 等等，派出去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两个。
1: 情况怎么样？
3: 甘立初确实在桂东一带活动，在龙虎关一带有一位叫李天雄的，他是原来十五军教导团的，也在暗中的招兵买马。派去桂南和十万大山的两个兄弟还没回来。
1: 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
3: 哎，
0: 等等。周福说的咱们不得不放了，看来这个穆建臣未必真的和咱们是一条心呢。
1: 我倒是觉得这个穆建臣呢，还真是个仁义之人，他今天是有意给我留着空间呢，他想让我主动说出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放心吧，他不会把他的怀疑现在就说出来的。这个时候共产党也不会相信。至于你说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这好办，时机一成熟，我就把他和侄儿一起绑到香港去了。
0: 大哥，看来啊，穆建臣如果这次被共产党抓回去，

0: 一定会被枪毙的。
1: 你呀，太不了解共产党了。共产党怎么会把这样的人才轻易就给枪毙了呢？
0: 不过我上次听老丁讲，如果这次穆剑臣稍有反抗，就地枪毙。
1: 共产党怎么会这么急于置穆剑臣于死地呢？着实令人奇怪呀。你还记得上次土匪劫咱们粮食吗？不会是共产党里有内鬼，想急着拿穆剑臣当替死鬼吧？
0: 这么看来，穆剑臣这次可是生死未卜了呀。
1: 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他真要杀，那我就撕下这张老脸去找谢飞书记跟他求情，再不行咱们就把穆剑臣给他搞过来，正好让他跟侄儿一道走水路下婺州，再去香港。就看侄儿跟这个穆剑臣的缘分了。

Come on.

0: 你再小心，很可能是土匪来劫持穆剑山的。必要的时候，人人可以枪毙穆剑山。
1: 甘副舰长，您别担心，肯定不会是来劫持我。

0: 黄护士，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好了，龙指纹让土匪给劫走了。
1: 小龙怎么样？他怎么样啊？我刚才让何冰箱去出诊，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听到枪声，我就赶紧躲起来了。然后我就看见小龙让几个人拿袋子给劫走了。
2: 哎，小龙，跟我走。
3: 头部长，我跟你一块去。
2: 用不着，
3: 不行。
2: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的目的还是营救穆剑神。那土匪咋还躲我人呢？甘木监察，我穆剑城要是要跑，早就跑了。我用不着在周家大门口等着您了，我是心甘情愿跟着您回去的，请您相信我。穆剑臣，轮不着您解释。王妹妹说的对，土匪的情况不详，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3: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穆医生给枪毙了，然后我赶紧救小龙同志。
0: 王妹妹，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穆医生是特务，怎么能给毙了呢？不是，我就这么一说，你们都知道我嘴比脑子快，我说错了，我其实我就着急想救小龙同志。穆医生，你别生我气，你还给我救我腿呢，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2: 这样，先把穆剑臣押回现场，然后再想办法营救龙指纹。
1: 不行，甘副县长。 必须马上救小龙同志。
4: 穆剑臣，别瞎耍什么花样，
2: 走，
0: 走，甘副县长，
1: 走。

我们现在根本不是要去救龙舟。

0: 们群众基础差，别请了援兵，怎么请来土匪了？
1: 我们慌忙走。
2: 那边好像是云面山的方向，

0: 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高县长，穆医生是好人。
0: 你信不信我一枪给你毙了你？
2: 小玉同志，你要干什么？
1: 小玉，你不要命了？
3: 唐大人，开枪！
4: 唐班长，这枪打出去可就回不来了。
0: 你们都是叛徒！
5: 穆建臣抢了黄护士的枪，你们没看到吗？啊，你们没看到吗？
0: 他不是特务，
5: 那我就是特务啊！那我是特务。你们勾结特务，给我押回去审问！
2: 小玉同志，回去再说。服从命令。

0: 哎，苏姐，他现在已经是你案板上的肉了，不用着急。按规矩，咱们午夜子时把他点了天灯，给姐夫报仇。到时候我跟司令给你压阵。
1: 我替你姐夫谢谢你，从前的恩怨咱俩一笔勾销，你还是我的好弟弟。
2: 司令，怎么样？这人上山了，你那口锅没用了吧？
3: 好说好说，你孟竹姐高兴，我就高兴。嗯。

0: 真是太奇怪了。你说周培龙那个老外族的，能生出这么好的笋头来？哟，也还挺烈的。点天灯太可惜，嫩嫩的一个妹子。哥哥，我是心里有了你了，要是没有你，这个邓亚这夫人多好啊！
1: 就不怕周培龙找你算账啊？哦，
0: 啊是吗？你爸爸，据我所知，那个老东西现在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老胡子都快散架了。

0: 引天灯，太可惜了。嗯，反正早晚得死，不如这样，把它发给兄弟们，啊，好好享受享受，犒劳犒劳大家，然后再杀了替我兄弟报仇，一举两得。
1: 放屁！我们铜锣寨干不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0: 桂英妹子，你现在吃我的喝我的，还指着我给你报仇呢，你怎么能骂我？
2: 凤珠姐，这司令不是也跟你商量着吗？别伤了和气。
1: 商量什么呀？我不在山上，我不管。我在山上就不行。
0: 这里谁说了算？
2: 司令，听我孟竹姐的。
0: 就骂我？
2: 你怎么这么生气呢？孟竹姐这么说话，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你银殿山的女主人了。
0: 傻呀、啊，是这个意思？
2: 你说呢？
0: 哦。啊，对对对，哎，你看看，哎，桂英妹妹，不生我气啊，好，都听你的。来呀、啊，把这个小妹仔吊出来。
3: 君佐，是我不好，是我没保护好大小姐，您把我沉塘吗？嗯，
4: 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不怨你。而且对方的枪法和武器都比你好。
3: 那赶紧派人去救大小姐吧。
4: 对方的枪法这么好，怎没要你的命，而是只击中了你的手腕？这说明什么呢？哼，看来这个特派员是要探咱们的底。
5: 我们一定要派部队营救龙之门。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没办法向周公交代。
6: 可是按黄护士的说法，穆剑臣去了银殿山，这银殿山老县里是知道的，易守难攻啊。咱们上次是打不下来银殿山，才先去打了铜锣寨。据咱们现在对银殿山的了解，还是和以前一样，贸然前去一定是有危险的。而且这银殿山是陈癫子的老巢，据我所知，陈癫子和周培龙没有什么过节。那他劫走小龙是干什么呢？
5: 上次穆剑臣交代说，这个潘桂英不是一直想劫持龙指纹给铜头罗报仇吗？那么现在，这个潘桂英是不是已经上了银殿山？这两股势力联合在一起了呢？
6: 如果

0: 这样，这银殿山岂不是更难打呀？再危险，也要营救龙之问。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可以把事情想到最坏。穆剑臣既然是特务，那么他这次为什么大模大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又中途逃走？
1: 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要去银殿山，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他故意引我们入银殿山这个瓮。你的意思是说，劫持龙之文本身就是一个幌子？
0: 这个我不敢说。还有，穆剑臣居然在周家大院养伤。
1: 我带人去抓他的时候，周公是百般阻拦，我真是奇了怪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关系啊？周公帮助穆剑臣，难道这个周公也参与其中了？我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0: 不救龙之文，我们就会牺牲一位同志；救，我们就会中埋伏。哈哈，这个局设的好啊！依我看，先不救，看周公怎么办。毕竟小龙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如果周公参与了，小龙肯定没有危险。如果他没参与呢？
0: 我们在组织部队营救啊！
1: 不行，时间拖得越长，龙之文就越有危险。再说，即便周公值得怀疑，龙之文也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们不能拿他的生命当儿戏，对不对？
0: 可这个银殿山有可能就是敌人设好的局，让我们往里钻呢。
1: 哎呀，这个穆剑臣呐，实在是太阴险狡诈了。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被他蒙蔽，不然我今天就可以一枪解决了他。这样，咱们啊，先派陶排长上山去看看，摸摸情况，相机行事。当然，一定要小心埋伏。
0: 我看行。这样，我现在把陶排长请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1: 好。

美兰，你偷情，我可以不介意；你和那个特派员来真的，我还可以不介意。但是你们要是联合起来伤害大小姐，我就让你生不如死。你听好了，侄儿要是安然的回来，你还可以照样做周家院里的太太。 三长两短，这口米缸就是你的棺材。

0: 跟他生什么气啊？让他骂吧，骂累了他就消停了。
1: 呸！够臭！哎，
0: 留他自己在这慢慢骂。
1: 放下来！放下来！啊！
2: 大王，大王，抓了一个解放军。
3: 解放军啊？几个？
2: 就一个。
3: 哪儿呢？
2: 在后头呢。哎，
0: 啊？后边有没有跟大部队？
2: 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就他一人。
3: 哦，那就一个。带上呢。
0: 哎，你要让所有人原地警戒，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哼，
2: 谁呀？
3: 林殿山。
0: 好，那这命令，司令，你来下。
3: 让他们原地警戒。嗯。什么？
0: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3: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2: 好嘞。
4: 怎么只来了一个？
5: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一直不愿意相信穆剑臣是特务，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还抢了黄护士的枪。如果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

0: 本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
1: 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0: 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什么？
1: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0: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2: 好嘞。
3: 怎么只来了一个？
4: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一直不愿意相信穆剑臣是特务。可是你们也看到了，他再一次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还抢了黄护士的枪。如果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问你呢，既然你那么坚决地抓陶排长的枪，你说他为什么？
5: 对啊，小玉，你说为什么呢？
4: 王妹妹，你少跟我耍滑头。
6: 刚县长问的是你，
4: 还有你，为什么拦着我开枪？
6: 穆医生肯定是去救小龙了。
4: 好，我问你，黄护士跑来告诉咱们，小龙被劫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被劫去哪儿？
6: 没有。
4: 那穆剑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他去银殿山？他怎么知道小龙会被劫去银殿山呢？
6: 因为穆医生知道潘桂英上了银殿山。
4: 哦，那穆医生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6: 因为陈。
4: 解释不清了吧？所以说这个穆剑臣远比你我以为的穆剑臣要复杂的多。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就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毕竟你们对敌斗争经验不足，还一时很难分清敌我，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我也相信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我的话有点冲，希望你们别在意。我当时也是着急，穆剑臣已经屡次三番在我们手里逃脱，他每逃脱一次就给我们带来一次危机，所以我当时就想一枪解决了他。
5: 干部县长，对不起，我错了，我检讨。我这个人吧，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立场不稳的问题，这是我的老毛病了。我也很着急，我改。看我以后表现啊。
4: 能改就是好同志。只是我要提醒你们，下一次我可不能保证在情急之下不会朝拦着我的人开枪。
7: 吃了鼠心，吞了豹子胆了。
8: 你们把小龙同志放了，铜头螺是我杀的。
9: 穆医生，穆医生是你吗？穆医生，你怎么上来了？
8: 冤有头债有主，铜头螺是我用枪打死的。你们把小龙放了，要杀就杀我。
9: 你胡说，你们别听他的，铜头螺是我的手榴弹砸死的，和他无关。
10: 闭嘴！蒙面的，你先说，为什么说是你杀的？
8: 我和小龙一起追捕铜头螺，小龙开枪的时候枪正好卡壳了，最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9: 不是的，他打中的只是铜头螺的肩膀，是我用手榴弹一下给铜头螺砸死的。
8: 不对，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9: 你胡说，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他的。
8: 手榴弹怎么可能会砸死人呢？明明是我用手枪打死了铜头螺。
9: 就是我用手榴弹砸死的，我砸的是他的第七节颈椎。
10: 闭嘴。
0: 哎呀，桂英妹子，
11: 害得我跟我夫君阴阳两隔不说，还在这儿办生死鸳鸯刺激我，羞辱我。
0: 桂英妹子，如果你就一枪把他们俩都崩了，就太便宜他们了。想给咱铜头螺兄弟报仇，再给他们点天灯。嗯，乖。
11: 好。想当生死鸳鸯是吧？我成全你们俩，今天晚上就把他们俩都给我点了天灯。
0: 这就对了。

0: 小龙，别害怕，没事的。
1: 你就是那个穆剑臣啊，还真是久仰你的大名了。
2: 特佩恩先生，你又出现了。
1: 你认识我？我想起来了，上次你救龙指纹的时候见过我。看来你对这个龙姑娘还真是情有独钟啊。孟竹姐，上次你杀龙指纹就是他搅的局，是他先开枪把油缸打破的。
3: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全报。
4: 好，还等什么？把这个哈狗的什么什么医生也给我吊起来。

0: 干。快快！
1: 大王，刚跟他们交了火。
2: 来了多少人？
1: 不到一个班。
0: 这么少？有活捉的没有啊？
1: 没有。
2: 尸体在哪儿？
1: 大军硬得很，全都带走了，不知道有没有活的。
0: 行了，玉林老弟，这一票干的已经够漂亮的了，简直是一时好几个鸟，有点诸葛亮的意思。我信你了，以后你就做我的参谋长吧。兄弟们，见过参谋长。
3: 见过参谋长。
2: 承蒙司令跟兄弟们抬举，钟某谢过了。
0: 等杀了这个龙侄儿和这个什么哈狗医生，我娶你的梦珠姐姐，我的桂英妹子，我再好好的谢你。
1: 好说。
0: 桂英妹子，你今晚把他们俩点了天灯，过了今晚，哥哥为你摆一场大的婚礼，冲冲喜。嗯，你说吧，让你电子哥再做点什么？要什么样的聘礼？除了天上的星星，我摘不到，别的你只管说。
1: 又他妈什么事儿？
4: 大王，来了一个运粮车。
0: 粮车多少辆？
4: 有十来辆。领队的说要当面见见。
2: 司令，共军狡猾得很，这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伪装。
0: 啊，对，他们说什么了？
4: 那个领头的说是周公给大王送粮食来了。
0: 周公？

0: 会是周培龙的老东西？
1: 搞不好他是来劫持他女儿的。
2: 哼，那我就先杀了他女儿再说。
0: 哎，闺女，闺女妹子，先不着急，人都在这儿呢，着什么急？我们先看看形势再说，搞不好给人财两得呢。嗯，走走走，不着急，不着急。嗯，这样，我们到聚义厅去商量商量啊。闺女妹子，走。哎。参谋长，
3: 小龙，疼不疼？
4: 穆医生，你不该来的。
3: 冤有头，债有主，我必须来，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4: 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
3: 别这么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对不对？而且我答应过伯父会照顾你。

0: 点点都很疼的，应该是吧。不过桐油燃烧的比较快，痛苦应该没那么大吧。嗯，
1: 谢谢你，吴医生。
0: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认识你这么多天，只有你，还有小玉同志愿意相信我。
1: 我心里都知道，我谢谢你们，真的，我特别的开心。啊，那到了那边，我们还做同志，好不好？
0: 当然，还做同志，
1: 一言为定。
0: 不许哭。别哭，小洛。

0: 在下林世奇，见过陈寨主。有何贵干呢？这位是盘寨主吧？见过盘寨主。我受我家老爷委托，专程上山来向您声明，他从来就没有出卖过罗寨主，这是共产党使的离间计。哼。
1: 就算他没有出卖我家寨主，那他女儿杀了我夫君，可是我亲眼所见。难不成他还想让我放了他女儿吗？
0: 大小姐年少无知，受共产党蛊惑，一时做了错事。我家老爷特让我向您赔罪，该打该骂随您高兴。我还带了100担粮食，还请盘寨主。
1: 和陈寨主笑纳，等大小姐一下山，我家老爷一定严加管教，冤家宜解，不宜结。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周家会继续给银殿山供粮。哎，我要就是想结这个冤家呢。那周氏族人只好与共产党合作，扫平银殿山。
2: 你是想吓？

0: 死我呀，还是想笑死我呀？
1: 兄弟，你们刚才查清楚了没有？他带的是粮食还是武器啊？
2: 查清楚了，都是粮食。
0: 我看这样吧，以后继续给银殿山供粮这事儿就罢了吧，老子也不稀罕。多少粮食能比得上我家桂英妹子啊？但是这一百担粮食，老子就笑纳了。就算是给我和我家桂英妹子大喜的贺礼啊！哎呀，我怎么处置你呢？剿灭银殿山！来人，把他扔到断魂谷里喂蚊子。
2: 是。
3: 等一下，
4: 陈寨主先别冲动。这位兄弟我见过，前些日子潜入周家大院，想刺杀我家老爷。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的面子上，才放了他一条生路。要不然，恐怕咱们今天就见不着面了。没错吧，兄弟？对了，陈寨主，我这还有一封信，请您过目。
0: 老子懒得识字。
4: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不是信，是一张图。

看到了吗？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小玉同志，王妹妹同志，你们现在还要为穆剑臣开脱吗？如果不是你们当初拦着我，不让我开枪击毙穆剑臣，刘大哥同志就不会牺牲。幸亏谢书记警觉，先让陶排长他们去侦查一下，否则直接派大部队过去，我们的同志就会有更大的牺牲。同志们，醒醒吧，这个教训还不够惨痛吗？还不够证明穆剑臣就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吗？我们还要继续放纵姑息，被他利用吗？

0: 这张图是当年官府委派我家老爷围剿陈寨主时，买通银店山上的人画的。当年之所以没有剿灭陈寨主，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我家老爷看在陈寨主是条好汉，并且遵守约定，不在茶生一带抢掠的份上，才放过您的。如果这次陈寨主不给面子， 那这张图明天就会出现在解放军的作战室里。
1: 参谋长。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平时一口一个姐呀，一口一个妹的叫着，关键时候全都是扯淡。
1: 桂英妹子，拉住他！

0: 把鞭子放下，玉林弟，你要杀我呀？我只想让你冷静点，凡事好商量。
1: 玉林兄弟不能用枪指着我的桂英妹子。
2: 桂英妹子，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好商量啊！
2: 夫人，
3: 你干什么？
2: 燕子哥，今天有他们没我，有我没他们，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到底选哪个？给句痛快话！哎呀，你怎么的？夫人，夫人，放开！你他妈的是不是活够了？我桂英妹的我都舍不得碰上，你敢打他一棍子？大哥，来人！
4: 大哥。
5: 不是我在那儿，你一大队的死拉出去乱糟，给我剁了！慢着，桂英妹子，刚刚幸亏有药，要不然负面真的不好办。
2: 桂英妹子，没事吧？
5: 司令，这个人也算给我们解了围了，用人之际，饶了他。哎。
4: 好，我在看在你们俩的面子上，我先饶你不死，就拉出去抄他一百仙人藤。
6: 是，
7: 拉出去，走，走。

0: 打完了吗？阿耿，双吉姑娘，还得打一会儿。
1: 哎，等会儿，你不是被扔到断魂谷喂蚊子去了吗？哎，对对对，我命大，我又活过来了。骗鬼！
0: 你当我们铜锣寨的人都不识数是不是？找你们寨主去！
2: 哎，双吉姑娘，求求你饶我这条骨命吧！只要别告诉寨主，让我做什么都行。
0: 你说的？
2: 对，我说的，我说的。
0: 那好，快打！你打完了我打。
2: 哎，这种事情，哎，双吉姑娘，不劳驾您双手了，我加把劲就行了。
0: 这是两码事，你执行你们的山规，我执行我们的山规。敢打晕我们夫人，今天要不是夫人开恩，我非活剥了你不可。
2: 对，活剥了他。
0: 快打！
2: 打死你！
0: 哎，等等，早打晚打都一样，我跟你一块打。
2: 好。打死你！住手！
3: 两人打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冲我来！
0: 本来就冲你来，本来你就是个祸头，那我就该收拾你了。
4: 十九，他是穆医生，是来救你的。
3: 这个针是治感染的，你必须要打。
5: 如果你不打，伤口发炎了，命恐怕就保不住了。
6: 他是解放军，他会杀了我的。

0: 十九哥，
1: 让开，不然我连你一块打。

0: 我们已经向军分局首长汇报了我们攻打阴甸山的计划，首长指示我们要摸清地形，周密部署。 到时候，军分局会派部队支援我们的。同志们，这次我们一定要稳准狠地消灭敌人。
1: 书记放心，我会把仇恨记在心里，踏实稳妥地做好侦察工作和准备工作。
2: 大雷啊，
1: 刘大嘎同志的家是哪儿啊？跟我一样。
0: 黑龙江绥化，本来我们说好，等打下海南岛，一起回家种地。同志们，前一段时间，我过分的重视了收粮工作，忽视了剿匪工作，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我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部队上的同志们。

1: 你们放心吧，烈士的血绝不会白流的。
2: 是。
3: 谢守基说的对，查城这形势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不能光为了征粮而不能保一方安宁。
2: 龙珠姐，你醒了，担心死我了。你刚刚拿枪对着我的样子，可是巴不得我死。我刚才就是想吓唬你，但没想到那个丑八怪就跟发神经一样，就把你给打晕了。
3: 他打晕我也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刚才就是个意外。
2: 放了吧，算我命苦，孤零零的落在了你们这群不讲情义的男人手里。龙珠姐，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不让你杀龙志文，不是想阻止你给姐夫报仇，我是想。 我是想让你分清主次，你要顾全大局。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先把姐夫抓起来，龙志文和那个穆建臣他们有机会杀姐夫吗？你就算把这两个人杀了，也不算报了仇，最多算报了一半。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前一段时间我过分的重视了收粮工作，忽视了剿匪工作，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我负主要责任。我对不起部队上的同志们。

0: 你们放心吧，烈士的血绝不会白流的。是。
1: 谢书记说的对，查城这形势远比我们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我们不能光为了征粮而不能保一方安宁。坐吧。
2: 朱姐，你醒了，担心死我了。你刚刚拿枪对着我的样子，可是巴不得我死。我刚才就是想吓唬你，但没想到那个丑八怪就跟发神经一样，就把你给打晕了。
1: 他打晕我也是执行你们的命令。刚才就是个意外。
2: 放了吧，算我命苦，孤零零的落在了你们这群不讲情义的男人手里。龙珠姐，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仇就是我的仇。我不让你杀龙志文，不是想阻止你给姐夫报仇，我是想。
3: 我是想让你分清主次，你要顾全大局。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共产党解放军先把姐夫抓起来，龙志文和那个穆建臣他们有机会杀姐夫吗？你就算把这两个人杀了，也不算报了仇，最多算报了一半。所以我想先留着龙志文，通过他联合周培龙，咱们一起杀光全茶城的解放军和共产党。 到那个时候，我发誓，我一定把龙志文给你带来，任凭你处置。

0: 就凭我们这些人能把全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都杀光吗？
1: 你还不知道，就在刚刚，一个班的共产党解放军中了我们的埋伏，损失惨重。等我联合了周培龙，咱们的力量会更强大。整个茶城的共产党解放军只有区区的两个排，杀光他们不是难事儿。
0: 那按你说的，周培龙那么厉害，到那个时候你拿什么来杀他的女儿替我报仇啊？
1: 孟竹姐，这次来很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等咱们打下了茶城，整个广西的反共力量会揭竿而起，那个场面一定会让你震惊的。我是台湾派来的特派员，所有的这些力量都必须听我的，到那个时候，别说一个小小的龙指纹，就算是周培龙，我让他死他必须得死。孟楚姐，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你想想看，还有谁能像我们之间的感情那么深？这段时间我知道你太辛苦了，没关系，从今以后有我在你身边，没有人敢欺负你。

0: 你的仇我来给你报。冤有头，债有主，咱们一个一个的来，他们谁也跑不了。今天晚上咱们就从穆剑臣开始，
1: 两手都要硬。地方不安宁，征粮也不能完成。还有啊，除了要定点剿匪以外，陶排长上次发现的那股神秘的力量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要早动手把危险消灭的萌芽状态。
2: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们干脆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一次收枪行动，把民间的各种武器收缴上来，全面彻底的铲除隐患。
1: 好啊，我赞成，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和地方政府手里，什么人都能扛着枪瞎溜达，那还行啊。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茶城这个地方老百姓历来有打猎的习惯，从这个清末以来啊，匪患不断，为了防身呢，所以老百姓啊家家都有武器，所以这收枪啊要注意节奏，注意步骤，否则的话就要弄巧成拙，造成隐患呀。
2: 我明白，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在特定的区域试一试，比如周公的莲花乡，我们和周公关系好，可以由他出面，像征粮一样，一个乡做好了，局面就打开了。
1: 好啊，回头我和你一块儿去找周公商量商量。
2: 不过我还有个担心。啊，
1: 什么啊？你说。
2: 既然穆剑臣是特务，那么他这次逃跑是为了引我们上钩，那么龙指纹和周公与这件事情有没有干系呢？比如说周公为什么要试图包庇穆剑臣，龙指纹被掳上山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呢？我们不妨通过这次收枪试一试这对父女。
3: 报告。
4: 进来。
3: 小龙同志回来了，说要见谢书记。

0: 雨林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在你们队伍里头，是司令大还是参谋长大？
1: 当然是司令大。
0: 那跟银殿山的规矩是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孟竹姐这儿，就是想安慰安慰她。接下来该操办你们婚事了，包在我身上。
0: 这才是我的御林兄弟，参谋长。
2: 穆医生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请你们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营救他，要不然今天晚上他会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的，求求你们了。
3: 小龙同志，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营救你和穆建臣，已经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轻伤，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刘大嘎同志英勇牺牲。
2: 大嘎同志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
4: 他们中埋伏了。
2: 中了埋伏？
3: 小龙，你说说你是怎么下山的吧。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蒙面带上了山，然后就把我给吊了起来。后来穆医生来了，他说铜陀螺是他打死的，让土匪把我给放了。然后穆医生也被吊了起来。再后来，那个陈癫子和盘桂英还有那个特派员他们打了起来，然后就把我给放了。
3: 这一路下山很顺利吗？
2: 嗯，很顺利，就是一直被蒙着眼睛。

0: 直到山下才给我解开。
1: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0: 是有些奇怪，嗯，也许是后来他们同意用穆医生换我吧。
1: 所以你让我们尽早去营救穆医生。
0: 对呀，如果不尽快营救穆医生的话，今天晚上他们就会把他点天灯的。你们知道什么是点天灯吗？就是把人……
2: 龙志文同志，你回来就好，你先回家一趟。这第一呢，让你父亲放心；第二呢，县里现在准备展开收枪工作，我们希望呢，你回去做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像征粮一样带个头，协助莲花江农会把枪及时的收上来，帮助我们展开工作。
1: 龙志文同志，最近出了很多事，你也多次涉险，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除了密切关注银甸山土匪的动向，还要注意地方上的隐患。这次收枪行动就是为了及早肃清隐患，为下一步攻打银甸山做准备。你把这个意思跟你父亲转达一下。
0: 嗯，我知道，我会做好我父亲的工作。可是穆医生，
1: 小龙同志，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让陶排长派两个战士送你回去。
0: 谢谢领导。那什么时候可以营救穆医生？
1: 我和谢书记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
0: 好。
3: 小龙，
4: 小龙，你没事吧？
5: 哟，来，
4: 怎么样？
5: 来，我看了。哎呀，你就这么毫发无伤就回来了？
0: 是啊。
5: 穆医生呢？
3: 穆医生呢？
0: 他还在山上。我刚才跟领导说了，请领导们尽快去营救他。穆医生说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测，我一辈子都不会好过。哎
5: 呀，领导是不会派人去的。你信不信，穆医生也不用咱们去营救，没准人家在银甸山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
0: 你胡说。
3: 王科长别胡说了。
5: 我胡说？哎，你们俩用脚丫子想想，你一被抢上山，这穆建成他就跑了，还特意说明是上山救你去了，结果陶排长刚去踩点就遇到埋伏了，到了你这毫发无伤的你就回来了，你现在再让我们去救穆建成，这谁信呢？这肯定是个圈套。哎，这么一说哈，我觉得你也很可疑，不是个特务，也是个帮凶。
0: 你混蛋！穆医生明明就是为了救我才上山的，是因为他觉得杀铜头罗他也有份。他跟土匪说是他杀了铜头罗，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生命，我才安全下山的。哎呀，
5: 他说，谁听见了？啊，小玉，你听见了？反正我是没听见。你说你这一面之词，别说领导了，我都不信，唬小孩呢。
0: 你爱信不信，我再去找领导。小龙，小龙。
2: 是啊，这个龙指纹回来的也太轻易了。哎，这个敌人也太低估我们的智商了吧。
1: 我认为不管小龙怎么回来的，都不宜再派人营救穆建臣。再派人营救穆建臣，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啊。
0: 你们什么时候派人去营救穆医生啊？天黑就更不好行动了。
6: 胡闹！你这是要指挥领导吗？
2: 龙志文同志，我们现在正在通盘考虑啊。
0: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再考虑就真来不及了。土匪半夜就要把穆医生给点天灯了。点天灯知道吗？就是把人倒吊起来，把头浸到油桶里，然后把头发给点着。
6: 龙志文，同志。
1: 现在收监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先不追究你，你马上准备回莲花乡，做好你父亲的工作，以观后效。

0: 就不医生，走。
1: 小柔，你听我说，现在不管咱们说什么，领导都不会相信的。
2: 你看，小月怎么说？这样，你先回莲花乡找你爸爸，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做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好吗？
0: 对，
2: 我去找我爸爸，让我爸爸想办法去救穆医生。走，
1: 走。
2: 哎，说走就走啊！ 两个死脑筋，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哎，一对死心眼儿。

0: 我终于见到你的那个穆医生了，还不错，算是一表人才，怪不得你都不舍得杀他。不过你没机会，我看他对那个龙指纹才是一往情深啊，几次三番舍命相救。你是没见到他们今天在潘桂英那儿争相赴死见，
1: 换作是我他也会这么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次他逃跑，为了不连累我，还特意抢走了我的手枪。
0: 看来我们的惊蛰小姐这次是动了真情了。
1: 我只是很羡慕龙指纹，每次不管他遇到什么危险，穆医生都能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九死不悔。
0: 傻瓜，为了你我也会的。
1: 三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然后就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0: 我跟你说过，我那个时候身不由己。
1: 这个话题就别再聊了，免得大家都误区。
0: 看来这个穆剑琛还真是个情种啊，这么多女人为他神魂颠倒的，不光是你。我听铁人说，有个叫什么小玉的，为了他竟然去挡他的枪口。
1: 你也不错啊，据说不是把周家大院三姨太的芳心都俘虏了吗？接下来就该是潘桂英了吧？
0: 怎么了？你终于吃醋了？不过我还是有必要要提醒你，不管你跟你的那个穆医生感情有多好，到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刀枪相见的。
1: 我知道，其实我只是很钦佩穆剑臣的为人而已，可人品是一回事儿，信仰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姑息了。况且这一次我已经制造出了机会，是铁人没能击毙穆剑臣，与我无关。
0: 是，铁人这点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好在穆剑臣最后自投罗网，结果是一样的。只是这次我很意外，周培龙竟然。

0: 要么是跟他无关，要么就是不想和银殿山结仇，要么就是在等待时机。
1: 有道理，我始终坚信那些黑衣蒙面人肯定是他们，只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敢得罪银殿山，他又在等什么。
2: 目前除了桂东甘利书将军、桂南罗侯将军外，张瑞贵和韦秋英府在十万大山也在聚集人马，同时原桂东警备司令廖凯祥也没走，近日已派人与我取得联系。还有就是原总体战督导团团长王赞斌也在其平乡老家开始调查兵马，初步估计这几处人马都不在1万人左右，尚不算那些因为兵败而隐匿回老家的桂系官兵。
3: 这些人的总数也应该在几万人。
2: 另外
3: 龙虎关的李天雄也已派人来明确表示愿听军长调遣。
4: 密切注意海南岛方面的动静。
3: 是。对了军座，那个木医生怎么办？
4: 你想把他怎样？
3: 留着他是个祸害，
4: 不许你动他一根毫毛。
5: 军座，大小姐回来了。

0: 爸。
1: 哎呀，志儿啊，你还好吧？
0: 我还好，林叔叔。
1: 大小姐，
0: 是盘桂英向你们开的枪，是他们把我绑到了一念山上。
2: 又是他，阴魂不散。
0: 他们后来又把我给放了，但是现在穆医生的情况很危险。
2: 穆医生？他怎么了？
0: 穆医生为了救我，自己主动上了山，跟盘桂英他们说，铜头罗是他杀死的，让他们把我给放了，然后杀他报仇。
2: 这个穆医生还真是大仁大义啊！
0: 穆医生为了上山救我，又一次擅自脱离了队伍，所以现在领导们更加怀疑他就是国民党特务，所以拒绝去营救他。爸爸，您赶紧想想办法，派人去营救他吧，要不然今天晚上他就要被盘桂英那个疯女人给点天灯了。哎呀，
2: 孩子，爸爸这点底细你还不知道吗？这么多年下来，现在也就剩下一个军长的称呼了。还有就是你林叔叔还有周福，哪还有一兵一卒呢？
0: 可是爸爸，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呸呸呸，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爸爸，我的意思是您在查城一带德高望重，您只要发话，他们多少都会顾及一下的。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给爸爸戴高帽子了，这帮东西如果能顾及我的面子，哪还能三番五次的来接杀您呢？
0: 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不管穆医生了吗？如果穆医生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会愧疚一辈子的。哎
2: 呀，这样，别急，别急。你先回房间，让周福和厨房给你做点东西吃，好好休息一下。我和你林叔叔商量一下，我们想一个好对策。
0: 爸爸。
2: 哎呀，爸，放心，爸爸不是说了吗？我们好好想办法，就一定能够拿出一个好办法的。快去吧。
0: 好，那爸爸，你们抓紧时间啊！还有林叔叔，你们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1: 去吧，啊。
0: 嗯。
3: 大小姐。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前跟您说一下。等咱们救下穆医生，就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都交给政府吧，啊。
1: 等等。什么意思？
0: 哦，是这样的，县里马上要开展收枪运动。我这次回来也是受了谢书记委托，希望您能像上次征粮一样，再次带个头，把咱们家的枪支弹药主动交给政府，然后再动员乡里们的老百姓们，把各家的枪支弹药都交上去。
2: 收枪运动？又搞什么鬼名堂啊？
0: 这次为了救我，解放军牺牲了一名战士，重伤了两名。甘副县长说，现在敌情复杂，所以要把民间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收上去。

0: 据说还有神秘武装力量的存在。胡闹！哼，我活这么大，没人敢烧我的枪。爸爸，爸爸，哎呀，孩子，爸爸这点家当你还不知道吗？除了猎枪就是短枪了，既是收藏又是护身，根本就没有杀伤力。你就是把这些枪都交上去有什么用吗？
1: 爸爸，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军和公安局会保护咱们的，所以咱们也就没必要留着枪防身了。再说了，既然不是什么正规的枪械，就更没必要留着了。咱们做个姿态上交，给大家做个示范，戴个好头。
0: 哼，爸爸总是戴个好头，行行行，听你的，把枪交给你，你交给他们吧。哼，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没有了枪，我们拿什么去救你那个穆医生啊？
2: 你让林叔叔他们拿着扁担，拿着柴刀，就把穆医生给救回来了。那要不我们给他们送东西吧，把穆医生给赎回来。他们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什么粮食、酒，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家也给他们了。行，
1: 咱们什么都不要了，都给他们。
3: 但是你告诉爸爸，你送这些东西的名义是什么？
4: 女婿啊，您本来不也是要把我托付给他们？嗯，现在送东西呀，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你以为什么呢？君座，要不就按大小姐的意思办，先不用交枪，等把穆医生救回来再交枪。反正一念山上都是土匪，用枪打他们活该，不算违反政府纪律。
1: 谢谢林叔叔，还是您心疼我。林叔叔都这么说了，好好休息去吧。
2: 好。
1: 哎，对了，刚才你说为了救你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中了埋伏，对。
2: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林叔叔他们去救穆医生，会不会也中埋伏啊？行了。
1: 快去休息吧，我和林叔叔商量一下。
2: 哦。

0: 还记得给你治病的解放军叔叔吗？一会儿就见着他了。
1: 共产党欺人太甚！我周某人在茶城这么多年，平安多福。从官府到土匪，哪个不买我的面子？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咱们手里有几杆枪吗？我告诉你要没这枪，我就是一个他妈孤老头子。现在好了，共产党却要收我的枪。哼，他今天收我的枪。 明天他就给收我的田，收我的房子，收我的人。清官府没收我的枪，民国政府也没收我的枪，日本人他就更不敢收我的枪。可是共产党，嘿，他却要收我的枪。哎呀，果然是笑面虎啊！什么政协委员的，开明士绅的，这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哦。
2: 要收我的命根子啊！
1: 还是秦作英明，早早就看出了咱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我告诉你，枪在人在，枪走，人亡。
3: 那穆医生那儿？
1: 穆医生，那个特派员处心积虑地逼着我们亮出我们的实力，可共产党呢？ 却要收我们的枪。哎呀，那个穆剑臣，看来是不能救了。可惜了，哼，这个娃仔呀，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还对侄儿情深义重，甘愿赴汤蹈火。
2: 金总。

0: 我不认，则乱大梦吧。也罢，他要是真被点了天灯，那咱们的秘密也会跟着他一块儿灰飞烟灭。侄儿还小，以后会找到更合适的人。
1: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
2: 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
3: 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呢都是宝。
1: 它比虫草还要珍贵，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 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块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在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块，只要39块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块，只要39块9。快递送上门，货到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
4: 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贵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我们要用这个牛骨。 骨头熬汤，灌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2: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都闻到了这个香味儿，特别的浓，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来来，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6: 嗯，
4: 这牦牛肉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是一股子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 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

0: 配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说打开就能吃。
2: 嗯，
3: 这酱香加上是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4: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9: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

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已经顺利收官，部分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目前仍在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眼下，全国多个省份陆续公布。

0: 高考查分时间，多数地区定于6月25日查分，而我们内蒙古的高考成绩将在6月24日正式公布，同时划定高考录取分数线。
1: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日至25日。我区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部署，将于6月10日至21日开展，抽调约1000名专业教师参与评卷，严格落实评卷考场地设备管控、人员管理等纪律要求，保障评卷公平公正。考后各项考生服务同步推进，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内蒙古将通过开设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线下帮扶指导等形式，同时提前发布招生投档数据，升级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免费为考生提供精准填报参考。根据安排，我区高考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30日至7月4日，7月5日至8月15日开展高校录取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9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发布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消息。今年全军22所军校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开放招生，计划招录1.75万人，招生培养模式迎来多项优化升级。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
1: 本次招生全面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式培养，立足学员长远职业发展，在本科阶段扎实夯实科学文化、军政素养与专业基础，重点强化指挥能力培育，为学员后续部队岗前任职、长期军旅发展筑牢根基。同时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大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夯实建强军队政治军官队伍。此外，推出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模式，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
0: 今年自治区聚焦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融资需求，精准搭建政企金桥梁，让金融资源精准高效赋能实体经济。
3: 这是锡林郭勒盟在5月底召开的一场政金企对接会，8家金融机构与8家企业现场就签订了融资协议，
4: 给我们企业发展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资金主要用来收购牛羊、升级设备、拓宽销路。
3: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牵头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梳理形成69项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政策举措。目前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科创企业票据融资模式等48项优质政策已全面落地实施，精准覆盖口岸贸易、边境小微、跨境经营等各类市场主体。6月3日，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成功落地全区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人民币汇款业务。自治区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优化信贷投向，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领域发展。2016年，内蒙古已累计发放再贷款、再贴现资金104亿元，其中专项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26亿元。
5: 聚焦重点领域，推动金融机构主动下沉服务、下沉县域、下沉实体，优化信贷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全区人民币贷款超3.3万亿元，利率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3: 内蒙古台报道。
6: 6月9日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亮

0: 项。
1: 作为连续三届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于2026年初启动世界杯护旗手招募，揭幕战的六个名额全部留给内蒙古青少年。经过推选评定，最终确定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六名少年为护旗手，他们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护送国际足联会旗步入赛场。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横跨三个国家、16座球场，举行104场比赛。三地气候差异大，球场环境各不相同，但有个硬核要求：无论球员在哪个球场上奔跑，脚感必须一模一样。这么多球场，到底是怎么做到统一标准的呢？一起来看一下。
3: 本届世界杯16座场馆散落各地，有的球场露天吹风晒太阳，有的带封闭穹顶，采光通风完全不一样。再加上各地湿度温度差别很大，想让所有草坪脚感一致，难度可不小。
4: Traditionally, it's an artificial surface that's used for their primarily their business. We've come in and put in a temporary overlay.
3: 专家表示，普通天然草皮挑环境，换个地方就容易长势不一，场地软硬不同，雨后积水坑洼等问题难以满足统一标准。为此，国际足联专门联合高校打造出了全新的混合草坪系统，以天然草皮为表层，下层植入合成纤维进行加固，整块草皮提前在培育基地培育成型，再运到球场统一铺设，品质牢牢把控。
5: So if somebody was in Vancouver one day and then Los Angeles the next or Mexico City the next, that they could be ensur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on relatively the same surface.
2: 显示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新疆阿克苏收官，我区阿拉善右旗车手俄尼日勒图与领航敖布拉格以53小时46分02秒的总成绩斩获厂商组总冠军、 T2.1 组别总冠军及 T2 组亚军三项大奖，创下本土车手历史最佳战绩。
3: 本届赛事全程超7500公里，设13个特殊赛段，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温宿大峡谷等极限地形，风沙、高温与复杂航路让完赛率长不足30%。在 T2.1 原厂量产组激烈角逐中，俄日尼勒图连夺7个赛段冠军，稳居积分榜前列。收官直战温宿大峡谷特殊赛段，他精准控车，最终以53小时46分02秒锁定 T2.1 组冠军，同时助力车队登顶厂商组总冠军。
6: 这一段的沙漠可能就是让人怀疑人生吧，就是跑的，因为我在我们当地巴丹吉林沙漠跑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大的这种阻碍吧。
7: 我们一路互相鼓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特别高兴。我们以后也会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3: 据了解，作为亚洲赛程最长、难度最高的越野拉力赛之一，中国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创办于2005年，是国内唯一经国际汽联 FIA 认证的国际 A 类长距离越野拉力赛，有东方达喀尔的称号，是亚洲规模难度顶尖的越野汽摩赛事。赛事固定在每年5到6月于新疆举办，赛道身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车手需直面地表近70摄氏度高温，连绵不断的死亡沙海、突发沙暴与复杂航路。2018年，包头车手刘坤成为内蒙古首位环塔冠军。此次多项桂冠的夺取，再度刷新了内蒙古车手在这项国际赛事中的成绩。内蒙古台报道。近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S26 纳日松至长滩高速建设迎来重要进展。这条自治区“十四五”重点高速预计明年建成通车，线路起点在纳日松镇省道224公路210公里+255米处，终点衔接 S31大龙高速长滩枢纽互通，主线全长54.685公里，连接线8.99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总投资70.65亿。主线为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成后将进一步畅通区域交通。
0: 为落实国家引领教师行动计划，内蒙古大学2026年面向全国部属高校招募优秀退休正高职称教师，年龄原则上不超70岁。

0: 岁，要求身体健康、师德端正，岗位分长期至少一学年和短期至少一学期，每学期均需完成32学时授课，并参与教研、代教青年教师。待遇方面，长期岗位税前年薪20万元，短期岗位每月税前1万元。学校提供专家公寓或每年3万元租房补贴，图书、科研设备全面开放，科研成果奖励标准与在校教师一致，欢迎资深退休教师加盟。
1: 随着大范围强降雨退场，南北方晴热天气今天再度登场，晒黑考验又来了。中国天气网推出全国防晒指数地图，那么哪里的紫外线最强烈呢？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北方多地紫外线较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不断扩大，局地将出现高温天气。在南方，明后天江淮、江南、华南等不少地方也处于紫外线较强的区域，也需适当防晒。具体来看，未来3天，内蒙古大部地区阳光再现，气温将集体重回30摄氏度。乌海市、巴彦淖尔市日最高气温可达32摄氏度以上，阿拉善盟北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晴热回归，强烈的紫外线容易对皮肤造成损伤。公众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紫外线最强时段，同时要做好防晒措施，并及时补水。11号，北方紫外线强和较强的区域将整体向北扩张。
1: 来关注鸡蛋价格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北京、河北的调查。
2: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3: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2: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鸡蛋价格上涨，上游蛋鸡养殖有哪些变化？记者又来到了鸡蛋主产省河北，继续进行调查。在管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食品厂订单增加，他们企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4: 订单增加了10%左右，目前鸡蛋价格比4月份均价每斤上涨了7.6毛，上涨幅度22.5%。按现在的价格算，一斤鸡蛋可盈利1.3到1.5块钱。
2: 张殿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5: 去年亏损期长达近1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2: 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6: 受养殖户去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货量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本地货源整体紧张，需求坚挺。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1: 鸡蛋价格上涨是否还将持续？目前全国鸡蛋整体供需情况怎么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和7.39%，环比实现了连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下降的走势。
7: 我们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的5月份，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已经降到了12.79亿只，环比降幅1.24%，同比的话降

0: 幅4.24%。另外，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呢都不大，基本上库存天数还是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1: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节备货接近尾声，终端需求将逐渐转淡。此外，南方将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下，鸡蛋储存难度加大，贸易商采购意愿将会谨慎。未来鸡蛋价格或将逐渐趋稳，呈现小幅震荡走势。
2: 鸡蛋消费则在端午节前保持偏旺局面，蛋价震荡小涨的可能性大。端午节后，鸡蛋需求趋弱，蛋价将回落。
3: 6月8号，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目前，全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期间，还会新建和改造77万公里管网，涵盖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线，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北京时间6月9号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位于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这次是一箭双星，把两颗卫星顺利送上太空，一颗是千帆 DTC01 型，另一颗是中国移动02型。以后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地方，比如沙漠、海上、深山，手机有望直接连卫星上网，打电话不再没信号。
3: 天气炎热，为了降暑，大家都喜欢吃点凉的。但如果出现舌苔厚、虚胖、乏力等这些症状，说明你体内可能有湿气。如何判断身体湿气重不重呢？一起来看。
1: 一、舌头有齿痕，舌苔白腻或黄腻。健康的舌头淡红而润泽，舌面有一层薄白的舌苔，没有齿痕。如果体内有湿气，舌头两边就会出现齿痕，也就是一些小的牙印。二、睡眠充足却依旧困倦，如果睡眠比较充足，但起床后还总觉得困倦乏力，打不起精神，或者是觉得身上像有东西裹着一样，懒得动弹，那就要怀疑体内是不是有湿气了。三、虚胖，也就是喝口水都会胖的人群，当脾的运化功能减退，湿气堆积在体内，人就容易出现虚胖。出现这三种情况，可能是湿气向你发出的信号。
3: 在广西南宁的人民公园里，有一种长相奇特的树木，高大的树木枝头垂挂着几颗形似冬瓜的长条状果实。专家介绍，这种树叫吊瓜树，主要用于行道绿化，果实不能食用。
1: 画面中的就是吊瓜树，它是紫薇科的常绿乔木，也称吊灯树、腊肠树。每到夏季花期过后，果实顺着果柄悬空吊挂，造型非常别致，成为公园里独特的景观。
4: 感觉有点像芒果，也没见过嘛，第一次看见，我认为应该不能吃，这是很好看的。
1: 吊瓜树原产于热带非洲，在我国广西等地主要用于庭院以及行道绿化。专家表示，吊瓜树的果实虽然外形诱人，但不要采摘食用。
5: 它的纤维其实很粗，加上在我们公园里面种植的话，我们会定期的喷一些农药，所以我们并不建议食用它。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穿越机贴近壶口瀑布的震撼画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徴あるか？
1: 異常なし。
0: 薬局は
1: 庭です。
0: 案内しろ。
1: はい。

0: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1: 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1: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没事吧？
1: 他妈，再晚来一会儿，你就成老大了。
2: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かか、まだ王か。
1: 一つの銃でだぞ。味も封鎖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切腹謝罪のだ。
2: はい。助けの上、早くぞ。
3: 散開。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0: 嗨，怪什么？大哥，你唱出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3: 算呐，
0: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3: 那当然了，
0: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3: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儿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3: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3: 都准备好。来了，给我打！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恐怕……
0: 我去找药去。
2: 大哥，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0: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大伙儿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呀，可也是，哪吃得下去？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1: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了，格格该倒下了。
2: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3: 咱们也去吧。
4: 走走走走，都去吧啊！

石元耳，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重要な書類を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刀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
1: 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是那婶把你照顾的。你就是嘴硬。
2: 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挺好的，没事了。多亏了这个玉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跟你们弄的药。哎，
0: 哥哥，谢谢你。
2: 都说了，少点省得。哎，大牛，
3: 哎，
2: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3: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娘。哎呀，哎，这家可怜巴巴的，犒劳犒劳你啊，专门给你做的。
0: 哥哥，你这几天比你累坏了吧？吃点好的补补。可不嘛，你瞅你瘦的，牙都大了。<笑>
4: 都是你的，赶紧吃了。嗯。转铁立战，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
5: 磨砺，只有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那就是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
4: 宣读任命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苏海龙任团长。
6: 好。
4: 张婉婷任政委。
7: 好。

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大组合更实惠。
6: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9: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 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十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

0: 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2: 看来您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哦，
1: 您说。
2: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销满洲政令，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份和哈尔滨特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
1: 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3: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省委的指示和安排。
1: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笑>
2: 我说你现在啊，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
1: 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0: 多谢你夸奖了，
1: 要戒骄戒躁啊！
0: 哎，
1: 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那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笑>
1: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都给我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1: 要不我以后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笑>哎，老周。
1: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2: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
2: 都给我带上啊！
0: 我送你走。
4: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这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5: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哎呀，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4: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是啊。
6: 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7: 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6: 走。
7: 長官，現在陳敦鎮付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大高軍。
8: 長保国の部隊か。そうです。この大高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チェファン・シャンガ、イシャール・カッカに通った以来。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高軍に参加した。調子乗ってるな。そうだ。バカ部の部室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バカ！お前今更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
9: 言っただろうか。
8: 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
9: 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
8: 首相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9: バイチン
8: 镇。
9: バイチン
8: 镇か。
9: 東京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う。
10: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11: 団長は誰だ。
12: 李兆新です。
11: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兆新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12: はい。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

0: 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呢。
1: 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嗨，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2: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1: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那拦都拦不住。
0: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
1: 以后还得努力啊！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2: 是。
3: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4: 暂时还没有。
3: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4: 调查？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由于他们办事不力，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3: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4: 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团长，副团长，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快请。
6: 是。

0: 上野少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无需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
0: 欢迎欢迎，请。小心点，人迹相识。
2: 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3: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金照顾着呢。
3: 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电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2: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4: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就从哥哥头上收了。
2: 找我啥事儿？
4: 大小姐都下两郡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
2: 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峰哥，嫂子回来了。
2: 婉婷，哎，走走走，去迎迎她去。走。
6: 团长，上野少佐这么一来，
4: 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7: 我也正在琢磨呢。
4: 您说吧。
7: 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
4: 这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7: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
6: 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7: 东北军早跑没影了，如果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4: 我就是这个意思。
7: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4: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
7: 苏海龙
4: 是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4: 是。
8: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

0: 上次我们结婚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浩大，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1: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
2: 对。
1: 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
0: 我们应该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
1: 您看，张婉婷合适吗？
0: 张婉婷，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方面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1: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志明接触一下，谈一下相关事宜。
0: 嗯。
3: 同意。婉婷，下连队辛苦吗？
4: 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
3: 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4: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3: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5: 那我这就去。
6: 怎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终于回来了，那边来人了，想要见你。
5: 听，
6: 在哪儿？救护站。
5: 是。现在吗？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6: 是个什么人？
5: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6: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5: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 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你资中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要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上个锁动作用。
6: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5: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
6: 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
5: 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6: 好，就这么干。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伤寒？这个病可能会传染。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哎，杨护士，
1: 到。
0: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 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1: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新。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掌握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

0: 帝国主义的控制。好，怎么样了？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回去。
1: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0: 是啊，
1: 医生，谢谢你。
0: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鬼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地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3: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 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2: 您请说。
3: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
4: 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5: 张婉婷去了黄金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有中国分的要求。
6: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4: 对，那附近有支军统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6: 好，那这件事就交给苏海龙和他的独立团吧。
4: 我正有此意。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

0: 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驻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你就在家待着吧，
0: 你别去了。你别瞧不起人。你文江鹏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我和郭云格格插过事儿吗？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那你就率着部队。 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2: 行，
0: 马上出发。
2: 好。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抓下来。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1: 那我担心你们伤，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敌人速弹反正我交代不了，那你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好，跟我走。
2: 是。

0: 火力太猛了，兄弟们损失惨重。
1: 我们得赶紧冲出包围圈，尽快和乡政委会合。

0: 我们团长负责突围的先遣部队，
1: 那李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2: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1: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不说这些了，张文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是。 苏海龙他，
2: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3: 同志们，开饭了。

0: 关系啊？咱们成亲那天多热闹啊！
1: 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3: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3: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3: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2: 您看。

0: 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 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王姐，咱们成亲那天。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边地区进行投放，造成了人畜的重大伤亡。

0: 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啊，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这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0: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
2: 军长，你们谈工作，我去医院看看战士们。
3: 好。
2: 这是工厂国际作战情报，你看看吧。生化武器。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呢，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这个
4: 小日本净玩阴的。
2: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5: 派谁去呢？
4: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全军上下呀，也只有他最合适。报告，总指挥好，政委好。
2: 来得够快的啊！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4: 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2: 勇气可嘉嘛。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
4: 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 也会给予你们帮助。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日本人。
2: 不，他的真名叫刘自健。
4: 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住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
2: 见面地点、联络方式。
4: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4: 什么时候出发呀？
2: 即刻出发。
4: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啊，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2: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0: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
1: 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
0: 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2: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金住去。
2: 狐狸那啥玩意儿？嗯，哟，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大牛他们。
1: 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找大牛他们。
1: 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好了，早些早回。
0: 放心啊，
1: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萧，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

0: 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光医疗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
2: さあ、飲もう飲もう飲もう。乾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坐，
5: 龙哥，怎么样？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以100部队。
3: 那还行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嗯，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秦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鹤，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了。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8: 大宮さんは永久寺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西新镇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9: 新京飯店。
8: 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尋常のはずのだ。
9: よし。来来，哦，别撒撒。

0: 가도 님 뭐 화가 들으나
1: 어이 대국のために 身を捨てる
0: よし 大日本帝国 お前おもるんだ 少しだ。

0: きだか。
1: はい、すべて順序です。
0: 途中も調べたか。
2: 今回は秘密行動なので、だから二つ線路以外には他の線路を用意した。だから中国君は必ず全勢力を偽物の方につけます。その偽物は絶対いいおとりだ。
0: 絶対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1: はい。
3: 此次行動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宫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4: 明白。
3: 会有一个特别警察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4: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用屏幕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车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0: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8: 没有了，
0: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嗯，
8: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0: 多谢站长栽培。
8: 记住，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是一号集合地点，是二号备用地点。江峰，那栋楼的楼顶视野一定不错，你过去看看。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

0: 吃完有事儿，呀，我又要两碗，
1: 真难吃。
0: 你说，你说，你看，人家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格格家长做饭。
2: 一人碗，给我放点葱花啊。

0: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1: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0: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0: 啊。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给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鹏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吧？
1: 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哎，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

0: 玉哥哥呢？
1: 大姑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0: 上车。

0: お目かか、まもなく進行に入ります。
1: 問題はなさそうです。
2: 小四次こそ油断するな。
0: はい、お前ら障害物を運べ。
3: はい。

守れ。残り5人、ついてこい。早く。

0: 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1: 明白。还有什么？去吧。
2: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3: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你们先走，带你打吧。
4: 回去向站长复命呢？
5: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0: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6: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4: 有什么事情？有我担着。
5: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7: 对，一起担，一起担。
0: 可是谁都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4: 傻小子，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5: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4: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8: 您来了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
8: 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
1: 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8: 先生，您抬举了。
1: 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漏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8: 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的话呀？
1: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8: 鄙人就是。
1: 你贵姓啊？
8: 啊，免贵姓刘。
1: 刘掌柜。
8: 对。
1: 哎
8: 呀，
1: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的沟来的。
8: 哦，
1: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8: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酱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

0: 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半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好多肥参还有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售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能啃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瞎子沟来的。哦，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15: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小子出不去了，你在这儿憋着，干！

0: 我们现在要追上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2: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怎么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反正这事儿就娶。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哎
3: 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

0: 从没把他们当过笑话。
1: 哥给你报仇。哎呀，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2: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1: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2: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1: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0: 假的？
1: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2: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3: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2: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3: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2: 难道是他？
4: 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5: 谁啊？
3: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2: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5: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阿三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小
3: 子。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2: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必须把它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3: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2: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3: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5: 算了，我哥心里有

0: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了？他咋样了？
0: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一会儿我要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下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在那儿。
2: 不是。
1: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吴月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0: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1: 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0: 咱还是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啊？啥茬都没有，热带奉天要啥有啥。新京有没有老爹的朋友？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京啊，你好好照顾姐夫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3: 等会儿呢。
0: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干嘛呢？哎，我们想见你大当家的。对，
1: 见我们大当家的？就你？哎哎哎哎！兄弟们，
2: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1: 我们大当家，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3: 来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3: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1: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
3: 上。
1: 快走！
3: 打架呀？
1: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轻点啊！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兄弟们，上！哎哎哎！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哎。 他已经受伤了，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与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哎，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啊。请坐，
4: 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哎哎哎，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 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不必多说了，
4: 我这就吩咐手下。 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5: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5: 是，两位请。
3: 告辞，
4: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姑娘，我姑娘，
4: 救命啊！救命啊！
3: 你们这些走快些，都给我滚出去！
5: 放开他！
3: 胆敢！什么人？
6: 中国人！
3: 你这个混蛋，胆敢到这里来撒野？
6: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我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

0: 谢了，兄弟。
1: 伤怎么样？
0: 没事。敢问兄弟大名？
1: 不敢当。苏海龙。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来，快进屋。来。
3: 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留步留步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4: 兄弟，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3: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3: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3: 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3: 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我们现在才回来，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
0: 可是，还有几条兄弟跟着属下。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配方要有价值得多。
2: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1: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

0: 腻，也不咸嗓子。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

0: 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2: 做得好，

0: 密切监视的，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1: 是。
0: 哎，唐喜，来来来，到里面去。
2: 回来了，进来。
3: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2: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3: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4: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3: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4: 那咱下一步咋办？
3: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富商家里。
2: 富商？
3: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2: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3: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收拾东西。

0: 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简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还行啊。
1: 希望怎么样？哎呀，你这心经啊，你看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
0: 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直卖单，
1: 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就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是安全。
0: 同意，接着找了。
3: 上
4: 这
3: 上去哪儿？
4: 来来，你上我
5: 上
4: 上上，
5: 怎么
4: 这样呢？您去哪儿？
5: 去那个刘记
4: 药
5: 店。
4: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6: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7: 来，来，龙兄啊，来，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6: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7: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嗯，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展征财？
6: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7: 来喝酒，
6: 咱们喝酒。来，
4: 来。

全力配合，也和苏海。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顿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3: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4: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3: 本来就是嘛。
4: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4: 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4: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3: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4: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5: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做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6: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7: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6: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7: 怎么说？
6: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7: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6: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7: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6: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7: 是，谢谢上峰信任。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您是？
0: 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
0: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京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2: 先生，您的水。
1: 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
2: 稍等。
1: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
2: 那就是说。
1: 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2: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2: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1: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2: 一定会的。
1: 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2: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放心，
2: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2: 你了解他吗？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1: 德源书第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
2: 暗号是：宋元西区考，
1: 药文学从科班。
3: 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3: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4: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3: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4: 是。
3: 哎，海龙，来来来，啊，嗯，坐坐坐，随便吃啊。
4: 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哼，
3: 小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4: 多谢。
5: 那盒子的你也尝尝。
4: 嗯，好吧。
3: 我吃好了，诸位慢用，我先回房间。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6: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3: 诸位慢用，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我没要。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1: 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
0: 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兵，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1: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一次一次，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啊，我随便看看。好，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术士则如其出口事矣。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0: 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难怪难怪。不知道老板，这本。 可否有民国4年的文学丛刻版？好的，我这就去里面找找。你先随便看看。好。
2: 相关的资料，
0: 你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太好了，好，
2: 小姐请。里面请，请坐。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我的党龄可不短了。啊，我们新津地下组织。 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喝水。
0: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2: 还要尽快的查出内鬼。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0: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津商人曾少华的情况。好，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
3: 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项，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 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4: 卖国贼！
3: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津，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3: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3: 哦，好。

0: それは東海龙太一の金牛突山。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総海龙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総海龙を掴むために金牛突山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総海龙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1: 大丈夫です。
0: 安全第一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无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
3: 无宝杏仁核桃粉，
2: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

0: 海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五宝杏仁核桶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

0: 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情報がある。それは総配論単位の侵入特産、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総配論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総配論を掴むために侵入特産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総配論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2: 大丈夫です。
1: 安全第一だ。
2: ご安心ください。
1: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任務だ。
2: うん。
3: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4: 关东军少将死，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3: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给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4: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3: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4: 是。
5: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6: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5: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6: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5: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6: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5: 慢点，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6: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5: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6: 哦，行，我走了。
3: 海螺，
6: 哎，
3: 你这是要出去啊？
6: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3: 那路上要当心呢。
6: 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3: 放心吧，那是自然。

0: 站长，要不要我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
0: 这
1: 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到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1: 他住哪儿？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
1: 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0: 没错。
1: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
0: 太好了，这家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1: 事不宜迟，咱明天去看看。

0: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
1: 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1: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你家是哪儿的？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等哪天。
1: 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
0: 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1: 叫什么名字？
0: 蔡成俊。不认识。哦，他在警察局工作。
2: 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
3: 果然是美男啊！
2: 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3: 桂兰年期间，地下工作都是暗线联系。
2: 据我所知，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
2: 嗯。在奉天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

0: 怎么了？
1: 是石燕儿。

0: 3楼。
1: 石元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3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选把头的2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商服务。先生，您叫了红酒。
1: 红酒。
2: 哦，先生，您叫红酒了吗？
1: 没有。既然有红酒，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途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3: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3: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3: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3: 闯。
0: 闯？从窗户？
3: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3: 走正门。
0: 正门？
3: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3: 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0: 谢谢啊。
4: 没事，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4: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3: 进去吧。

0: 我们还有一个任务，
1: 就是把那个女人给抓回来。
2: 可以，八面玲珑啊。
3: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2: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我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
0: 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等于没死。
2: 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
0: 实在佩服。
1: 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走吧。
0: 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0: 何が用か。
1: 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支払いです。
2: 谁呀？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3: 现在吧。

0: 先生，请问您是？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见过。石渊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
1: 没出事吧，王长官？
2: 没事没事。
0: 钱呢？钱呢？
2: 钱？什么钱？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0: 轻松。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0: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
1: 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哦，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 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0: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你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好，请放心吧。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看戏。
0: 他们也是冲着钱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
1: 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0: 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
1: 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
0: 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德国人都想得到它。
1: 你自己小心，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渡辺君、ごゆっくり。
1: 会計だ。
0: 3-9。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

0: 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

0: 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黄瓜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你。
1: 我看见有两个人跟着你，就知道有情况。
0: 谢谢。
1: 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0: 石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1: 那你？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
1: 放心。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慢烟了，慢烟了，老刀好的门，新刚乐大前门，慢烟了，慢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给点钱。晚安。
4: 包烟，
2: 你又不抽烟？
4: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啊。

0: 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1: 这样，
2: 这不让抽烟。
0: 你愿意，过去。卖烟的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
2: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0: 怎么的？我刷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3: 没有。
0: 打仗是吧？
4: 你们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0: 放开！你们两个小子，滚回你们日本去！

0: 你上哪儿去了？
1: 哪儿也没去，这儿不安全，咱们赶紧走。哎，等会儿姑娘，
0: 啊，
1: 跟我走吧。
0: 谁呀？
2: 丹婷要娶的媳妇儿。
0: 啊？
2: 你腿伤怎么样了？
3: 多亏二金找的，都好利索了。
2: 那就好。来，飞哥，来来来，行行。哎呀，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爹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是我们找着你了。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前些日子啊，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哎，你姓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咱聊。这喝你的。
0: 姑娘，怎么称呼啊？
2: 顾小孩。
0: 哦。
2: 那个。
0: 和尚告诉你，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2: 别，
0: 为啥玩意儿呢？你缓兵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来，来，来，来，咱聊。你喝你的，你我手艺还行吧。家是哪儿的？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
2: 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
0: 哎，
2: 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0: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2: 别哭，别哭，别哭。 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

0: 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牛，你和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啊，
1: 大恩大德，小孩没齿难忘。哎，
0: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大牛，出来。
1: 干啥呀？喝酒。
0: 哦，你多吃点啊。
2: 吃饭吧，吃饭吧。干什么玩意儿？吃个饭吵吵把火的，咋的了？非要带上他？
0: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这么有同情心呢？
2: 不，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0: 认识多长时间？ 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咱们行动带着他不方便，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2: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那姑爷也没说不让带啊。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0: 那碰杯怎么？
2: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3: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那，
0: 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3: 那就带着呗。
0: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3: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只是地址。
0: 你们去方便吗？
4: 有什么不方便的？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就找你去。
5: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好。多烦人。嗯。爹。你这小兔崽子！
4: 你小子吓死我了！哼，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5: 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上了。
4: 什么？
5: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4: 你懂个屁！
5: 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 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
6: 您说，
5: 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
6: 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 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7: 苏海龙，佩服呀！看看谁来了，我回来了，
3: 呵。
7: 高兴，你们爷俩讲笑话呢。走坐。
3: 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您猜是谁干的？你说会是谁干的？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7: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3: 一会儿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 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啊？
7: 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
3: 那多谢了啊。真把我这当旅馆了。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杜三儿和大牛。 都是我的好兄弟，
7: 哎呀，能跟你们在。

0: 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1: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0: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
2: 来。
0: 哎，这位姑娘是？
2: 啊，曾老爷子，她叫顾小寒。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他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0: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3: 谢谢曾先生。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
4: 好，那借你吉言，来喝酒。
0: 好，
4: 来来
0: 来来来。
3: 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
4: 请便。
0: 来，大家吃。
2: 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好吃吗？
5: 好吃。
2: 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真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还差那么一丁点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0: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6: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
0: 东方俱乐部。
6: 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
0: 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7: 现在怎么办？
0: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还能怎么办？只有合作了。
7: 这个顾小寒也不简单呐。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趟什么山芋，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了。

0: 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1: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了。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六战鬼娃可可尼克鲁，透过汉典尼瓦克去能秀表示。那他们来多呢？可得西酒内加西马斯。
1: 嗨。
0: 多诺伊兹泰罗，苏海龙娃曾上华，杜伊乌提多诺耶尼鲁，苏诺黑豆加西，所以次秋到西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克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生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健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克。

0: 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这个疫苗配方。
1: 不是姑爷，这种事儿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0: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2: 这
0: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
1: 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2: 我帮你招呼啊？
1: 那你去吧，
2: 我长得没你像。
3: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
2: 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待会儿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4: 哎，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什么玩意儿？
5: 那倒是，他话太多。啊，
4: 对，就你能干，我就不行啊。你去吧。
2: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大家给龙三打理一下。
4: 行。
6: 社交礼仪啊，我可以教你。我教你吃西餐。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4: 那行，我去喂马。
7: 哎，干啥呀？
4: 什么？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6: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个好看的啊。
4: 啊，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
2: 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8: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刀，两回事儿。
4: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
2: 那好吧。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建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4: 好，明白了。
2: 哎呀。
9: 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啊！钱，
10: 对，
9: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儿。至于这费用啊，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2: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的太周到了。
9: 哪儿的话呀，只要是打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2: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11: 没问题。
9: 这就齐了，好。

0: 你一来，我们全部行了。
1: 来来，干杯！
2: 发生什么事情？
3: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这简直就是三哥的双胞胎兄弟呀、啊！
2: 长得像，你长得像啊。嗯。三儿不可能有这种兄弟。
4: 先生，您的酒。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还有啊，这个脱帽子，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的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问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点快。
1: 嗯，这也没熟啊。
0: 西餐都这样，知道吗？一样。
1: 哎呀，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这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你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
2: 喝之前得闻。
3: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啊。

0: 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的只有山药和玉米。
1: 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3: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 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雨热同季，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

0: 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皮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 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

0: 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1: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还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去买块糖吃。
7: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8: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6: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9: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6: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咱们聊一位挺有意思的村支书。巴彦淖尔是临河区双河镇团结村的乌永强，可在村里老百姓不叫他乌书记，都叫他干饭书记。为啥？真就拎着肉提着菜上老乡家里开火做饭，烟火气里听民声，锅台边上学民艺。他还抱着手机拍短视频，把村里的甜玉米、大西瓜卖到了全国各地。八年时间，团结村从负债十几万的落后村变成了集体经济几十万的示范村。从暖心干饭到聚力干事，乌永强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兑现承诺。这干饭书记到底怎么把一碗饭吃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呢？咱们一起往下看。
1: 干饭干饭 ，Go Go Go！
2: 你切到薄的，再切到肉片切的，非常均匀。
1: 出锅，哎，肉炒青椒一盘，
3: 你真好饭。
2: 谢谢花匠，咱们尝。
4: 最初了解乌永强是从他抖音里一条条接地气的短视频开始的。在他发布的作品里，为村民下厨做饭的视频点赞热度最高。视频里他和村民打招呼、辣家常、聊琐事，朴实亲切，平易近人。翻看账号动态，记者发现这些短视频的更新记录却停在了2015年11月。现实中的乌永强是个什么样的人？村书记为什么要去村民家里做饭？扎进灶台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团结村。
5: 乌书记，你好，之前跟您打过电话。
2: 你好，谢谢廖老师。
5: 这就是咱们那个当时您拍那个抖音这后背景是吗？
2: 这就是我们那个后背景，这也是我们村。
5: 哦，
2: 我带你去我们办公室看看。
4: 跟着乌永强上了二楼，走廊干净亮堂，所有办公室都是落地玻璃，没有封闭墙体，房门也始终敞着，通透开放，一目了然。这办公环境不只是看着新鲜，更像是把公开透明、敞亮办事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2: 开放式的接受群众随时阶段，你让大家一进来一目了然就能看到我们，
5: 交往起来更直接，直接就进去了，
2: 挺舒服的，不是说那高墙呀、大院呀上那种感觉，很亲和的那种感觉。
4: 在团结村，敞亮的办公室、平整的街道，还有广场上跳着舞的村民，处处透着精气神。这个村底子不薄，日子过得舒坦。可记者心里一直有个问号，去年那些挺火的短视频怎么突然就不更了？乌永强的回答很实在，拍视频就是为了流量，有流量才能把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去，帮村民多挣钱。眼下地里作物到了关键生长期，短视频马上重新捡起来。至于入户做饭，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建议，他觉得在理，就这么干开了。
2: 前天咱们去老贺肉店买肉，
6: 他家肉好啊。
2: 哎，老贺肉店肉相当好，买后桌的肉有吗？
6: 有，后桌那儿。
2: 来，给我割一块。
6: 买后桌肉做什么饭呀？
2: 对，前天再给他们烩菜买好。
6: 他老来你家买肉？
7: 他们不是了。
2: 嗯，
7: 他是两
2: 刀，
7: 两刀，两枪。
2: 我下个煮饭干一个。
4: 乌永强每次做饭都会多买一些肉，自己做饭用一些，多余的留着让村民下顿吃。
6: 烩菜需要啥菜呢？
2: 土豆、钳子。好，买点菜。粉条、豆角、豆腐。
6: 去的这家人家，他们年龄有多大？
2: 也80多岁了，他们是在低保户，提前问好他记不记渴。
4: 别看只是做顿饭，乌永强却很讲究，买肉、买菜、买馒头，他不嫌麻烦，领着记者连跑3家店，就为挑到最对口的食材。从2025年9月开始，每隔1-2周，他就会上门给村民做顿热乎饭。
2: 其实就是更

0: 样距离的，和在村民们去接触了，他们有上学佛了，有上困难了，哎，对我们村里头有上意见了，哎，对咱们这个团结村的发展有上很好的建议了，哎，我们就能及时的第一时间的得知吧。嗯。再一个呢，也是从老年人口中学习过去，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一个启发，一个帮助。
1: 来，给你做点饭。
2: 好，
3: 哎呀，你们这么好，还
2: 哎呀，
3: 你这
1: 我不用你，
2: 我不用，
1: 你这一会儿就当车就行了，看看我的手艺行不行。
4: 表面上看是村书记给村民做顿饭，可实际上也是吴永强取经的过程。上午11:30准时开灶，肉块煸出油，下土豆、茄子、豆腐、粉条，锅里小火慢炖着。附近的村民们闻着香味儿，也过来和吴永强打招呼。
5: 书记，我给你点赞啊！
1: 好，谢谢，都在视频上点点赞。开饭了，
6: 我接下来还有个想法了，比如说你们到80多了，做不成饭了，不方便煮饭了，我就在咱们队里面找一个，在他们家去吃，离里面近点，里面好走。如果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们还是很幸福的。还是先问问你们的老年人愿不愿意那种做，政府出一部分，咱们村这里也有钱出一部分，
7: 对，
6: 让企业帮助他们一部分，然后你们自己少拿一点，这一顿饭拿个3块了、5块了这种，你就把这顿饭出来。
2: 买好了哇，
7: 你最好的反应了。
4: 一顿饭下来，吃水难、行路难、邻里纠纷全在饭桌上聊了出来。吴永强说，只有坐下来一块吃顿饭，村民才把你当成自己人。团结村常住人口2800多，60岁以上的占了大头，有800多人，80岁以上的也有20几个。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吃不上热乎饭，这事儿一直压在吴永强心上。助老送餐的计划慢慢有了眉目。为了让方案贴合老年人需求，切实可行，吴永强用了2个月走访调研，反复打磨细节，跑政府、跑企业。在他的号召下，已经有爱心企业愿意出资助力。
8: 我这儿的态度就是全力支持。
4: 如今的团结村连续3年捧回优胜村的称号。走进村委会，满墙的奖状和锦旗是吴永强的骄傲，更是这8年干出来的实绩。可谁能想到，2018年他刚上任的那会儿，团结村是个实打实的落后村，背着18万的债，法院的传票直接送到了村委会。吴永强找到起诉人，白纸黑字写下承诺，3年我一定还清。
0: 也就等于给哥制定了个目标，一开始呢就是从这个我们成立了个劳务公司，把这个村民给就业了以后，这个公司会给我们分部分钱。再一个就是当时弄成立了个摇摇平台、电商平台，这3年的时间就把计划还清了。
4: 摘掉穷帽，走出困境，但新的民生问题又摆在了眼前。
0: 其实是信息不对称的了，不对称现在。想买我们优质的在农畜产品的这个消费者了，找不到地方；我们产出好的东西了，也找不到消费者。
4: 看着农户地里收成不错，却不好卖，卖不上价，吴永强打心眼里着急。2025年7月，他抱着手机从零开始学拍短视频，起初也拍过搞笑段子攒人气，后来把镜头扎进田间地头，玉米、西瓜、西红柿一样样往外卖，价格也比蹲在地头等收购商高出一截。茄子滞销那会儿，他一条视频引来了收购商。
1: 绿色无污染，这就是去年他种的茄子卖不了，差点烂地孩儿，去年我们给他卖了，帮助他销售了。二哥，来，这是我们传奇人物，就他不能把茄子种大，这么大的大茄子，
9: 有5斤来估计了。
1: 啊，有5斤也多，你那茄子。
4: 地里捡起的茄子足有5斤重，个头比寻常茄子大了好几圈。别看吴永强和杨继平现在能拿着大家伙说笑，去年茄子熟了，杨继平9亩茄子亩产2万斤，却滞销卖不动，眼瞅着一年的辛苦要打了水漂。吴永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会儿他没别的念头，就认准一条，发视频卖茄子。
10: 茄子

0: 内蒙的茄子好吃。
1: 给你帮了卖了多少？
2: 哎，共卖了4-5万。
3: 这回你听我的账，你比如你茄子投资的钱吧，来我给你签合同，保底1000块，我不说你赚多少钱，我给你出这个种植方案，你听我的账，我叫你咋种你咋种啊，然后我给你卖就行了，赔了算我的，
2: 算我的，
4: 赔了算我的。一句话给了底气，也是他对乡亲们最实在的承诺。今年他推出保本合同，农民只管种，保产量，村集体保质量，保销路。敢这么兜底，底气打哪儿来？前不久，核桃学院和团结村搞起了校地共建，博士直接扎进大田，手把手指导，科学种地，把住了质量关，团结村的农产品长得更好，也卖得更远。
5: 我们在品种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已经转变思路了。咱们核桃小麦的发展的方向，不再做这个馒头，做面条。我们将来以后就发展我们的高级面粉，就把它做烘焙类食品，比如说我的面包。因为现在啊，尤其孩子呀，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个面包它的需求是比较大
6: 的。这样的话就是这功能上跟别的这个小麦有区别
7: 了。它的营养也高了呀，功。
6: 对对，这里边有。
7: 主要是让小麦面粉的价格高了，农民就愿意种了。
6: 对。
4: 今年，吴永强打算用镜头把小麦从种到收一点点拍下来。他想让更多人看看核桃的面粉到底好在哪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地种得再好，东西也得有个叫得响的牌子。去年做线上，他先搞起了双核优品，今年又注册了双核真享商标，几十种农产品全归拢到一块儿，线上卖，线下推，再走批发，3条腿走路，团结村和双核镇的农产品发往全国，供需之间那堵墙算是让他给拆了。
8: 想把我们的农副产品了，让它规范化，你按照我这个要求种植了，你把我的双核真享的商标就贴在你那上面了。就最起码我们能追溯到你这个东西是谁的啊，是我们就这个双核真享出来的东西，你是放心可靠的。
7: 你看这就是我们村民
4: 品牌有了，货从哪儿来？除了规模种植，吴永强还盯上了家家户户的小院，他动员村民把房前屋后收拾出来，种菜养鸡养猪，那一亩三分地别看不大，收拾好了就是一座微农场，供苗技术回收村里统一管，农民只管埋头种养，销路不用发愁。
8: 哎，每家每户有个菜园子，有个养的鸡呀、鸭呀、猪呀的，他们的品质都相当好，想着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你种下的东西，你就是3斤5斤的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我们统一给你我出销售，让这个村民了，就是多挣点钱吧，能增加点收入。
4: 电商这条路走通了，村里的产业根基也一点点扎深了。如今团结村集体经济由土地流转、冷库出租、胶带厂这几块收入加起来，一年能捞个40-50万，村集体的腰杆子算是硬起来了。可吴永强没打算歇，他又盯上了核桃大耳猪，这猪好养活，肉质也香，他盘算着建个加工车间，村民在自家院里养，村里统一收上来，统一加工。
3: 这马上我们要启动，投资已经也出来了，我们要建500平米这个猪肉这个加工的车间，一定要把我们的农产品、农畜产品做好。
4: 在团结村这几天，记者跟着吴永强买菜、蹲灶台、跑农田，听他和村民拉家常，他电话不断，要忙的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可真正让人心里一热的，不是账本上的数字，也不是墙上的规划图，而是村民们看他的眼神，没有客套，没有距离，就是实打实的信赖。
9: 你是有点上代主，只要那谈那半道的，尽量而为，
10: 挺好，最好的书记了。
11: 说到底，吴永强就做了一件事，把村民当成自家人。一锅热饭暖了心，一件实事解了难。8年下来，团结村从负债累累的落后村变成了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示范村。这样的书记不是靠滤镜和剪辑红的，而是一顿饭一顿饭吃出来的，一件实事一件实事干出来的。乡村振兴需要的就是这样脚底沾泥、心中有民的带头人，有了他们，咱们的乡村才更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你。

0: 仰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3: 蓝顶大空，哪家强？
4: 男儿三育，请登场。
1: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役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役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

0: 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播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中篇，磁源抢市场。
0: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开幕，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
1: 伟大征程栏目今天播出穿越冰雪的红色秘密交通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全力壮大优势产业，补齐产业链条，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2: 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精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抢抓二季度生产黄金期。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钨铜、对氯苯甲醛等十多款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光电材料、冶金日化等关键领域。
3: 我们年产51672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已经在试生产了，目前其他产品定在储备工作，生产线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加班加点抓生产，赶订单，保供货。
2: 今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低碳智慧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一批补链强链提质增效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复工，形成再建一批、推进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
4: 持续补链强链，培优扶强，在稳生产、抓项目、促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动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2: 今年自治区通过优化重塑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建立完善6个1群链建设推进新机制，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实施产业链短板突破计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通辽市库伦旗，和美绿材40万吨电容美沙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助力当地绿电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包头市，总投资9000万元的包钢结联废钢铁再生资源利用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项目建成后，依托搭建的废钢铁回收、精深加工、循环再利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67万吨。后续通过设备升级扩容，年加工规模将提升到100万吨。
5: 厂房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整个全品种、全品类的把废钢呀收集，能给包钢的转炉提供那个优质废钢原料，具备5万吨的入储能力。
2: 内蒙古全面优化重塑制造业重点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1000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已培育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内蒙古台报道。
1: 如果说算力是新石油，磁源就是 AI 世界的通用货币，写文案、做设计、跑模型都离不开它。5月底，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内蒙古算力产业正从卖电力、卖算力升级为卖磁源抢市场。
6: 500磁源能买啥？让 AI 帮你写一篇800字的文章，或者给你整一条短视频爆款脚本。5000磁源呢？ AI 给你当专属助理，万字研究报告，3分钟出摘要，10个营销创意一次全给你。50000磁源，那就是企业级操作了，海量多语种说明书 AI 一键翻译校对，几千行代码 AI 帮你写。目前，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已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忙着回复咨询。
7: 好多中小企业过来咨询我们相关的算力以及资源的相关需求，包括线上线下的这些咨询都有，外地的甚至有些公司在海南的想来内蒙开公司，目前这个交易市场的话趋势还是比较火热的。
6: 平台界面就是一个超市，算力、模型、资源按需购买，及时结算，
7: 相当于是个集聚平台，它可以直接提需求就行，我们帮它汇聚起来，就不管一家两家三家，我们肯定能帮你做它的需求。
6: 作为衍生产业，谁掌握资源交易，谁就掌握 AI 应用的定价权。平台整合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的优势资源，首批接入三大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余款主流模型，全面适配国产芯片。
8: 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包括资源按量计费、资源流量包，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资源数字权益产品，真正让资源算力服务实体经济。
6: 在资源交易撮合现场，记者见到了内蒙古微信公共安全科技研究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王伟，他是第一个与平台达成意向合作的客户。为什么这么急？
9: 我们可以安心获得稳定、优质、高性价比的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AI 场景研发和业务应用当中。
6: 王伟告诉记者，传统安保行业转型必须采购资源、算力资源，但之前遇到的都是难题，定价没准头，产品不够用，质量不稳定。现在这个平台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现场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家中小企业想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动辄投入上百万元买设备，现在通过资源平台花几千块钱就能调用顶级模型的能力。2015年，自治区算力产业营收577亿元，同比增长26.2%。下一步，内蒙古还将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吸引京津冀高实时性算力需求落地，打造北方地区资源交易流通高地。
10: 结合市场供需、质量分级，实行灵活定价，实现了产业的模式升级。商业模式从卖裸算力、机柜等硬件资源，升级为卖标准化的资源，打通全链条资源，为全国资源交易提供了内蒙古模式。
1: 从算力强攻到资源强势，内蒙古的战略落子清晰而坚定。当每一度绿电化作奔腾的数据流，当每一批算力凝结成可计量的资源，它们就成了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生产力。明天请继续关注深一度算力网来了系列报道。
0: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今天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报道说，作为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办在内蒙古，全国60%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最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配套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加 N 多元化投入机制，内蒙古构建跨省区跨盟市的联防联治机制，与甘肃、陕西等多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优势。内蒙古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的传统模式，实施让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以工代赈机制。同时，内蒙古创新工程融合机制，将三北工程和新能源建设有机融合。内蒙古荒漠化治理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

0: 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点亮自己，更能照亮世界。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国际担当。
1: 6月9号，2026年中华文化大乐园蒙古乌兰。

0: 传统茶艺、泥塑绘画、中华武术、蒙医文化等特色课程，让旅蒙华裔青少年和蒙古国本地学子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在蒙古国搭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文明交流窗口。
1: 非常感谢这次文化大乐园选在了我们学校。通过此次活动，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说软笔书法、国画以及诗朗诵、茶艺之类。
2: 这次活动不仅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提高中文水平、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也为持续加深蒙中两国传统友谊做出了贡献。
0: 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9号下午，内蒙古低空经济与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现场亮家底，吸引70多家来自大湾区及东南沿海的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领域头部企业参与。
0: 内蒙古的4个盟市结合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重点推介绿色算力产业布局、寒地低空飞行测试、低空装备制造、新能源与低空场景融合等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与合作机遇。中科云图、国投智能、杭州安恒信息等企业代表围绕行业前沿趋势与核心技术优势，分享产业布局思路。
4: 内蒙古的话就非常多的丰富的应用场景，它的这个能源资源也比较丰富。对政策方面的话，非常契合国家的这个3先3后。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洽谈，然后得到这个在内蒙古合作跟落地的机会。
0: 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分组对接洽谈环节，政企双方围绕项目落地投产、政策精准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议题，精准对接合作需求。
5: 了解到了内蒙一直在高速的促进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申请了一些这种专项债，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内蒙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赛道里，
6: 聚焦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精准对接深圳等地的先进技术、资本优势与内蒙古的区位资源、应用场景，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内蒙古。
0: 内蒙古台报道。
3: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碳博会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集中展示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生态碳汇等领域成果，深度对接全球双碳资源。
7: 此刻我所在的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26上海国际碳博会的现场。本届展会的主宾省内蒙古展区呢，人气格外的高涨，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区内呢，也是看点十足，风光发电模型、绿电外送案例、草原碳汇项目以及各类低碳产业成果集中呈现，生动诠释着内蒙古的绿色发展答卷。
0: 内蒙古展区按照突出主题、先行示范、凸显特色原则，布展范围涵盖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3个国家级自贸区片区、1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精选11家全区重点企业参展，辐射绿色能源、新材料、绿色农牧业、碳服务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内蒙古全域推进双碳工作的完整布局和阶段性成果。
8: 借助本次碳博会和主宾省的难得机遇，全面展示碳达峰试点建设的成效，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9: 借助本次碳博会契机，我们将依托我区优质的风光资源禀赋，扎实推进沪蒙两地绿电互联互通，助力上海及长三角能耗双控和碳减排达标。
10: 我们主要是做海外的工程对接，这里正好有风电运维的机器人，所以我很感兴趣。内蒙古我相信在减碳方面有很多技术。
0: 本届碳博会共吸引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出可控核聚变、数字孪生降碳等前沿技术，以及零碳园区运营、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实践成果。作为本届展会唯一主宾省，内蒙古借助本次展会积极对接长三角高端技术、人才、市场，拓宽绿色经贸合作渠道，
11: 持续深化沪蒙全方位绿色协同合作，在碳达峰试点、自贸试验区上互学共建，同时借力蒙电入沪，打通绿电通道，促进沪蒙技术、人才、市场互通。
0: 内蒙古。

0: 台报道。
1: 记者从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5号到28号在鄂尔多斯举行。大赛设50个赛项，涵盖制造工程、信息通信、低空经济等领域，全区超1200名选手参赛。同期开赛的还有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以及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其中创业大赛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制造等方向，从1000多个项目中精选143个项目路演。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直播带岗等新赛道，60名一线人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曾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28年，中共六大即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代表大会。为了保证代表们能够安全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启用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党的六大代表众人。
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里，内蒙古地区是通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重要陆路通道。从东到西，多条秘密交通线由此穿越而过。
3: 早在1920年年末的时候，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境内革命者的这个指导，共产国际就领导在苏联境内的赤塔和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啊，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并呢连站成线。1921年夏天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啊，对国际交通工作也是高度的重视，在满洲里、扎雷诺尔及哈尔滨等地啊，也是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连站成线，形成了秘密交通线。啊，为那个传递情报、掩护人员在两国之间的安全往来呀，提供了便利。
1: 从1920年创建到1937年被破坏，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共存在了18年。18年间，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往来穿梭于这条真理之路上。他们当中既有维京斯基、岳飞、鲍罗廷、加伦等来自共产国际及苏俄苏联的共产党人，也有中共一大参与者马林，更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蔡畅等中国共产党人。
3: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啊，国内陷入到一片白色恐怖当中，党的六大迫切的需要召开，而国内又找不到一个安全的会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商议之后啊，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放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为了方便代表们呢去苏联呢，于是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就启用了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那么护送党的六大代表去苏联，就成为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 18年间，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往来人员、传递信息情报等极难险重的任务。
3: 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之路，它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随着高考各科考试陆续结束，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出考场，开启人生新篇章。
1: 随着高考结束铃声响起，考场外等候已久的家长与老师为考生送上祝福。
4: 孩子的话非常努力啊，每天晚上都得要复习到很晚，在孩子身上看到就是能坚持不放弃的这个劲儿。
1: 落笔终章，心诚已起，走出考场，不少考生已经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
5: 因为我现在是团员，然后想继续入党，然后就是能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就行。
6: 感谢我们老师3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就是提升一下自我吧，然后面对一下我的大学生活。
7: 我最想做的事情还是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长一长自己的见识。

0: 我最想学习的专业是地质勘探与开采。
1: 内蒙古2026年普通高考全国统考及选择考科目期间，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教育厅、公安厅等部门单位联合行动，确保对突发情况快速反应、妥善处置。内蒙古电力电网企业保持主网全接线、全保护运行，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24小时驻守待命，全力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
2: 我们每天都利用超声波、红外热成像等设备对所有考点供电线路和配电室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检测，及时消除隐患，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打破传统勤务模式，组建边境巡控队和无人机中队，守护350平方公里边境地带的安全稳定。
4: 上午9点，记者跟随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边境巡控队的民警出发了。第一站是距离巡控队20多公里的牧民刚巴图家，车刚刚停稳，看到大叔在干活，两位民警急忙下车帮忙。干完活，民警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有刚巴图托他们从镇上取的快递，还有新鲜的蔬菜和牛奶。进屋后，民警刘晓东详细询问了最近边境线上的情况，并认真做了记录。
5: 大爷，这一片草场都是您家的吗？
6: 我1万多亩。哎呀，不方便，在江天堂边境派出所那个蔬菜那些送回来了。这两天就我们两人顾不上。去年啊，我心脏不好，我给他们打电话，黑夜过了把我送到临河。哎呀，真是还是跟家人一样。
4: 配合地面巡护，支队还专门组建了10人的无人机巡防与反制中队，配备6架多型号无人机。自巡控队组建以来，累计出动无人机160架次，飞行5200分钟，精准绘制了82.3平方公里的边境实景地图。以 G331 国道为轴线，巡控队设立2处独卡勤务点，规划了4条固定、16条流动路线，实现口岸2亿350平方公里及19处交通要道的全覆盖。
2: 好，咱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咱们的执勤民警在边境一切区域，然后实时回传的巡逻画面。然后咱们地图上所见的区域，这就是咱们集中的重要的巡控的一些区域。我们把警力下沉到边境一线，同时织密边境管控防线，提升管理效能。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标志着项目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边境口岸旅客货物运输查验业务用房及查验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交通运输部全额安排，建成后能够提供更加高效的口岸出入境运输服务条件，提升口岸通关能力，畅通中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6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部署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巴彦淖尔市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湿地公园举行，2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与活动。活动融合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健身项目，集中展演博客、马舞、健身气功、拉拉操、广场舞等特色节目。进入6月，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万亩马兰花竞相绽放。马兰花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顽强生长，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植物。每年5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是盛花期。乌审旗的万亩马兰花形成紫色花海，成为草原标志性景观。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在25到60毫米，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2号到13号。那么本次过程局地雨量大，强对流特征明显，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在雨区之外，高温的表现呢也是比较的突出，西部偏西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来看今晚到明天，降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阿拉善盟东北部、巴依纳尔市的西北部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空气质量呢会比较差。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的扩大，其中呢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以及呼伦贝尔市北部的局地呢将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将会刮起4-5级局地8级的风。另外，阿拉善盟西部的高温天气还将会继续发展。呼和浩特晴，10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31度，轻度污染；乌海晴，15到32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5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1到29度；康巴什晴，10到28度；吉宁晴，6到25度；二连浩特晴，11到26度；锡林浩特晴，8到24度；松山晴，12到26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4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13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1到26度；满洲里晴，8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球。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2: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

0: 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2: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3: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

0: 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0: 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

0: 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1: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3: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滞销

0: 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你砍掉谁，都死了才叫疼。
1: 哎，大姐，什么？让一下。哎，姐，怎么样？
2: 玉华在里面抢救呢。
1: 我找他去。
3: 别这样，你先冷静一下。
1: 姐，关达呢？
2: 我让小林秋先把关达送回家了。

0: 哎呀，你说这是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不然他不会被你弄自杀了。
1: 你说真是这样，你说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三天两头就打人家，就我这么在我们家这院里啊，他对人越发的越大越骂的。哎，
0: 你看看是吧？杨月，你媳妇儿自杀了，在医院抢救呢，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要有点人性，你赶快上医院去取碗了，就看不见他了。你快点
1: 去呀！
0: 快点，到刺激这种东西，快点的。

0: 别动手，听我说，别动手，咱爸马上过来，你给我出去，走，出去，算账，走，出去。秋红，别担心啊，你什么时候玉华没生命危险了？
1: 大哥，
2: 人都要死了，你才来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
0: 大哥，我真没想到会这样，我去工厂加了个班，回来他就变成这样了。
2: 加了个班，秦念人缠上哀家了，
1: 过来，
2: 大哥，
1: 杨云，
2: 拦住他，
1: 别杨柳，
2: 杨柳，
1: 杨柳，
2: 你冷静点，
1: 你
2: 放开我。
3: 玉华，玉华怎么样了？玉华，爸，爸，爸，爸，你听我说，玉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玉华就能出来。
0: 杨月呢？杨月来了没有？她来了没有？
4: 爸，你听话，你先回家等着，你前阵子听到了玉华在里边，你这儿再出个什么情况？
3: 我不能走啊！走。
0: 哎，家宝，你先回去吧，那边有什么情况赶紧通知我们。
3: 啥事儿？你放心吧，不可能有事儿了啊！
0: 哎，让你爸一个人静静吧，别跟他说话。
3: 我在呢，你放心。我说这几天怎么这么闹心呢？玉华多好的一个姑娘，非要嫁给杨月。 她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她妈？

0: 小儿，玉华已经脱离危险了，没事了。您跟我爸说一声，我先挂了啊。
1: 哎，好，好，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我跟你爸说啊。

0: 你傻不傻？这都是命。
1: 当初啊，你就是急着。

0: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等身体养好了，去家宝那儿，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
1: 我怕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什么时候都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你要是不愿意跟你哥干，就跟着姐。你还这么年轻呢，学什么都快。啊，
1: 行，听姐的。不会再这么胆小怕事，我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我不会再怕杨月这个小人了。
0: 姐希望你这一次是真的跟他做一个了断。
2: 哎，你等会儿，我爹呀。我不回家，我去接我儿子去。
3: 接你儿子？你逼死了你媳妇儿啊！你本事挺大呀。
2: 谁逼死自己老婆了？我不就是学我老丈人，我吓唬吓唬他。
3: 你还冤枉了你？哎呀，我不跟你说，我接我儿子去。你少管废话，赶紧滚！
2: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呢？
3: 我谁废话？你给我说什么呢你？杨月，我正找你呢。
2: 我不接了。
3: 站住！
2: 你说，
3: 实在对不起啊！你说，是我看走眼了。玉华怎么样了？好点了吗？脱离危险了？哎呀，我是个罪人呀！你说我认了这么一个畜生儿子，我，哎呀，不怨你，不怨你，谁也没想到。淑芬呢？哦，出去买菜了。哦，那你忙吧。方向，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你就吱一声，

还敢回来？老子快让你们江家人打死了，你还敢回来？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我一定要弄死你！

0: 家宝，你歇会儿吧。没灵感硬憋，再憋出毛病来。你怎么了？从来没见你这样过，我惹着你了？
1: 不是。
0: 我妈病了，你烦了？
1: 当然不是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那是怎么了？
1: 哎呀，别问了。
0: 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啊？我难道还不如个外人吗？你什么话都憋着不跟我说，再憋出个毛病来，我可怎么办？你看我妈这……
1: 行了。
0: 多吓人啊！
1: 我姐前段时间跟我说，我爸可能得了老年痴呆。
0: 啊？
1: 你这小点声吧。我说我没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
0: 我也没发现你爸有问题啊。不会吧？
1: 是啊，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可我姐就跟我不高兴了，好久没理我了。
0: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1: 当然没有了，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
0: 你跟我急什么？
1: 我要说你爸有老年痴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急了。
0: 你干嘛去？
1: 出去走走。
0: 哎，

0: 哎，你看我这行吗？
1: 挺好的。
2: 来哦。
1: 婶儿，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0: 我们出去啊。
1: 爸，慢点啊。爸，你走了。
2: 一天到晚的瞎折腾，是不是？你小叔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忙活，瞎忙活，是不是？
4: 爷爷，我要上学了。
2: 好好学习啊。嗯。
0: 那个，进去明天再和爷爷玩会儿。
3: 爸，那个，我想和你聊两句。
0: 你说。
3: 最近啊，我这儿有一个红木家具修复的项目，您这好手艺是不该拿出来亮亮了。当然啊，我只会在最需要您的时候才会把你请出来。我请您呢，挂帅出征。
0: 不都说嘛，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我这活吧，它比较急，是我一个意大利伙伴啊私人求我的事儿，难度呢也比较大。之前我跟您说过，您没搭理我。这次你就帮帮我吧，不帮我的话，我可就在国际上丢人了。你看，行吗？
2: 多大岁数了，干不了了，干不动了。
1: 这是好事儿啊。家宝，你爸一天到晚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巴不得人家找他呢。他说他都快长毛了。
2: 你是哪一伙的？你是？
1: 我跟孩子比跟你亲。
3: 爸，还有一点啊，这个活如果干完啊，很有可能会被邀请去意大利。啊，当然了，你要不想去，我也不能逼你。不行，我就找个别人干呗。但是如果你反悔了，想求我，那来不及了。
2: 我求你啊？哎，哎，我说那小泥鳅呢？
1: 不是刚走吗？
3: 刚走啊？
2: 我是说，他最近忙什么呢？
3: 啊，那个你要不接，我就走了。
2: 你等等，你等等。你那意大利那个活是怎么意思啊？
3: 你要不接，你问这个干嘛呀？
2: 我问就是接的意思，你说说。
3: 说真的
2: 啊，这是这误解大吗？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哎，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是同事，
3: 我们是同事，
2: 我们是同事。
3: 哎，你们怎么知道的？
4: 不知道。
0: 那行，除了这个，其他的不管啊。
1: 好，
2: 完了，
1: 等着啊，姐姐，走，上学去。
3: 爷爷再见。
2: 再见。

0: 真漂亮。
1: 姐。
2: 哎，先坐。
1: 哎。谢谢。
2: 怎么了？这是有事儿？
1: 姐，今天早上我在家吃的饭，我发现咱爸
2: 相信了吧？
1: 没有，很正常。我还是那句话啊，谁还没个忘事儿的时候？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咱爸有老年痴呆吧？
2: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我说什么话你都不信了是吗？你不相信你跑这来找我干嘛？爱怎么想怎么想。
1: 姐，这按说上个月你就该和大山哥登记，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又让人家等吧？
2: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3: 行，吃点饭休息会儿。我给你送进去。
4: 不用。
3: 哦，
4: 这不能让外人看见。
3: 哎，我是外人啊。
5: 你别打扰我，家宝交给我的活得赶紧干完。
3: 哎，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一会儿啊，我去找我妈聊会儿天，你们有事儿谈，我就不打扰了。哎，玉华，你气色恢复的可真好。
2: 我走了啊，没水了叫我啊。
1: 好。
2: 哎呦，哎，这变化也太大了。
1: 是啊，尤其他妈病了以后，一下子就懂事了。
2: 人啊，都是会慢慢改变的，需要的是时间。
1: 姐，我刚刚回了趟家，咱爸正在帮我修理家具，张婶照顾他真的是无微不至。不行，你和大山哥的事儿跟老爷子的事儿一块办了吧。
2: 你可真得下班，这怎么又扯我身上了？这小泥鳅怎么还不倒？
6: 我最近也发现咱爸说话颠三倒四的。
7: 可我一直在观察咱爸，我真没觉得他。
8: 哟，都到了。
9: 就差你了。
8: 不是，那李阳呀，我叫他来他不来。他是跟我说咱们家庭会议，他不便参加，看电影。
9: 小泥鳅，今天咱们四个人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我和家宝有事儿要问你。
8: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呢？啊，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我都三十多了，这么多年我干这干那，哪样我也不喜欢，我心里啊，还就是放不下我那个曲艺的梦。我都和秋红商量好了，他也支持我。我好不容易拜了这么一个名师，我再混不出点名堂来，我谁都对不起。
2: 泥鳅，你接下来到底怎么打算的？你倒是跟我们说说呀。
8: 张老师已经正式推荐我去说唱团了，并且很快就会给我安排考试，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我的生活正在改变，而且是巨变，我心里清楚着。
1: 好好好，看来咱们家要出个大艺术家了。
8: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2: 今天难得凑这么全，小泥鳅的事儿咱们说完了，接下来咱们给商量商量爸的事儿。
10: 老江头，不能再干了。

0: 都几点了？
1: 啊，知道了，这就好。
0: 这个绝龙头。
2: 哎，玉华。
0: 爸。
2: 以后啊，就叫杨叔吧。看你爸来了。
0: 嗯。
2: 在呢。
3: 哟，玉华回来了。
0: 哎，杨厂长。
2: 哎，忙着呢。
0: 啊，婶儿。大祥，玉华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哥厂子上班吗？
0: 哎呀，你看你就是不会说话，孩子回来看你。
4: 我哥让我到厂子做财务，帮我报了财务培训班。今天没课，我就过来看看。
1: 李阳呢？你自己回来的？
4: 他在饭店工作呢。
1: 哎，你们不是一起吗？
4: 爸，我们还没结婚呢。
0: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
1: 那今儿怎么着？
4: 我今天就待着。
1: 啊，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0: 哎。你这孩子回来了，你还继续干吗？
1: 家宝的事儿我又不能不干吧，
2: 赶紧抓紧吧。
1: 国明，什么抓紧？
2: 你俩呀，越来越像两口子了，抓紧吧。
5: 江总，这事儿我觉得吧，还是得请我师傅回来干。一是近期订单太满，实在是抽不出足够的工匠；二是即便是人员够了，这技术我不敢保证。这些都是老物件，开不得玩笑。
6: 我知道这个理儿吧，可是我刚刚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他帮我把帕迪尼的活给干了，我怕是再也求不动了。
5: 不会的，师哥，你太不了解我师傅了。我师傅他一闻见木头味儿都兴奋。
6: 前段时间我又跟他说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活，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没难度的活我不干。你说你怎么有个这样的师傅呢？实在不行你帮我去求他吧。
5: 您是他儿子，您都搞不定，我一个徒弟。
6: 我不管了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干不好我找你事儿。
7: 还是觉得咱们还是把这堵墙给打掉比较好，这样显得整体的风格比较敞亮。
8: 那你到时候装修哪种风格呀？
7: 你喜欢的风格就是我们家的风格。
8: 哎呦，你现在这嘴可真够甜的。
7: 哎，家宝来了。
9: 哎，姐夫，
7: 来，快来坐。
8: 嘿，你们张口就叫啊。
9: 这不早晚都是吗？我刚在门口啊站了半天了，看你俩这么亲密啊，我就没好意思打扰。
8: 说吧，什么事儿啊？
9: 我今天来啊，确实想求你个事儿。
8: 你看吧，你看吧，我说吧，他没事儿求我，他绝对不会来找我。行，帮你可以，怎么奖励我呀？
9: 这样，你和我姐夫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家具我包了。
8: 哎呦喂，陈娇，这是户型图，全给我填满了。
9: 没问题。
8: 不过呀，家具你包了，钱给你姐夫出。你也不表个态，不愿意出啊？
9: 出，我出。
7: 怎么可能？
9: 我出。
6: 喂，你好，哎，请帕丁尼先生明天早上上午10点到我们这儿取一下他的家具。
10: 帕蒂尼先生说有一个请求。
6: 请讲。
10: 帕蒂尼先生说他知道这一件东西是您父亲亲手修复的，他很想见见您的父亲。
6: 好吧，那明天见。
0: 我给大亮打过电话了。说家具修好了，他说他明天上午过来取。
1: 明天上午啊？
0: 嗯。
1: 好。
3: 爸。
1: 哎呦。
0: 哎，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3: 你们爷俩聊。
1: 嗯。
3: 我就回来看看你呢。
1: 可别这么说，你们一这么说我就觉得没好事儿，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
3: 还是您懂您的儿女。哼。结晶儿。

0: 次叫宝让我回来，他不是接了一个什么工程吗？工程巨大，价值很高。
1: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0: 家宝那个工厂不是收购了一批古董级别的文物吗？
1: 嗯嗯嗯，
2: 有一些是他们家具厂收的，
1: 嗯，
2: 有一些呢是市文物局收的。
0: 越是古旧的家具啊，其实修复起来越难。
1: 是。
0: 家宝说这活没人能干，只有咱们能干，所以啊，他理所应当的就想请您出来处理，而且还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爸憋了一辈子，这绝活啊就缺少这么一个机会展现出来，咱爸要是把这绝活展现出来，哎，大家一定振奋。
1: 那你是怎么说的？
0: 您别问了，我替您回绝了。
1: 你直接给推了？
0: 对呀、啊，哎，我就跟他说，咱爸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现在就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哎，难不成这么大年纪还得给你打工啊？
1: 你这活总得有人干吧？
0: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跟他说，你不有老丈人吗？找你老丈人去。
1: 工地本的活不灵啊。
2: 家宝也这么说。
1: 是、啊。
0: 他自己签的合同，巨额赔款。他要是完不成，让他自己赔去吧。
1: 你这是什么话？那不是你弟弟吗？你看着他倾家荡产啊！
0: 那您不是不去吗？
1: 哎，他也没跟我说那么清楚，我以为是个小活呢。
0: 对您来说是小活，那对别人来说比登天还难呢。
3: 爸，您要是想去，要不我就跟他。
1: 这感觉像求他一样，干嘛呀？
0: 我觉得也是，别惯着他，怎么着也得让他来求您。
1: 你回去吧，明天一早，大亮他们拉家具，去。
0: 爸，这两件文物什么情况，您知不知道啊？
1: 这不是你弟弟的合作伙伴意大利人的吗？
0: 人家听说这两件文物是由您来修复的，非得见见您。这家宝一下给回绝了，说防止你不来，不给他面子。我说你这么做太不妥当了吧？我说怎么着也得让人家国际友人见见咱们中国匠人的风范啊！我觉得您应该去见一见，您说呢？
1: 见。
4: Oh, perfetto, perfetto. Questo mobile ha mantenuto.Esattamente lo stile originale, sembra restaurato da una mano divina.
5: 啊，这件作品真是太完美了，修旧如旧。这件作品就像是被上帝的手触摸过一样。
6: 谢谢。
5: 您父亲呢？
6: 我父亲今天恐怕来不了了。
7: 谁说的？
5: 所以能够跟你来，阿达萨，你是空姐。
6: 爸，姐，
7: 这是怕。帕蒂尼啊，帕蒂尼先生，哎呀，你好，你好，
8: 帕蒂尼先生，这就是我的父亲江万祥先生，您的物品就是我父亲亲手修复的。
4: 苏菲尔玛巴拉托尼，
5: 您的儿子常跟我提起您。你好，江先生，认识您很高兴。
7: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这个江总啊，是我儿子，老跟我提起你，说你们是老相识了。现在在一块合作，这多好啊！这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嘛。
5: 你也能看出来这是苏菲尔，因为你儿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设计师，然后他的作品我们也都是见识过的，非常棒。
7: 是是是，我儿子手艺我教出来的，我手把手教出来的，这是我大姑娘。我大姑娘江英华啊，也很优秀啊。其实我儿子的手艺现在已经超过我了，只是他不好意思表现而已啊。中国有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哎，
6: 姐，你看怎么样？没少事吧？
5: 子承父业这个现象，其实在欧美非常普遍，就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传统工艺代代相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好。
7: 帕蒂尼先生，对吧？哎呀，帕蒂尼先生，我是江万祥，我儿子江家宝啊，就是江总。他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是老相识了，这次你们又在一起合作，天大的缘分呐！啊，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姐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我有过几次经历，我现在一定跟你一样，甚至可能更糟糕。
1: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尽管之前你给我打过预防针，我已经是个父亲了，我却忽略了我自己父亲的感受，我太自私了。以前我只知道想自己，现在我真的该想想以后的日子我怎么弥补。
0: 家宝，你别这么自责，只要想弥补，什么时候都不晚。咱把以前事不好，脾气不好，可以说给我们几个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应该给他多一点的陪伴和关心。
1: 姐，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一会儿叫一下蒋金秋，叫上玉华，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以后该怎么办。
0: 嗯，好，我去通知他们。

0: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
1: 我天天在家，我怎么就没觉得咱爸有什么问题？
2: 你一早就走，半夜都睡了才回，你能发现得了什么？你是在家住，可您跟咱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才有几分钟。
1: 哥，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啊。
3: 你哥就是比你强，至少我跟他说了以后，他一直在留心观察，而且发现了问题。你呢？你永远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今天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家宝把咱们召集在。

0: 一起，就是一起商量一下爸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一个一个的都得面对起来。美华现在还是上大学，咱们得让她安心读书。咱们四个人把意见和想法都开诚布公的说出来，一起商量商量。
1: 姐，我先表个态，我愿意伺候咱爸。我白天上课，晚上可以过去，住家里也没问题，休息日更没问题。孩子上学，李阳可以帮我接送。
2: 姐，我也没问题。我们家毕竟两个人，我要忙的话还有金枝呢，具体的听你安排。
3: 大姐，我时间不固定，不过秋红随时啊。我晚上不管再晚，我也要回家呀。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啊，我是觉得现在不还没什么事儿，你们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
0: 现在是没什么大事儿。如果你不用心观察，也许你都看不出来咱爸得了老年痴呆症。可是咱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情况吗？咱们的爸爸病情越来越严重，过不了多久，马上行动就不能自理，大小便都会在床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不能等到事态那么严重了我们才着手准备。不管咱们现在有多忙，现在都该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来，好好的陪伴。
4: 也许只是陪他说说话，也许只是回来看看他，也许只是帮他倒杯水，对于爸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爸需要的是什么？见到我们几个最重要，对于他来说，见到我们几个是他心里最温暖的事儿。

0: 他需要的是什么？见到我们几个最重要。对于他来说，见到我们几个是他心里最温暖的事儿。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晚年。
1: 姐，谢谢你。
0: 是我干嘛？
1: 你让我心里。 一下子就凉了吗？
0: 其实你早就知道咱爸病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今天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不但是跟你们说的，也是跟我自己说的。咱爸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现在又生病了，我们要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你说，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很简单。 继续跟他斗智斗勇，
1: 姐，我是这么想的啊，以后的工作呢，我就不叫咱爸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绝对不行。你突然不用他了，咱爸心里落差得多大呀！
1: 哎，姐，那个我那个事儿，你跟咱爸聊的怎么样了？他愿不愿意帮我？
0: 一看你就不了解咱爸，他这是跟你说反话呢。
1: 他其实啊，特别想去你那干活。不可能，我每次让他帮忙，他都言辞拒绝。
0: 你是不是跟他说这是个小活，特别简单？
1: 对啊，
0: 那特别简单，你用他干嘛？你这不是在轻视他吗？
1: 嗨，我没想那么多嘛，是我的错。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2: 是啊，我在退下来之前，对我这个服装厂啊，我有很多改革的设想。首先啊，我想狠抓这个销售，还有供应。财务方面，我想大胆启用年轻人，所以我还不到鼓掌的时候呢。所以啊，我想大胆的启用年轻人。

0: 大亮，别干了，赶紧去。
1: 哦，我这干完了，马上就去。别干了，我说了算。快，快把你师傅给我请过来，他要来不了，我就开除。<笑>好吧。
2: 快点啊！哎，
0: 年轻人有想法，敢打敢拼。
1: 哎呀，
0: 就是这个杨月让我没有想到。
1: 那不敌的。万祥，
2: 嗯，
1: 你赶快去家宝厂里看看吧。
3: 大亮打电话说他在拆家具呢。哎呀，他拆就拆去吧。说是都是些古旧家具。大亮不劝他呀？
1: 劝了，他被开除了。
3: 啊！
4: 师傅，
3: 你听听，你听听，我怎么拦都拦不住他。
4: 叫来的就是大亮，
3: 我跟您替他抬生气呢。
4: 早点恭喜啊！早点恭喜。
3: 行。

0: 我再去门口看看，实在不行我把门撞。
1: 去，家宝！哎呦，家宝啊！家宝！
2: 师哥，差不多得了，再点一把火。
0: 好，差不多了。
1: 你今天别让我见到你，我逮着你们！家宝，你再不住手，我拿把榔头，我把门凿开。好样的，大亮，师傅没白疼你。
0: 你干嘛呀？他让不让我干活啊？
1: 你个小混蛋，江家宝，徒步有这么修的吗？还大锤？
0: 那我能怎么办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红木要像对待婴儿一样，要轻要柔。你是个木匠啊，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
0: 那我是个木匠不假呀，那老古董手艺我不会啊。您不是说您有绝活吗？您亮亮呀！
1: 我
0: 啊，那我又赶时间，我能怎么办？您再不出手，我就没工作了，他要开除我。
1: 别着急，大娘，师傅在这儿啊。我帮你。
0: 口说无凭，咱得先合作。万一哪天你不高兴跑了怎么办啊？算谁的？
3: 师傅，咱不能签啊！这万一他反悔呢？
0: 我签。
4: 搞好了，
1: 我签。
4: 来，签合同。
5: 合同。
0: 师傅，
1: 就得签。
0: 你还是回家吧。
1: 别，师傅，签。
4: 签。
0: 师傅，这儿还有一份。
1: 哎，等等，我徒弟这事儿怎么办？
0: 官复原职。
1: 那行。
0: 一式两份，您拿一份。风听他。师傅，师哥，我车间还有活，我先走了。我好像有个会，好像。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制作和修复硬木家具的秘籍。师父，你老在天有灵，保佑我绝活一出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光耀师门。我开工了。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这感觉我跟孩子似的。
1: 你有时候还真不如孩子。
0: 你还怕我走丢了呀？
1: 我巴不得你丢了呢。我一个人在家跟小泥鳅两口子聊什么？让给人留点空间吧，要不然这每天一抬头就是一老头老太太，你说呢？
0: 对，秋红这孩子不错，我没看错是吧？
1: 你怎么这么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当初是谁给搅和黄的？
0: 哎，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是吧？
2: 哎，你来干嘛？
0: 怎么，你不欢迎啊？
1: 哎呀，行了，欢迎欢迎欢迎，快快快快进去。
2: 哎呀，你们两口子真是有日子没来了啊。
1: 哎，您可别这么说
0: 啊。啊，以后就这么说，听着挺舒服的。
1: 就他发火。
3: 哎呀，走走走，进屋喝茶去啊。
4: 心情不错呀，
0: 还行吧。
5: 是的啊，
6: 那我得祝贺你呗。
5: 祝贺什么呀？
2: 别装了，家宝都说了，你接了个大活。
0: 什么大活啊？量大而已。啊对，当然也有点有点难
2: 度。哎，什么活你干不了？再说你是谁呀？
0: 行了行了，别怂了，金光。
7: 爸爸，你们喝茶，小心烫啊。
0: 好好好好，
7: 那你们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了。
0: 好好好好好。
5: 这孩子怎么一眨眼的就懂事了？
2: 都多大了还不懂事？再不懂事，他妈妈一走还真就傻了。
5: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哎，咱俩一起干吧。
2: 什么？
0: 咱俩一起干行不行？
2: 你怎么想起找到我这来了？再说我的活你从来也看不上眼。
0: 你瞎讲，你别太复杂的活你没问题。
2: 你看又来了。
0: 不，这是我换个说法，就不让你干太难。来，里边是这样，我一个人干活实在是闷得慌，对吧？咱俩就个伴儿，你在家不是也烦吗？咱俩一天到晚你是乐乐呵呵的把活干多好啊，我一天一个人干活这不成牲口了吗？
2: 嗯，这倒挺适合你。
0: 我
2: 把针滚了。
0: 那你滚呗。
2: 哎呀，你开玩笑逗你玩呢，我能不干吗？你说干活给当你下手都愿意，谁让我们是几十年师兄呢？
0: 同意了，
2: 同意了。
1: 哎，万祥就为这事来的。
7: 是啊，他这一路上就担心立本不答应。
1: 你放心，我还不了解他呀，他准答应。
7: 你说这老哥俩都这岁数了，怎么就跟孩子一样，一见面。

0: 就掐呀，那不就是俩老小孩吗？那每天不掐两架呀，就觉得这日子啊就没过好。
1: 来，坐定，定了，行，等会儿，什么你就定了？你不刚说完定了吗？定什么定啊？我白干呐，你怎么还谈钱呢？刚刚聊感情不是聊得挺好吗？你跟别人算计就算了，你跟我你还算计吗？别说那好听的，不给你钱你干呐？
2: 干呀，
1: 给我儿子白干吧，偷亩地都可以。怎么你给你女婿干点活你还讲条件啊？这就是当爹的跟当老丈人的区别。
3: 志哥呀，你这一点特别不好。
1: 怎么了？
3: 你抬高你自己我没意见，但是你打损别人来抬高你自己，我很生气。
1: 行了，两个听别吵了吧。爸，看这样的，
4: 你现在家也没事干，您和我爸一块儿，老哥俩做个伴儿，多好呀！啊，行不行啊？
1: 里边，别算了，眼珠子都搁这转，就转飞了。这样，我把我的工钱一半给你，这个行了吧？
4: 哎，不用，爸，这样，您看这样行吗？我和您啊，重新签份合同，成不？
1: 其实我也不是这意思。
0: 行了，立哥，别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心里都乐开花了，还在这装呢？啊？行了，我替他应了。
4: 现在黑口，行吗？
0: 你看他那德行。洗完了，
5: 洗完了。
0: 立成，你以后回来能不能早点啊？你这老三更半夜的，爸和婶岁数都大了，这叫亲，你这给人搅和醒了，且睡不着呢。
5: 我知道，我正忙正事儿。

0: 你最近追追我吧，他好像有老年痴呆症前兆，就是早期反应。
1: 你瞎说什么？哪有这么说吧？
0: 哪瞎说了？我说真的。
2: 那爸自己知道吗？
0: 不知道，没敢告诉他。
3: 爸，干嘛呢？
4: 怎么了？你就去睡吧。这孩子吓唬我，你怎么不叫我一声？烫没？

0: 来接你爸呀？你爸昨天可能没睡好，这早上起来就没精神。
1: 没事吧？
0: 你这样天天来接他，他会不会起疑心呢？
1: 不会吧，他不可能往那方面想。爸，来来。
2: 下去绝不能犹豫，就这一下子到这儿。
3: 爸，我能进来吗？
2: 门口我都站半天了，你以为我不知道还问我？

0: 你完了，
1: 修理修家具人弄得这么神秘，你是怕别人偷看修罗九后的秘密？嗯，家宝，你算说对了，我们修的不是一般家具，这是在整修红木家具，没准这就是明清的文物，技术是保密的，绝不外传，就连我，你爸都留一手。
2: 那我看看总行吗？不都说了吗？这绝活传男不传女，
1: 就得看你的表现呀，对吧？不行我就问问你的祖师爷，说师爷他同不同意。
2: 我师爷不能过世十几十年了。
1: 对啊，
2: 我上哪儿问他？
0: 所以我得问他，他在那儿呢。
1: 行，我知道了，您就是不想传我，是这意思吧？我走啊，我爱你也。

0: 我也不让你进来，来继续。
1: 这菜肯定凉了，吃碗热的，赶紧尝一下。李阳，我干脆到你这儿帮忙吧，不在我哥那上班了。我看你一个人这么辛苦，小尼就也不来帮你忙，这上累死你啊！
2: 哎呀，没事儿，我这饭店小，你看自己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再说了，我这到处都是油烟，我可舍不得你在这儿。还有你在大哥那儿做棚室多好啊！
1: 哎呦，我这手上都是油。
3: 李阳，咱俩什么时候去登记？
1: 那你说什么时候，咱就什么时候。
3: 为什么不是现在？

0: 姐。
1: 哎，这么巧，一起进去吧。
0: 等一会儿，姐。哎，我今天感觉咱爸情绪不太对。
1: 怎么了？
0: 他今天一个人在公园坐了很久。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
1: 不可能吧，你想太多了。今儿爸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要跟我聊聊，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进去问问什么事儿啊。
0: 哎，姐，这个你给咱爸拿过去，他落在公园了。

0: 伊娃，找到了，拉公园了，你先进去吧。
1: 爸，您找什么呢？
2: 我杯子找不着了，我记着我带回来了。
0: 你说你落哪儿了？
2: 没有没有，肯定带回来了。
0: 在这儿呢，找到了。
2: 你看，你看我说我拿回来了。
0: 哎，
2: 好。
0: 爸，那你们聊。
2: 哎哎哎。

0: 还是那个味道。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啊，我什么事瞒着您了？
1: 小妮就昨天晚上跟他媳妇儿在房间里说我……
0: 哎呦，您这么大年纪。

0: 我真的老年痴呆了。哎呀，爸，小尼就没跟你说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话呀？
1: 没有，我怎么知道他们之前说什么？这个小尼就他不是说张老师要推荐他去什么说唱团吗？他跟我和夏宝说他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后来我们就说到底有没有着落呀？哎，他死活他就是不跟我们托底，说要给您一个惊喜。我说别了，您别没给咱爸惊喜，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吓了。 我说你以为咱爸不闻不问，因为他得老年痴呆症了吗？咱爸是你能瞒得住的吗？等他真有老年痴呆症了，你再瞒着他。你说这话传到这儿，怎么就变成这样？我都服了他了。哎，
2: 丫头，你骗我吧？
1: 不是，我骗您这干嘛呀？再说了，您自己有没有病，您自己不知道啊？

0: 是不是拿了阎王的钱了？昨天我弟兄你就说我得老年痴呆了，一下子脑子就乱了。我原好日子刚刚开始，又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了。
1: 哎，
2: 爸，
1: 你别胡思乱想了。
2: 我说没事，
3: 你这不今天看我怎么没事啊？
2: 我就想了，阎王。你跟大山说一声，把他妈接回家了。我得了老年痴呆了，他妈得跟了我，我这不成了人家一辈子的拖累了？我跟人家什么都没做过，人家对我那么好。我不瞒你说，樱花，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张婶在我心里边跟你妈一样，她容我。
3: 他多么开心，他比你妈还快乐。我本来想着要好好过日子，没有吃成，老年痴呆，
2: 我对不起人家，我对不起人家。哎呀，你看看你爸，
3: 爸，你胡思乱想什么呢？你这健健康康，你什么时候得老年痴呆了？您得老年痴呆。 你这天天骂我们又是教育我们的，你还得老年痴呆啊？别胡思乱想啊！张婶对您的好啊，我们都看在眼里，您等了张婶这么多年，现在咱们家日子越过越好了，你们现在呀，要好好的安享晚年，爸。您这样子真可爱。
2: 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老头，你就特别，什么在你这都特别好，
3: 本来就是特别好，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我们孝敬您吧。
2: 真没骗我吧？
3: 没骗您，您啊特别健康。

0: 是我祖师爷在世，他一定也会夸你。
1: 满不满意的，我算交活了。
0: 满意，特别满意。
1: 进来，
0: 师傅，都不是好了。
1: 哦，你去吧。小王，跟我过来。

我骗了？您这话从何说起啊？我观察了你很久，你的手艺远远超过了。

让我从心底觉得自己不再是最好的那一个，你是最好的那一个，最好的，我不再担心后劲。

放着修复红木家具的秘诀。我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你姥爷。今天我把它传给你，你陪他上。

0: 我回家。
1: 家在那边。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慢点啊！哎哎哎哎哎！

0: 喂，家宝啊，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婶儿，他回去半天了，早该到了吧？

0: 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1: 嗯，老大，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0: 啥意思？
2: 完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2: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

0: 这个勘察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那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啊，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
2: 当然啊，
1: 我觉得不像，应该是外地人。
2: 就现在主席也在前
1: 面，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3: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

0: 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六年前我们对 DNA、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东林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
1: 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6: 啥机会？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0: 不是我觉得查啊，
4: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7: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4: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8: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接。

0: 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1: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青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0: 金刚明顿，
1: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还是没查着。
1: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3: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4: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了。

0: 圈画的简单，可是没可讲的，没挖的底。之前我们摸排可以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可最后咱怎做怎做的，没有情节，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情绪。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了。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咱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先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先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先生说，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能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再弄。这思路下去，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
2: 好，行了，来，那什么工作会了。吃饭，
3: 来来，动筷子，来。
4: 曹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了？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0: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2: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子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0: 的菜菜，他弄。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它就是它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烙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六十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支持旗级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礼。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1: 当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

0: 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交通出行是大学生活最频繁的场景之一，从校园通勤、日常的骑行，再到我们的假日出行、假日返乡，其实每一步每一段都和我们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守规则、知风险、会急救、懂健康。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内蒙古大学团委、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体育学院、计算机学院对于我们本次节目的支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领航员。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艳春，欢迎王医生。
1: 疾病善应，对从容。大家好，我是王艳春。以规则为盾，以健康为甲，愿同学们出行有道，平安无阻。
0: 好，欢迎王医生。今天呢，我们是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展开的。一会儿呢，我们每一组的答题之后，都需要再邀请王医生来为我们答疑解惑，进行科普。您先台下稍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六位健康特派员。一号健康特派员赵新宇。
2: 规则熟记于心，安全落实于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健康特派员赵新宇。
0: 二号健康特派员郝荣雪。
3: 关注通勤健康，远离出行隐患。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郝荣雪。
0: 三号健康特派员刘若曦。
4: 学会正确急救，关键时刻自救互救。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刘若曦。
0: 四号健康特派员王江涛。
5: 识别食源性酒精，远离被酒驾陷阱。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王江涛。
0: 五号健康特派员呼不亲。
6: 恶劣天气守边界，雨雪雾天保安全。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呼不亲。
0: 六号健康特派员李耀尊。
7: 带病出行不冒险，科学规划保平安。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李耀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呢是知识竞赛，第一轮是判断题，每人五题，每题十分，答对得十分，答错不扣分。第二轮呢同样是每人五道题目，是选择题，每题二十分，答对得二十分，答错不扣分。第三轮呢是每人三道题目，答对得三十分，答错则由下一位选手得到相应分值。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第一轮的答题。首先进行答题的是我们的一号健康特派员赵新宇，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道题目是这样的：服用藿香正气水后立即驾车，可能被检验出酒精阳性，请判断。
2: 应该是对的。
0: 应该是对的，确定吗？
2: 确定。
0: 回答正确。开车时发生侧滑，应向侧滑反方向击打方向盘修正。
2: 错的。
0: 正方向呢？反方向呢？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三道题目：开车途中鼻炎突然发作，可以边开车边使用鼻喷药物进行缓解。
2: 错的。
0: 回答正确。第四道题目：路边突发胸痛大汗的人应该立刻将其扶起，帮其站立行走就医，对吗？
2: 错的。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道题目了：吃蛋黄派、腐乳、醉蟹等食品可能导致呼气酒精超标。
2: 对。
0: 会吗？这么美味的食物。
2: 我觉得是对的。
0: 恭喜你回答正确。所以我们的一号健康特派员赵新宇在第一轮的答题当中获得了满分五十分。二号健康特派员郝荣雪，你现在有压力吗？
8: 我没有。
0: 你没有压力，你要不要和一号健康特派员赵新宇击个掌，承接一下他的好运气？好，来，请听题。高速路上车辆发生故障，应该在车后五十米处放置警示标志。
8: 错的。
0: 回答正确。糖尿病患者长途驾车易出现低血糖晕厥风险。
8: 对的。
0: 回答正确。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应加大跟

0: 多距离？
1: 对的。
0: 回答正确。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可以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1: 对的。
0: 回答正确。春季花粉。

0: 号健康特派员郝荣雪同样获得了50分。看来大家对于交通安全掌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已经有2个满分的健康特派员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健康特派员刘若曦的题目。高血压患者出行未规律服药，易诱发卒中风险。
1: 正确。
0: 回答正确。隧道内发生火灾，应该汽车沿行车方向快速撤离。
1: 错误。
0: 确定吗？
1: 应该是反方向。
0: 回答正确。漱口水含有酒精成分，可能造成临时酒驾嫌疑。会吗？
1: 正确。
0: 回答正确。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车，易导致制动热退失效。
1: 正确。
0: 正确。最后一道题目，路人突发抽搐，应立即使用硬物撬开牙关。
1: 错误。
0: 回答正确。我们的3号健康特派员刘若曦也是全部正确，获得50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答题的健康特派员都是满分。想问一下这边的各位健康特派员，有压力吗？
2: 有一点。
0: 有一点。那请听题，希望你的压力也可以成为你的好运气，好不好？第一道题目是，长途驾车每4小时应该休息不少于20分钟。
2: 错的。
0: 回答错误。冰雪路面起步应选用高档位轻踩油门。
2: 错的。
0: 回答错误。王强涛，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
2: 压力爆掉了，现在已经。
0: 那我慢一点给你读题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三题。第三道题目还是非常简单的。晕车严重的人乘车时应该低头看手机缓解，对吗？
2: 不对。
0: 回答正确。酒驾认定的依据是血液酒精含量，跟食物没关系。
2: 正确。
0: 回答错误。服用抗过敏药物后感觉不困，就可以判定为安全驾驶。
2: 错误。
0: 回答正确。5号健康特派员胡不亲，你来预判一下你的分值吧。
3: 我感觉应该会比王江涛这位选手好一点吧。
0: 已经有最差的了，没有压力了。来，请听题。高速应急车道仅可在紧急事故或急救时使用，对吗？
3: 对的。
0: 回答正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宜在早晚高峰剧烈运动。
3: 错的。
0: 回答错误。车辆落水后应等车厢进水之后再破窗逃生。
3: 错的。
0: 回答错误。胃病低血糖人群空腹出行容易发生眩晕。
3: 对的。
0: 回答正确。路人突然晕倒应该首先将其摇晃唤醒。
3: 错的。
0: 回答正确。胡不亲，你知道你答对了几道题目吗？
3: 我答对了3道题。
0: 没错，确实比上一位选手要好一点点，多答对了一道题目。来翻阅一下你的分数牌。6号健康特派员李耀尊，请听题。痛风患者长途出行久坐易诱发急性关节炎。
4: 正确。
0: 回答正确。哮喘患者长途驾驶未带急救药，可能诱发急性哮喘。
4: 正确。
0: 回答正确。转弯时离心力作用越靠近内侧越安全。
4: 正确。
0: 回答错误。荔枝、杨梅等高糖水果发酵之后可能会检查出酒精。
4: 正确。
0: 回答正确。鼻炎患者开车鼻塞严重。

0: 呼吸不畅影响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1: 正确。
0: 回答正确。我们的六号健康特派员李耀尊在第一轮答对了四道题目，所以最后的分值就是40分。所以在大家下一轮答题之前呢，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判断题的题目。
2: 首先呢，第一个，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被酒驾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藿香正气水，还有我们经常吃的蛋黄派、醉蟹、腐乳等一些食物，这些食物里是含有一些酒精成分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应用了上述的食物和药品之后，在被酒驾检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超标的现象。当然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要担心，我们可以向交警人员来申请抽血化验来进行复检。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就是急救呢很容易出现好心办坏事，我们在经常在出行的现场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急救的人群，比如说突然发作的胸痛，还有一些突然发作的抽搐、牙关紧闭的患者。那么对于胸痛的患者，我们是不能扶着走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医院还有其他的医院都有胸痛的急诊绿色通道，那么对于胸痛的患者是属于高危的人群。这类的患者不管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等的危及生命的疾病，都有可能是以胸痛的症状为首发的。所以对于胸痛的患者，我们不能扶着走，首先要让他平卧下来，我们可以帮他拨打120来进行求助。那么对于突发抽搐、牙关紧闭的患者，我们也不能强行的撬开他的嘴巴，在抽搐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强行的去按压肢体。那还有一些昏迷倒地的病人，我们可以在他的耳边来大声的呼救，来判断他有没有意识，而不能够对于昏迷的病人我们剧烈的去摇晃他，这样都可能会对病人在原有疾病的基础上造成二次伤害。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高速易错题。那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高速的故障，故障的警示要求放置的是150米而不是50米。还有在高速上如果发生了车辆的侧滑，我们是要不能够反方向去打方向盘的，如果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车辆的侧翻。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慢性病的出行风险。那么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哮喘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在出行的过程中是属于急症发作的高危人群。比如清晨的时候血压是高的，那么在清晨的时候如果高血压的患者出行，可能会出现心脑血管急症发作的风险。还对于糖尿病的病人，那如果在空腹的情况下出行，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0: 好，谢谢王医生。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第二轮呢是选择题，每人五题，每题20分，答对加20分，答错不扣分。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健康特派员赵新宇。服用抗过敏鼻炎类药物后驾车，即使不嗜睡，主要影响的是什么呢？ A 视力明显下降， B 反应速度和判断力下降。
3: B
0: 回答正确。第二道题目，高速突遇团雾，错误的操作是 A 及时开灯减速， B 立即靠边停车等待。
3: 选 B。
0: 回答正确。山区窄坡道会车通行规则是 A 下坡车让上坡车， B 上坡车让下坡车。
3: B
0: 回答正确。严重中暑意识不清时禁止做的事情是 A 大量口服冰水， B 解开衣物物理。

0: 降温。
1: A。
0: 回答错误。其实不仅仅是在严重中暑的时候不能喝冰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运动出完汗之后其实也不应该立刻喝冰水。第五道题目，高速发生轻微事故后正确的做法是 A 在车道内拍照留证， B 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
1: B。
0: 回答正确。我们的一号健康特派员赵新宇在第二轮答题当中回答对了四道题目，也就是80分。二号健康特派员郝荣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道题目，高速公路车辆发生事故，警示标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如果我不给选项你知道吗？郝荣雪，
2: 我知道呢。
0: 那你说一下吧。
2: 我觉得是150米以外。
0: 那我给你选项了啊， A 车后50到100米， B 车后150米以外。
2: B。
0: 回答正确。哦，第二道题目是驾车时出现单侧肢体无力，言语含糊，这个是什么提示呢？ A 急性脑卒中风险， B 单纯的疲劳犯困。
2: A。
0: 你就是正确的。来看第三道题目，冰雪路面制动距离约为干燥路面的 A 2倍左右， B 3倍以上。
2: 三倍以上。
0: 回答正确。第四道题目，食用荔枝蛋黄派吹气酒精阳性，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刚才王医生也讲到了，郝荣雪看看你认真听讲没。
2: 我记得是可以像交警叔叔们可以申请那个抽血复检。
0: 郝荣雪心想，别人是选择题，我怎么就变成填空题了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A 直接认定为酒驾， B 申请间隔复检再判定。
2: B。
0: 回答正确。第五道题目，连续长下坡控制车速最安全的方式是A 持续轻踩刹车， B 低档位发动机制动。
2: B。
0: 确定吗？
2: 嗯。
0: 这道题关系到你第二轮能不能得满分。
2: B 吧。
0: 回答正确，祝贺郝荣雪在第二轮当中回答全部正确。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题目好不好？
3: 嗯。
0: 第一题，车辆发生侧滑时正确的修正方式是，刚才王医生也讲过，你记得吗？
3: 有一个印象。
0: A 向侧滑同向轻打方向盘， B 向侧滑反向急打方向盘。
3: A。
0: 回答正确。第二道题目，路面积水深度达到轮胎多少时不建议通行？A 1/3， B 2/2。
3: B。
0: 确定吗？
3: 我不确定，这个是我蒙的，但是我不改了。 B。
0: 正确答案是 B 2/1。 第三道题目，高血压患者驾车最危险的时段是 A 6点到8点， B 14点到16点。
3: 这个老师刚才也讲过，应该是 A。
0: 回答正确。第四道题目，有人昏迷且有呼吸，现场第一步应该 A 马上喂水掐人中， B 侧卧防止窒息并呼救。
3: B。
0: 恭喜你回答正确。最后一道题目，鼻炎鼻塞严重时驾车主要的隐患是什么？ A 听力受影响， B 供氧不足导致注意力下降。
3: B。
0: B。 鼻炎的时候鼻子不通气会不会耳鸣呢？
3: 那要不 A。
0: 那你确定吗？你要换答案吗？
3: 换一个吧，没换过。
0: 鼻炎鼻塞严重时驾车最主要的隐患是 B 供氧不足导致注意力下降。所以刘若曦
3: 改错了。
0: 对，
3: 我记住了。
0: 第二轮的答题得到的是八

0: 分，和你的50分相加是130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来看第四位健康特派员王江涛的题目。第一题，疑似心梗患者路边倒地，首要措施是 A 保持安静半卧并呼救， B 立即扶坐起来活动。王医生刚刚讲过
1: A，
0: 回答正确，还挺坚定的哈。第二道题目，四肢大动脉出血急救优先采用 A 近心端加压止血， B 局部冷敷止血。
1: A
0: 确定吗？
1: 应该是，
0: 应该
1: A 比较专业一点，
0: A 比较长一点，
1: 对，
0: 就感觉描述的比较清楚一点，
1: 对，
0: 显得就科学性高一点。
1: 嗯，没错。
0: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来看第三道题目，高速匝道汇入主路时正确的操作是 A 低速缓慢切入， B 提速至车流速度再汇入。
1: A 吧。
0: 确定吗？回答错误。来看第四道题目，对向车辆持续开远光，正确做法是 A 减速靠右不直视， B 开启远光灯提醒对方。
1: A
0: 怎么不重拳出击一下呢？
1: B 比较没有礼貌。
0: B 不仅没有礼貌， B 还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恭喜你答对了。来看第五道题目，空腹长途自驾最易诱发的危险状况是 A 低血糖， B 胃部不适。
1: A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王教汤这都非常可爱哈、啊，他有自己这个答题的思路，在第二轮当中答对了四道题目。五号健康特派员户部亲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一道题目，隧道内发生火灾，人员撤离，应优先 A 顺着行车方向快跑， B 逆着行车方向靠 B 撤离。
2: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B 吧。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二道题目，车辆落水初期最容易打开的是 A 天窗， B 侧窗车门。
2: 我觉得应该是 A 吧。
0: 不好意思，回答错误。来听第三道题目，夜间超车时正确的灯光使用是 A 一直开远光灯， B 交替远近示意。
2: B
0: 回答正确。第四道题目，糖尿病患者自驾途中心慌出冷汗，最稳妥的处理办法是 A 立刻安全停车补糖休息， B 加速开车送至医院就医。
2: 我觉得是 A。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五道题目，痛风患者长途自驾最需避免的是 A 久坐少动，吃一点高嘌呤的零食， B 定时下车拉伸活动。
2: 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回答错误。来，六号健康特派员李耀尊，第一道题目是，长下坡连续制动后刹车变软，主要原因是 A 刹车油不足， B 制动热退衰效能下降。
1: B
0: 回答正确。长途自驾预防下肢静脉血栓最关键的是 A 每一小时活动脚腕和小腿， B 尽量多睡觉少活动。
1: A
0: 定时离开你的座位和你的工位活动一下都非常的重要。

0: 要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三道题目，高速行驶中连续打喷嚏最危险的后果是 A 短时失控偏离车道， B 车内视线短暂模糊。
1: A 对
0: 啊，恭喜你回答正确。第四道题目，路人突发抽搐倒地正确处理是 A 摁住手脚防止他乱动， B 移除硬物保护头部即可。
1: B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第五道题目，如果再答对的话就可以加100分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驾车发作时，应该首先 A 安全靠边停车处理， B 开窗通风继续行驶。
1: A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
2: 经过三轮的激烈角逐，各位特派员全力以赴，踊跃答题，展现出了十足的知识储备与竞技风采。现在，三轮答题比拼已全部圆满结束，接下来让健康领航员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3: 今天的题目主要易错点和常见的知识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已经和大家详细的沟通过一些知识。那么在今天的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记在心里。那么我们大学生呢都有寒暑假、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我们大学生属于出行的频次比较高。那我们出行的环境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出行的环境可能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应对的场景。那么以下的几个方面呢需要大家注意，就是隐形的酒驾和隐形的药驾。刚才已经说过了，很多的药品和食物都可能会让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踩坑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服药、规律的作息，备好急救的药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安全出行。我们都说规则是底线，健康呢是我们的本钱，懂急救呢是我们自己的底气，所以都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会一些急救的常识。希望大家把今天的知识呢都真正的记在心里，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健康常相伴。谢谢大家。
0: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 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2026内蒙古高考结束，全区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青春逐梦再启程。内蒙古6名少年护旗手启程出征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累计核销超7500万元。好评不晚，价格翻倍，颜值升级，共享单车咋就丢了便民本色？内蒙古3大职业技能赛事安排正式发布，3项赛事亮点纷呈。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天2026内蒙古高考结束，今年内蒙古全区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对这群逐梦少年而言，这场大考的结束既是一段征程的终点，也是崭新人生的起点。
1: 铃声一响，高考正式收官。走出考场的同学们个个神采飞扬，轻松成了大家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2: 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激动，感觉终于解放了。
3: 拿下拿下，所有高考必须拿下，
4: 赶快那个染发，赶快烫头。
5: 对，特别兴奋，感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先把驾照拿下，跟同学到处旅游，放松一下自己。
6: 有没有自己心仪的大学？
5: 有，苏州大学。
1: 在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考场外，一位手捧鲜花的家长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采访间隙，他向我们展示女儿18岁成人礼布置的照片。多年来，女儿每一个成长的重要时刻，他都用心筹备留存纪念，
7: 想给孩子留一个难忘的就回忆。

0: 意吧，每一个特殊的节点都想给他最好的，让他以后回忆起来说很美好。
1: 伴随着抽卷铃声响起，考场大门缓缓打开，范小军一眼就看到了女儿。
2: 辛苦了，宝贝。好吧，解放了，
3: 好吧，可以休息休息。没事，妈妈愿意的，只要你好就好了。
4: 妈妈可以给我兜底。然后不管考不考得好，反正开心最重要。
1: 这几天我们穿梭于全区各个考点，发现考场之外多样的陪考仪式也勾勒出暖心画面。褪去唯分数论的执念，家长们以温柔与包容守护考生，全力以赴的过程弥足珍贵。孩子平安快乐自在成长便是最好的答案。
5: 孩子的话非常努力啊，每天晚上都得复习到很晚，对孩子身上看到就是能坚持不放弃的这个劲儿。
6: 要是考得好的话，就是你养父母，考不好我们父母可以养你。
0: 我也挺为他骄傲的，我就觉得孩子们不管学得怎么样，寒窗12年他能坚持到高考的考场上，他已经就赢了
7: 啊。反正他快乐的成长就行了，开心就最重要。
8: 就是你考不好你就完了，没那么想过，就让他自由安排人生了。宝贝辛苦了。
9: 我就觉得是成绩不一定说能说明这个孩子前程是怎样，但是说一定是做一个事情要有努力，他努力之后他会有结果的，付出有收获，这个能成正比，这对每一个人是一种激励嘛。
10: 6月9号下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亮相。
11: 作为连续3届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蒙牛于2026年初启动世界杯护旗手招募，揭幕战的6个名额全部留给内蒙古青少年。经过推选评定，最终确定郝轩、高浩凯、吕宇辰、包文博、崔孝飞、刘南迪夫为护旗手。6名少年来自全区各地，都是热爱足球的中学学生。高浩凯今年16岁，从小学2年级就踏上球场，现在是包头市第4中学足球队的一员。小时候父亲常陪着他熬夜看世界杯直播，足球的种子也在那时悄悄生根。
12: 对原厂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吧，就是即使说面对困难我也敢去面对，也敢去挑战困难，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吧。站到世界杯的舞台，对我这一生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荣誉吧。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在看世界杯，到去参加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吧，还是有点激动和兴奋的。
13: 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开心，然后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自己的亲人和好朋友。
14: 我平常看墨西哥以及阿根廷的比赛嘛，我就想现场看一下他们比赛的风采、战术思路以及各种打法。
11: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他们将护送国际足联会旗入场，随后观看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次日，队伍还会和墨西哥青少年足球队展开友谊赛。此次行程共计6天，期间还将走进当地博物馆、高校等地，感受文化氛围。
1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内蒙古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5号到28号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同时，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第4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也将同步开赛，3项赛事亮点纷呈。
15: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职业技能大赛共设置50个赛项，涵盖制造与工程、信息通信、低空经济、特色产业等领域，紧贴内蒙古产业发展方向。全区12个盟市全覆盖组队，超1200名选手参赛，他们中有企业职工、职业院校师生，也有灵活就业人员。大赛还聘请了区内外400多名裁判，对标市赛、国赛标准。同步启动的创业大赛，从1167个项目中精选出143个项目同台路演，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制造、现代农业、医疗康养等，超300人角逐创业之星。
16: 通过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借，用技能照亮了前程。
15: 此外，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

0: 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六十名一线就业服务人员将展开技能比拼，
1: 同步举办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和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两项赛事，不断培育优秀竞赛选手，共同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区已形成以全区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的一加 N 竞赛体系，十四五以来超百万人次参赛。下一步，内蒙古将从梯队储备、产教融合、成果转化等方面发力，让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不少人们发现共享单车又悄悄变贵了，起步时长从最初的30分钟逐步缩至10分钟，价格却节节攀升，短途骑行的成本啊直逼打车。曾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便民神器，如今陷入越涨越贵、体验越差的怪圈。今天我们就来梳理共享单车的涨价之路，探讨行业该如何平衡公益与盈利。
3: 哎呀，夏天骑共享单车多舒服呀。
4: 哎呀，又涨价了，你知道不？
3: 什么？不还是2.5块吗？
4: 你看看起步时间。
3: 什么？10分钟2.5块？以前不都15分钟吗？
4: 别的地方还有3.5块呢，不过我觉得咱们这也快了。
3: 那问题是这一圈骑下来都赶上我打车了，这共享单车到底真的方便吗？
4: 咱们今天就好好扒一扒共享单车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涨上去的。最早2016年的时候，共享单车刚出来，那叫一个便宜，5毛钱骑半个小时，那时候它是真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神器。后来行业洗牌，资本退潮，涨价就开始了。第一步涨到每半个小时1块钱，大家还能接受，毕竟企业要赚钱。紧接着第二步涨到每半个小时1.5块，但起步时间没变，大家也勉强能忍。真正的套路是从偷偷改起步时长开始的，以前起步是30分钟，后来悄悄变成15分钟，到现在的10分钟。你以为没变，但其实相当于直接翻倍涨价，时长越缩越短，价格却越来越高，这才是最让老百姓反感的隐形涨价。曾经主打最后一公里的便民工具，现在既不省钱也不便宜，两头不沾。企业说造车贵、运维难、成本高，涨价是没办法，这话我信。但是你别忘了，共享单车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公共服务属性，不是纯商业商品，现在卡在公益和盈利中间，不上不下，尴尬不尴尬？最让人看不懂的是，车的外表越来越花哨了，网红涂装、避震、手机支架、自动换挡，样样都有，但是刹车灵不灵、能不能找得到车，这些最基础的安全感反而越来越差。重颜值轻实用，这不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吗？所以共享单车到底应该往哪儿走？不是回到5毛钱企业活不了，也不是涨到5块钱10块钱那老百姓用不起，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企业能活，用户能骑，城市能管。别忘了初心，共享单车本来就是解决普通人刚需的，如果连最后一公里都守不住，外表再光鲜，营销再花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2: 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年1月起，内蒙古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电子消费券形式为失能老人减轻养老服务支出压力。截至5月底，核销资金已经突破7500万元。
0: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外民苑小区，85岁的张秋莲老人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练习站立。10年帕金森病困扰，让他连日常走动

0: 都很艰难，需要长期坚持康复训练。
1: 将近200块钱，常规好像就40多分钟，40到50。
0: 今年三月，韩瑞梅了解到内蒙古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立刻为母亲提交了申请。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评估，张秋莲被认定为中度失能，符合补贴申领条件。现在每次康复训练，消费券就能抵扣50%的费用，自己只需要付70元。
1: 我跟师傅沟通过，我说我不要那个什么别的照料，做一个康复，根据老人这个身体，建议我们要做哪儿。一些部位的重点加强，你比如说是康复完以后，他会让老人下地，告诉老人怎么走路，锻炼他走路的这个力量。
0: 55岁的韩瑞梅告诉记者，平时她不太擅长电子产品操作，起初还担心消费券使用流程复杂，一使用才发现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民政通小程序，绑定老人身份信息，审核通过后，每月月初800元消费券就会自动到账。记者了解到，补贴覆盖的服务项目涵盖住餐、住浴、住节、住行、住籍、住医六种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日间托养等专业服务。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心服务，
2: 像住浴、压疮护理、更换鼻胃管、导尿管、做康复、康养，以及做一些室内清洁，这些服务都很受欢迎。
0: 截至5月底，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累计核销金额已超过7500万元。
3: 两个老人现在申请的这个补助资金啊，每人800块钱，能申请1600，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了吧。
4: 每年6月都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同时也是工伤预防宣传月。今天上午，自治市人社厅等多部门就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场工伤预防宣传活动，通过一个个有趣的体验，让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意外伤害。
5: 我现在拿的呢是一个醉酒眼镜，它呢是能模拟我们喝醉酒的时候看到的一个视觉的感觉。那工作人员说呢，戴上这个眼镜呢，有喝了一斤酒的感觉。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确实呢，走起来之后我们就感觉好像是有点没深没浅了，脚步呢不知道该往哪儿迈。然后呢，工作人员还在那设置一个小游戏，就是喝醉酒以后能不能把这个杯子摆好。我们现在试一试。这个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对于距离的判断出现问题，我们就更需要小心翼翼的才能把这个东西垒好。
6: 就是感觉晕，然后感觉这个手和自己看到的这个位置不在一个点上，会影响这个操作的一个准确度。就不要饮酒驾驶，不要饮酒上岗，进行一些这样危险的操作。
0: 现场两台触电体验仪让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电流通过身体的感觉，哪怕只有4.5伏的电压，也让不少人身体一颤，
7: 有一点刺激，并且有一点小害怕那种感觉。因为那电流瞬间上来之后，手感觉就直接抖了一下，震了一下，这也警示我们就是要去注重安全意识吧，防患于未然。
0: 为引导职工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工伤预防能力，近年来自治区人社厅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培训形式，累计开展各类宣传900多场次，培训重点行业人员超3.2万人次。
4: 这学期，西安盟将经典阅读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相结合，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中小学生在品读经典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阅读的快乐。
0: 这两天，兴安盟扎莱特旗因德尔第一小学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读书交流会。走进6年级2班，古筝悠扬，学生伴着音乐，语调铿锵，诵读《滕王阁序》，去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意境。
8: 以声为舟，以情为帆。
0: 从国学经典到红色故事，这学期因德尔第一小学通过班级共读、好书推荐、主题征文等一系列活动，让阅读陪伴学生成长。为了让阅读滋润学生心田，最近扎莱特旗举办了第6届中小学生读书节和经典诵读汇报展演，当地17所中小学生用诵读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红船从南湖起航，诗意之秋，东坡诗韵，少年烛光等篇目，传递着少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古典文学的喜爱传承。
9: 我表演了一个节目叫红船从南湖起航。

0: 昂，内心满是震撼。今后我会继续传承红船精神，争做一个新时代好少年。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哥哥走出考场，妹妹舞狮迎接。列车员顺口溜推销，幽默感拉满。
3: 舔一口冒凉气儿，咬一口俩牙印儿，嗦了完还剩个棍儿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奶油冰棍儿啊，开美颜姐。嗯。
2: 老人在车窗上作画，惊呆车主。大熊猫面对游客拍摄，镜头感十足。
4: 你稍微动一下吗？动了。啊，摇一下对。
2: 黄河壶口瀑布变身鸳鸯锅。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0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31度，乌海15到32度，临河15到32度，包头11到29度，康巴什10到28度，吉宁6到25度，二连浩特11到26度，锡林浩特8到24度，松山12到26度，科尔沁14到30度，呼兰浩特13到28度，海拉尔11到26度，满洲里8到28度，额济纳旗20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29度，鄂托克前旗13到30度，固阳县8到27度，武川县6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7到24度，临西县8到26度，巴林右旗11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0到2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爹，解放军大部队又回来了，咱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嗯，这就叫牛犊子过河，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等美国人来了，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榜爷，作恩山豹的人马在对面树林里面做饭呢，估摸着有四五百人。
1: 那就是说，还有200人跟着总司令走了。

0: 这儿。
1: 绳子被他们砍断了。
2: 这不行，板爷，这水太深，它太急，过不去啊。
0: 爹，给我绑上。
1: 哎，快把这绳子给他系上。

0: 爹，水流太急了，一定要过吗？一定要过！哎，不，榜爷，咱拉绳子吧。
1: 这黑牛兄弟他太危险了，这被冲走了，万一他……我的儿子，我心中有数。黑牛兄弟，好样的，好样的，黑牛兄弟！哈哈哈哈哈！
2: 爷，是我三棒子，
3: 冒失鬼，正做梦呢。哎，外头发现共军主力了。
1: 什么？来得这么快？
2: 集合队伍，回石城。
1: 哎，总司令不是让咱们退守乌龙山吗？
2: 咱们老家不在乌龙山，在石城。
1: 哎，爷，咱们捞一把再走吧。
2: 不要命了，集合队伍！
1: 哎，集合！

0: 这小丫头，挺可爱啊，多大了？你怎么不理我呀？进来。
1: 大爷，
0: 怎么样？
1: 钻石堡和四小姐进城了，龙胡子带着队伍都回来了。
0: 石城后面，宝龙山有龙胡子的军火库，咱们趁火打劫，抢了他。
1: 好嘞。啊，不许跟任何人套路，否则杀你全家。
0: 去去去去。哎，赏你们的。
2: 爹，我还是想进城找一下小莲。
0: 多带几个弟兄。
3: 哎，我说啊，昨天晚上咱们喝酒去怎么样？
4: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
5: 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4: 啊，行，你不请我请，咱俩不是
5: 一样吗？本来就应该你请，这是什么太真
4: 话了？没问题。
5: 好吧，
6: 大爷，大爷，
7: 什么人？
6: 我是讨饭的，讨饭的，给口吃的吧。
5: 滚！

0: 把这个饭都要到这儿来了，
1: 大爷，我三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你给！
0: 哎，我说你个死老头子，赶紧滚蛋！啊，滚！
1: 大爷，我给你跪下！
0: 起来，起来，滚！快点！哎呀，我真饿！哎，
1: 别动！
0: 起来吧，你给我的，前面的路，
2: 是
0: 走。

0: 钱？
1: 我的钱！别动，别动！把门打开，快点！
0: 是，
1: 快点！快！
2: 猴哥，没人。
1: 把他们绑起来。
2: 是，
1: 快给我搜。
2: 什么都没有。
1: 娘的，
2: 猴哥，
1: 妈的，敢耍老子？军火库呢？
3: 就在这里啊。
1: 这就是军火库，那枪呢？弹药呢？
3: 都被龙爷偷偷运走了。
1: 运走了？运哪儿去了？
3: 这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1: 都运走了，你在这还守个屁呀、啊、你！
3: 这是龙爷说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你真的？
4: 哎呦，小姐，您做衣服啊？
5: 你是老板还是裁缝师傅呀？
4: 都是在下。
5: 就你一个人，没有别人啊？
4: 是小本生意，雇不起伙计。
5: 哦。
4: 哎，小姐，您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啊？
5: 会做旗袍吗？
4: 哎呦，不会。
5: 旗袍都不会做，还敢叫大上海？
4: 这不是，小姐，现在的大上海也不流行穿旗袍啊。
5: 那流行穿什么呀？
4: 穿列宁装啊。
5: 列宁装？
4: 对呀、啊、
5: 什么样的？
4: 您看，哎，就这样子。哎，小姐，您要不试试看？
5: 我还是喜欢旗袍。哎，牛哥，
6: 小莲啊，
5: 有人。
6: 嘘，三天了，我找了你足足三天了，总算找着你了。
5: 我也一直在等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黑牛哥。
6: 走，现在我就带你走，我们马上就走。
5: 不行，外面有人看着我。
6: 门口那个瘦皮猴。对付他，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5: 我还要回家收拾行李呢。
6: 你说龙家大院？
5: 不，我早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
6: 一个人住？你不害怕？
5: 龙爷派了20个警卫来保护我。今天晚上你来接我，从后面翻墙进来，我等你啊。

0: 牛哥，阿牛哥，方向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呢？去宝龙山就是这方向。
0: 我们应该走那边，出山去四川，到了重庆坐船去大上海啊！
1: 我们先去宝龙山，怎么说也得先看看我爹吧。
2: 爹，猴哥，爹，他就是小莲。
0: 爹，
3: 你先带小莲去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哎，走。
4: 大爷，黑牛兄弟真有本事，把自个儿喜欢的女人都给领回来了。
3: 你懂个屁！咱们刚占领了宝龙山，龙胡子还在气头上，黑牛来这么一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1: 爹，
3: 你怎么又回来了？小莲呢？
1: 我让他先睡了，他睡我那洞里。猴哥，今天晚上我跟你挤一挤呗，啊？
4: 谁傻呀？傻呀你？他跟我睡的。
1: 我猴哥，我想成了亲以后，我再洞房。
4: 啊？那这
3: 哎。哎呀，我的傻儿子，说你憨吧，你可真够憨的。
4: 哎，黑牛兄弟，啊，这龙家大院可说是戒备森严，你是怎么把他给带出来的？
1: 哦，对了，爹，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小莲呢，没住在龙家大院里边，龙胡子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院子里，有20个警卫保护着他。
4: 啊，20个警卫保护一个小寡妇啊？
1: 是啊。
3: 是有点奇怪，你说详细点。
1: 那院子黑瓦青砖两进，小莲一个人住后院，警卫住在前院。
3: 后院就小莲一个人住
1: 啊？
3: 就没个下人？
1: 有佣人和厨师跟警卫住一起，住在前院。
3: 这挺怪的啊。小莲住几间房？
1: 两间，客厅卧室。
3: 其他的房间呢？
1: 都锁着，只有龙胡子每个月来一次，只有他能进。
3: 找着了，
4: 大爷，找着什么了？
3: 龙胡子的军火库
4: 啊！
3: 这个老狐狸啊，到底这尾巴也没有藏好，让我的黑牛误打误撞给撞上了。
1: 爹。您说龙胡子那军火库就藏在小莲住的院子里？
3: 猴子，
4: 哎，在
3: 召集弟兄们马上下山去石城。
1: 是。

0: 哇，有钱了，发财了，
1: 下有钱花了，
2: 又赚又钱花了，
1: 哇，这么多钱，
0: 那么多钱。

爹，找到龙胡子的金库了。

0: 爷，爷，您好点没啊？
1: 查清了谁干的了吗？
0: 没有，不过我们把警卫都抓起来了，他们说是一帮黑衣人干的，那我估计小莲也是被他们给抢走了。
1: 会不会有家贼呀？
0: 不太像，要是有家贼他应该都拿走啊，为什么只拿走金子跟银元呢？
1: 那波警卫只知道看着小莲，不知道咱们后院藏着金子，
0: 这事儿也难说。不过爷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儿给弄清楚。三哥，有线索了。
2: 什么线索？
0: 听一个警卫说，领头的那个黑衣人小黑牛。
3: 黑牛？
1: 谁呀？
0: 就是给咱做衣服的那个黑牛。
4: 龙爷，
5: 龙爷，宝龙山上的宝龙洞昨天晚上被天大帮给占了。
1: 天大帮不回乌龙山，跑到石城来干什么来了？
2: 小莲，
6: 黑牛哥，黑牛哥，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2: 我在猴哥房间挤了一宿。
6: 你骗人，你肯定一夜都没睡，你看你的眼睛都是红血丝。
2: 对了，小莲，我爹说你是我的贵人，而且他同意咱们俩成婚了。
6: 真的？
2: 他说让咱们俩挑个黄道吉日，风风光光的把婚事办了。
6: 在哪办？
2: 宝龙洞啊。
6: 我不要在这儿成亲。
2: 为什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觉得咱宝龙洞离那石城县城太近了，这龙胡子知道了给我们添麻烦。这样，咱们回乌龙山办婚事儿。
6: 我也不要去乌龙山成亲。
2: 小莲，这乌龙山你也不行，这宝龙山你也不行，你到底想在哪儿成亲呢？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想去大上海。龙胡子的四太太以前跟我戏班子跑码头的时候去过大上海，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没去过大上海就白活了。
2: 这大上海是不错，可是几千里地就咱们两个人，人生地不熟的，去了还不得抓瞎呀？
6: 不怕，人不亲钱亲，我带着钱呢。黑牛哥，我都想好了，我们离开湘西，

0: 这些人再也不要回来了。
1: 再也不要？
0: 嗯，对，咱们到了大上海，满间店面开个成衣店，你有手艺，我给你做衣服、做饭、洗衣服、生孩子、洗牙子、洗妹子，生他一屋子，好吗？你不愿意啊？
1: 哦，不，我愿意。小莲，这事儿我得先问问我爹。
2: 我已经派人和云南和贵州的老客户联系，让他们的马帮先给咱们运一批子弹。然，
3: 哎呦，爹，嘿，牛兄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猴哥今天要好好的敬你三碗。哎，
4: 猴哥，我，猴哥，我今天没心思喝酒。
2: 怎么了？跟小莲闹不痛快了？你个小兔崽子，小莲是咱们的财神娘娘，老子都得供着她，敬着她，给她烧香磕头，你还敢跟她闹不痛快？去去去去去，把她哄高兴了。
4: 爹，我没惹小莲不痛快，我是怕小莲惹您不痛快。
2: 胡说八道！
4: 我没胡说，爹，她要去大上海。
2: 好啊，大上海好啊。我听说长沙的军阀和财主们赚了钱全去大上海了，可眼下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些有钱人又都去了香港、台湾，那小莲去大上海干什么呀？
4: 他说他想去大上海生活，生细伢子。
2: 那就是说他想让你跟他一起去。
4: 是，他说他不愿意在这儿跟我成亲。
2: 哎呀，侯四
3: 啊，
2: 你说这可怎么办？
3: 爸呀，我今天喝多了，我撒泡尿，撒泡尿啊！
2: 黑牛，你真想娶小莲？
3: 啊！
2: 要是爹给你找一个比小莲更年轻、更漂亮……
4: 爹，您别说了，我除了小莲，我谁也不娶。
2: 你们上床耍过了？
4: 啊？没有。
2: 中邪了？这可真是中邪了。
4: 爹，您不愿意我去上海啊？
2: 你自己想不想去？
4: 我想。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湘西，我就没出去过。我想出去见识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子。
2: 爹要是不让你去，不让你和小莲成亲呢？
4: 啊，
2: 好好好。爹让你跟小莲走，可你得给老子记住，你爹我这辈子就心软了这么一回。过来，

0: 爸爷，您真让黑牛兄弟走了，他可是您唯一的儿子啊。
1: 牛没碰过女人，没碰过女人的男人。

0: 算不上是男人，除了小莲他谁都不要，那就让他跟小莲去闯一闯。
1: 可是外面全是共产党的天下，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短的
0: 他出去闯荡过了，要是小命没丢，他还会回来的。那个时候他会更孝顺我。别瞎操心了，
1: 榜爷。

1: 爷，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去大宝龙山，把田大榜抢的东西夺回来。
0: 要小心从事，弟兄们要分批出征，不要惊动市面，更不能让四小姐知道。
1: 小的明白。
2: 老爷，四小姐来看你来了。
0: 哎呀，
1: 四小姐，怎么敢惊动您的大驾呢？龙司令，听说您贵体有恙，让我很担心啊，生什么病啊？啊，
2: 老毛病，头晕。医生看过了吗？
1: 请郎中看过了，郎中说不用紧张，多卧床休息，吃三服药，看看再说。
2: 四小姐，请坐。
1: 啊，好。龙司令啊，石城城墙挡不住共军大炮，我建议您还是早点上乌龙山吧。
2: 四小姐，这件事，容某再想一想。

0: 爹。
1: 爹。
2: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爹，今天我跟小莲就要去大上海了，跟您自个行。

0: 爹。
1: 爹。
2: 黑牛兄弟，榜爷今天高兴，多喝了点。

爹，今天我跟小莲就要去大上海了，跟您自个行。

0: 好好过日子。
1: 黑牛，记下了。
0: 走吧。

0: 龙虎子的双枪兵呢？回去告诉我爹。
1: 小莲，
0: 三哥，怎么办？
1: 小莲，
0: 他妈！
1: 小莲，
0: 准备，
1: 快回去！
0: 准备了啊！
2: 准备，小心呐！

0: 黑牛！
1: 等等！他没子弹了，抓活的也有赏。
2: 追！
3: 杀了！
4: 杀！
3: 抓活的！
2: 抓活的！
1: 抓活的！
2: 快点！在哪儿啊？哎，前面看看呀！
4: 啊，走！
2: 追！
4: 走！
2: 快点！
4: 王爷来了，
5: 爹，
6: 黑牛啊，爹马上回五龙山，你是跟爹回去呢，还是想去大上海？
5: 我
6: 没关系，想清楚了再说。
5: 我跟爹回五龙山。
7: 黑牛哥，我还是想
5: 不行。爹，你放心，小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肯定跟我走。
6: 好，侯四
4: 在，
6: 通知弟兄们，马上撤回乌龙山。
5: 是，
4: 弟兄们撤。
8: 是，
5: 走，快。
4: 嘿，黑牛兄弟。幸亏你反应快，要不然小莲姑娘就没命了呀。
1: 天太黑，怕伤了小莲，所以
9: 什么所以不所以的，饭桶就是饭桶。
10: 如月，钻石豹在城外发现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他已经转移了，四小姐叫咱们赶紧一起上乌龙山。
9: 上乌龙山？
10: 哎，
9: 我的家还没收拾呢。
10: 可是龙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嗯，你们不用紧张，没有我的命令，他是不敢开枪的。我只是让你们听听我的枪口，他会说话。听到了吗？没有听到。
1: ，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说什么呢？
2: 就是拿走，换好吃的来。
0: 哎呀，真聪明！你的耳朵比他脑袋还要聪明啊！其实你们也有难处，我不为难你们。啊，回去吧，赶紧给大管家捎个口信。
2: 老大，田大王肯定还在怀疑你。
0: 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贴身监视，大管家前线指挥，田大王呢，遥控。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一个字，要横。

0: 何参谋长？有何吩咐啊？
1: 你手断了，不知道敬礼啊？你嘴巴哑了，不知道喊报告啊？报告，大管家求见何参谋长。哼，
2: 进来吧。
0: 何参谋长，嘿嘿，这早饭，
1: 早饭，那个东西叫早饭，那叫猪食。
0: 这山里不比城里。这山神庙就这条件，请何参谋长多多体谅。
2: 请问大管家，总司令住在山上的时候，他吃的是什么样早饭呢？
0: 总司令总司令那会儿我还在苗家山呢，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那我来告诉你，总司令和四小姐的早饭是牛奶加鸡蛋，外加白面馒头。啊，中饭呢是山鸡野雁，晚饭烤羊腿。
1: 这个
0: 这个什么呀？老子是总司令的参谋长，不是修工室的民工。这一点你要给老子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这个我非常清楚。哎呀，可是这山神庙这个时候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准备呀。还请参谋长能不能将就一下。
2: 我老大嗓子眼细，将就不了。
1: 这个听说何参谋长在县大队的时候整天吃的也是红薯啊。
0: 你他娘的，老子在县大队吃红薯你记得那么清楚啊？总司令吃的早饭你却不知道？大管家，我告诉你，你以为老子乐意吃红薯吗？啊，老子还不是为了伪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我容易吗？啊，老子现在回来了，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明白吗？
1: 何参谋长，大管家去给您老准备早饭去了。
0: 滚！
3: 哼！开了！
0: 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今天都不错啊，来，继续啊，
4: 把门关上。
1: 王爷回来了，怎么也没派人打个招呼呀？
4: 弟兄们在路口等着，我特地拐过来看看你。
1: 哦，那我叫伙房给你准备酒菜。
4: 不吃了。何山这两天怎么样？
1: 王爷，这个人太猖狂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4: 嗨，人家是少将，你才是少校，他怎么能把你放在眼里？
1: 可这是榜爷的地盘，他欺负我那就是欺负榜爷您。
4: 你说这个何山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倒不像。
4: 我没问你像不像，凭直觉，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
1: 吃不准。
4: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你都要在这儿等。把龙胡子还有何山带上乌龙山，想办法在车盘峡或者拉拉渡把他们干掉。
1: 俩都干掉？
4: 老子偷了龙胡子的秘密金库，黑牛拐跑了他的儿媳妇，他要是带兵上了山，那不是一颗定时炸弹吗？
1: 那何山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他
4: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老子都容不下他。当年打冤家的手下败将，山上待不下去了，投靠了共产党，摇身一变骑到老子头上来了。
1: 就是，哼，
4: 他那个总司令参谋长早该是老子的，可是总司令怕我拥兵自重，特地在我头上压块石头。老子呢不是咸菜缸，头上用不着压块石头。
1: 是，说得对。哎，您走了。

0: 快下注啊！都快下注！哎，兄弟，我有点尿急呀、啊。要不这样，你先坐庄，输了呢算我的，赢了呢咱们三七开，你一七，我三，怎么样？好不好？
1: 行啊行啊！
0: 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来来，快快快呀！
2: 来来来，
0: 快下！
2: 来
0: 来来。
3: 田大宝偷偷回来了，跟大管家悄悄见面，又分船我跑了。
0: 听到说什么了吗？
3: 我没听见，我怕被发现。老大，奇怪了，这明明是他的地盘，他怎么回来跟做贼似的？
0: 他们是对我保密，怕我察觉。这里面肯定有鬼。有，
4: 哎呀，何参谋长，忙着呢。
0: 我说大管家，啊，你很悠闲呀、啊。请问大管家，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4: 动身？上哪儿去啊？
0: 你说我们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呗。难不成我们在这儿给共军当靶子？
4: 啊，等龙司令他们人来了。我们一起走。
0: 哦，还有龙司令。嗯，

0: 快点走！爷，弟兄们可都犯了烟瘾了。那就
1: 休息，过完了烟瘾再走。撤得太急了，没带烟土啊！
2: 龙爷，龙司令，
1: 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我们榜爷请龙司令到山神庙去休息片刻。
1: 龙司令让我上乌龙山，我去山神庙干什么？山神庙里啊，榜爷已经给兄弟们准备了100两大烟土啊！好，榜爷在山神庙啊。何参谋长在山神庙恭候龙司令。哦，
2: 请，
1: 请，请。
3: 驾，驾驾驾，
4: 走了，走了，走。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房抽烟呢，要不等他们过足了瘾再开饭如何呀？
1: 也好，吃完了饭我们就赶路上乌龙山。
0: 龙司令，这山神庙是通往山里的咽喉，您的部队就在这原地防守，不用上山了。
1: 谁出的馊主意？
0: 是我们榜爷的吩咐。
1: 他这个算盘珠子拨得还真够精明的。他人呢？
0: 他已经上山了。
1: 他让我们在这里挡共产党的枪口，太阴毒了吧。我告诉你，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像河山一样投奔共产党。
2: 哎呦，龙司令，我可没得罪你呀。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冲着你，我是让田大榜给我气糊涂了。你不知道背后插了我两刀。
0: 龙司令您多心啊，榜爷说这山神庙后山沟上种的都是罂粟，马上就可以收割下来割江濠烟土。龙司令的弟兄们不都好这一口吗？

0: 这个榜爷这是特地照顾龙司令啊。后山沟里有多少罂粟？这个坡上坡下一共有大概有七八十亩吧。这后山沟里怎么会种罂粟啊？那是驻守在山神庙的兄弟们自己种的。参谋长，龙司令。
1: 这全年的开销，全靠这地里的收成啊！榜爷把它交给龙司令，弟兄们还舍不得呢。
2: 爷，赶紧把山神庙房屋接下来吧。
3: 是啊，龙爷，解放军没那么快，先收了这一季再上山也来得及，要不然两手空空上五龙山，弟兄熬不下去呀。
2: 好吧，我接手防务站。吃完了饭，我要马上到山上去见总司令。赶紧把饭菜端上来。吃完了，你带我和龙司令一起上山。总司令要跟我们谈军机大事，如果耽误了军机。
0: 担当得起吗？哎，龙司令，好，开饭了，请，请，来，请，龙司令坐吧，哎，请，请，请，哎，到了，到了，哎呦，来，哎，小心，请，请，
3: 大管家，啊。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上乌龙山呢？乌龙山？乌龙山在后面，这么走不是越走越远了吗？龙司令有所不知啊，这乌龙山的前面和两边的山路，为了防备解放军，都被堵死了，根本就上不去啊，所以只有绕路往外走。 走车盘峡过拉拉渡，绕到乌龙山的后山，有一条唯一的上山通道啊！嗯，何参谋长，龙司令，请吧。
2: 你不上山了？
0: 何参谋长，榜爷叫小的留守山神庙。哎，山神庙里我还要照顾龙司令的兄弟们呢。
4: 猴子兄弟在前面拉拉肚，迎接各位。各位长官，乌龙山的规矩，要进山先蒙眼。
3: 是。
2: 搞什么鬼？哎。 总司令和四小姐进山，也要蒙眼吗？
4: 总司令和四小姐也是蒙着眼进山的，这是山规。

哈哈哈哈

0: 干什么去？
1: 我撒尿啊！
0: 撒尿啊！哼！别看我眼睛蒙着眼罩，我用鼻子闻都闻得出来，你小子心里有鬼啊！
1: 长官，绝对没有，
0: 没有。那后面几个兄弟呢？为什么不跟上来？
1: 啊，龙司令，何参谋长，别误会，别误会啊，别误会。
2: 哎，龙司令，这怎么回事？怎么把眼罩摘了？快戴上！
3: 你们上哪儿去了？
2: 龙司令，我拉肚子，咱们赶紧赶路吧。
0: 龙司令，交他们的枪，
3: 把他们枪下了。
4: 嗯，是。
2: 龙司令，我们是来护送你们的。
0: 放屁！带着枪那叫押送。哼！走吧。
1: 各位长官，咱还是把眼罩戴上吧。
3: 就不戴？怎么了？
1: 长官，这车盘峡两边悬崖埋伏了很多神枪手，看见戴眼罩的知道是榜爷的客人，不会为难。如果看见不戴眼罩的走不到前面拐角，就会有人打冷枪，并且一打一个准儿。
3: 少废话，走。
1: 走吧。
0: 赶车的兄弟，你不是要撒尿吗？怎么不撒了？哼。
5: 下面什么人呢？
1: 赶路人。
5: 什么路？
1: 通天路。
5: 什么天？
1: 头上三尺三。
5: 后面什么人呢？
1: 榜爷的客人。
5: 榜爷的客人
1: 啊？
5: 怎么不戴眼罩啊？是不是想看老子的子弹怎么钻进去？
1: 龙司令，赶快把眼罩戴上吧。
0: 小兄弟，这都是你们榜爷的规矩？
1: 不是，这是榜爷的爷爷留下来的。
0: 啊、哦，哎，还要走多少路啊？
1: 天黑就到拉拉肚了。
0: 啊、哦，嗯。
6: 你。
7: 蒙汗药，听说过吗？倒，倒，倒！
8: 给我上，快点！
1: 是。
7: 把他们的枪都收集起来，子弹袋都收拾了一块。
9: 那这些人怎么办？
7: 笨蛋，拖到后山的悬崖边，哼，抹脖子。
9: 是。
7: 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龙司令，何参谋长，恭候多时了。
3: 侯四，你好大的架子，为什么不到山神庙接我呀？
10: 哎呦呦，龙司令，这你就犯不着这么说了。您跟榜爷说呀，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哎，何参谋长，您说是不是啊？
0: 别废话了，肚子饿了，弄点吃的吧。
1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鱼宴，请。
0: 请。
7: 请。哎，请。嗯，请，
0: 请。侯四儿啊，
7: 啊，
0: 什么时候过河
7: 啊？何参谋长，今天晚上好吃一顿，晚上再美美的睡上一觉，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
0: 龙司令，我们睡一觉，明天过河怎么样？
3: 行，这儿吃吧。
7: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

0: 请。
1: 嗯，
0: 请。

0: 过河明天早上我来安排。龙司令，我们睡一觉，明天过河怎么样？行，这儿吃吧。
1: 两位长官，请您慢用啊。
0: 司令，您请便。

0: 啊，怎么样了？
1: 豪哥，大管家让我来找您，一定要当面禀报。
0: 说吧。
1: 是这样，那边的屁股都擦干净了。
0: 都擦干净了。
1: 嗯，
0: 回去告诉大管家，榜爷肯定重重有赏。
1: 是是，想得明白。

0: 在屁股擦干净了，接下来
1: 何参谋长，你在说什么？
2: 哟，
0: 冷司令，您太神了，睡觉还睁只眼竖只耳啊！
1: 要没有这手本事，我早就死了八回了。

0: 轻点儿。
1: 是，他们睡死了吗？他们睡得跟死猪一样。这会儿他们死定了。废话，他们当然是死定了。他们要不死，榜爷就得让我们死。
2: 是是。
1: 快点，快点跟我上。
2: 是。

老子俩和他们俩，你们死了可千万别怪我猴事儿。不过你们真的要怪的话，嘿嘿，那就怪榜爷吧。嗯、啊。

0: 哎，猴哥，怎么烧成这样了？就是啊，怎么连骨头都没有啊？
1: 废话，昨天晚上这么大火，哪有骨头啊？哎，这不对呀，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啊？这不见鬼了不是吗？
2: 别动！回头看看，我是鬼吗？
1: 哎，不，何参谋长。龙司令，蹲下！哎，是你干的？哎，是，不，不是，不是，不是，我一大早到这一看，这房子全烧着了，我还以为你们
0: 以为我升天了，是不是？
1: 不，龙司令，何参谋长，冤枉，真不是我，您要是不信，您就杀了我了。行。
3: 侯四，对不住了，
4: 龙司令且慢。
3: 参谋长，今天这口气，我不忍。
4: 当然不能忍。这笔账，我们上乌龙山找田大榜算去。刹车。

0: 这个小喽啰不解恨。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田大榜不是让我们死吗？行，我们就跟他玩玩，看谁玩得过谁嘛。<笑>行，今天我听你的。嗯。老四，
1: 冷司令，
0: 今天我看在何参谋长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命。 以后你再跟我玩花招，我把你切碎一块一块喂狗。哼！走啊！走。
2: 胡三儿啊，
3: 哎，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老军沟，这就叫老军沟村儿。村里多少人呢？
2: 100来户，300来人吧。可靠吗？这些人都是我们榜爷家的佃户，从榜爷爷那开始，他们就给田家干活当长工。放心吧。啊，冷司令，进去转转。
0: 行。
2: 哎，二位长官，何参谋长。 总司令还在山上等着呢，你放心，我不放心。来来来，何参谋长，请。哎，龙司令，请。哎，请。哎，有人吗？哎，弄点水喝呀。
3: 哎，龙司令，请坐。
2: 嗯。
3: 来来来，水来了啊！二位长官，来来来，老大，龙爷，哎呀，哇，还是山上的山泉好喝呀！啊，龙司令，天字字的，弟兄们，我们上乌龙顶了，走，
2: 走，
3: 龙司令，请，
2: 龙司令，何参谋长，请。
4: 请，老头子，嗯，那不是何山吗？是他。哎，
5: 你不是说他下山当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当土匪了？报，龙司令何参谋长到。
3: 报告总司令。
0: 何山来迟了，望总司令见谅。
5: 何参谋长，龙司令，欢迎欢迎啊！来来来，请坐。
4: 谢谢。
0: 二位辛苦啊，辛苦了，
4: 辛苦算个屁！
0: 老子差点没把命给搭上。
4: 哎，龙司令，这话怎么讲啊？
0: 哼，老子不说了。问他，
4: 侯四儿。
0: 总司令，这真不是我干的。那拉拉肚那半截板房，昨天晚上着火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龙司令他硬说是我放的火，
6: 就是你放的。
0: 别以为你身后有人撑着，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今天我要当着诸位的面跟你来个了断。
6: 哼，
0: 天司令。
6: 你终于出头了，
0: 侯四是我的人，你这么指桑骂槐的，不就是为了让我出来吗？好啊，侯四，
6: 你小子胆子也太大，敢害龙司令！
0: 哎呀，
6: 爸呀，冤枉了，那火真不是我放的。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啊！你他娘的给老子都绕进去了，害龙爷，何参谋长！哎，我有这么心狠手辣吗？我害了你们，我有什么好处啊？啊！说，
2: 爸呀，侯四没有招待好两位长官，对不起您老人家。 侯四，我自个儿了断。

0: 龙司令，该满意了吧？
1: 早晚会有满意的一天，天司令，咱们走着瞧。秀姑，阿西淼淼，我是赶回来接你的。去哪儿啊？县城，还有那个蔡掌柜也要押着去。何山有消息吗？我不知道。到了县城，你问刘玉堂吧。
2: 这边。

0: 小叔，你怎么了？
1: 叔姑，我要尿尿拉屎。
0: 不行，忍着，到县城再说。
1: 憋不住了呀，叔姑，行行好吧，啊，表叔求你了，
0: 让他方便一下吧。秀姑，对敌人是不能心软的。我知道，可他堂客孩子被钻山豹抓去了，他也是被逼的。你们两个，带他去，看紧一点，千万别让他给跑了。
2: 是，
0: 快去。
1: 谢谢。
2: 走，
0: 快去快回啊。
2: 好了没？
1: 哎，马上就好。
2: 快点！快点！快点！
3: 人呢？
2: 李志军，我回去报告。
3: 好。
2: 队长，不好了！
3: 队长，不好了！蔡掌柜，他跑了！
4: 第二条我已经记下了，第三条是什么？哦，好，
0: 别说了，蔡掌柜跑了。
4: 什么？跑了？在哪跑的？
0: 快到县城的路上。
4: 走了。
0: 都怪我一时心软。
4: 他会去哪儿呢？去哪儿呢？
0: 他会不会回三河镇杂货店啊？我立刻派人去搜。
4: 我担心他不是回三河镇，而是上乌龙山。
0: 他上乌龙山干什么？
4: 钻山豹上了乌龙山，很有可能会去找他。
0: 他堂客孩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是可能会去要人。
4: 阿青，明白，马上把田秀姑押下去。
0: 啊！你疯了，绑自己人干嘛？
2: 来人！连长田富贵，把田秀姑押下去。
0: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召开公审大会，审判这个叛徒、内奸、反动土匪的老婆，公审完毕，立刻枪毙！
0: 啊！
5: 你呀，臭臭臭，都一个下午了都没停，赶快睡觉。
6: 老婆子，从今天开始，咱们俩轮流睡觉，不管白天黑夜，都有一个人醒着。
5: 怎么啦？发神经啊？
6: 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河山的眼线。
5: 什么？你怎么从来都没说过？啥时候的事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你什么人啊？
0: 赶路人，赶路人。
1: 什么路？
0: 连天路。
1: 什么天？
0: 雷雨

0: 么雷？
1: 旱天雷！
0: 哎，
2: 这喊到我，这是什么事啊？

0: 榜爷，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儿？说。
0: 解放军打到山神庙了。
1: 多少人？
0: 2000人，还有大炮呢。
1: 弟兄们呢？
0: 正好，我带着兄弟们上山挖竹笋，躲过了这一劫。要不然呢，全都包饺子喽。
2: 我的弟兄呢？啊，
0: 龙司令的弟兄，英勇抵抗，英勇抵抗，都被解放军打死了。
2: 我的人全完了，你的人一根汗毛都没掉。
0: 龙司令，我正好上山带着兄弟们挖竹笋呢。
2: 放屁！你会去挖竹笋？你这是借刀杀人！
3: 哎，龙司令，话不能这么说吧？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2: 我的弟兄们就这么完了？
3: 解放军已经到了山下，你可以去找他们算账，给你的弟兄们报仇啊！
2: 滚！
4: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解放军都打到家门口了，现在当务之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乌龙山的防御问题。
3: 这个问题就不用研究了，解放军就算有千军万马，有再多的大炮也是白搭，根本就轰不开乌龙山那千丈的悬崖绝壁。再说我们的粮食足够吃3年了，我们就安安稳稳地躲在乌龙顶，等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到中国来吧。
5: 田司令，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我上山的时候看到老军沟村家家有人户户冒烟，万一有解放军的奸细，那该怎么办呢？
3: 嗯，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从我爷爷那一辈

0: 老君沟村的村民就是我们家的佃户，祖祖辈辈那都是安分守己的山民。
1: 山民，那他们就是穷人。如果他们是穷人的话，那解放军就有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
0: 总司令的意思是，
1: 既然乌龙山上的粮食够吃三年，老君沟村有没有人种地就无关紧要。
2: 他们都知道上山的路，不可不防，全部押上山来。
3: 啊，全部押上山，这还要派人管，那不多几百张嘴吃饭啊，划算吗？
1: 何参谋长，你有什么高见呢？
4: 总司令，您刚才说的太精辟了，只要是穷人，共产党一定会想办法钻到他们的心里去。四小姐说得对，不可不防啊。鲍司令也说得没错，白养了几百张嘴吃饭实在是不划算。田司令，您的意思也很在理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何况是几辈子忠心耿耿的老长工呢？
2: 真没看出来你还挺八面玲珑的，谁也不得罪啊。
4: 总司令，我建议我们把老君沟村的男老李全部集中上山，一来呢可以作为人质保证安全，二来可以用他们加固工事。
0: 那就不必了，五龙顶的工事非常坚固，就没必要画蛇添足了。
4: 田司令真的是很自信，自信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过头了。
5: 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我发现乌龙顶有四个主要的山洞，只有两个有暗道连接，另外两个呢是孤零零的，如果要互相联系必须走洞外的山路。各位在座的试想一下，如果这条山路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住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集中一批石匠，把所有的山洞从内部打通，这样沟通就方便了，增援也有利。
1: 好主意啊，你真不愧是我的参谋长。田司令，马上派人去把那些老李都给我抓上山来。
0: 可从我爷爷那辈起就跟村民已经说好，不拉夫不抓差，这是不是让我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6: 田司令，如果你不好意思去抓没关系，我去。
0: 鲍司令，你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我告诉你，八仙岭的事想让我忘还忘不了呢。
2: 既然是这样，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参谋长，还是你出马如何？
4: 没问题。
7: 李征，向右转，请何参谋长训话。
4: 弟兄们，老君沟的乡亲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进门前呢要敲敲门啊，说话要客气点儿，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不是来抓差的，是出高价请他们去做工，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4: 走吧，
7: 向左转，齐步走。

0: 我那天来的时候看到你屋顶上养了两只鸽子，是你养的吗？
1: 那不是你叫我养的吗？养了好几年了，白养了。
0: 不白养啊。你把这份情报送到山外去。
1: 你还是解放军呢？
0: 那当然了，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乌龙山的土匪，把他们彻底消灭掉，知道吗？嗯。
2: 快点快点快点，快上来。哎，

0: 河山，你往后看什么？
1: 看退路吧，可惜晚了。
2: 田司令，您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待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何山，你听说过蔡掌柜这个人吗？
2: 蔡掌柜，听说过。
0: 听谁说的？
2: 听我的堂客说过。
0: 你堂客跟你说了什么？
2: 我堂客说，一开始为鲍司令搜集情报，就是那个蔡掌柜牵的线。后来在苗家山上，蔡掌柜也上过山找过他。
0: 你知道蔡掌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我哪知道呀。
0: 那好，那我告诉你，蔡掌柜就在这儿。
2: 蔡掌柜上乌龙山了？
1: 很惊讶是吧？
2: 有一点。
1: 黑牛，请蔡掌柜的。
3: 总司令，
4: 给总司令请安。
0: 蔡掌柜啊，认识这个人吗？
4: 回总司令，他是何山，在三河山大街上见过他。
0: 那好，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4: 何山是解放军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是共产党。
0: 何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我何山以前是什么东西？总司令，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有不知道的吗？

0: 好，蔡掌柜啊，爷爷就说，何山和他的堂客田秀姑从苗家山反水下山。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功劳，所以虽然我被共产党抓了，可心里觉得值得，能为党国的反共救国献身，蔡某死得其所。可是。 田秀姑在和山进攻苗家山的前一天晚上上山，给共产党送情报，被我亲眼看见了。和他接头的，就是阿西苗苗。县大队连夜转移，路上我听他们说话才知道，和山和他的堂客反水是假的，是解放军刘玉堂亲手策划的。嗯。
1: 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2: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0: 何山，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2: 好啊，你倒说呀，我洗耳恭听。
0: 就是因为何山派田秀姑送上山。

情报。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你河山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防区中间溜走的。

0: 这出演得好，演得简直是太精彩了。
1: 总司令，您先别忙着喝彩，蔡掌柜还有话说呢。
2: 何山，你以为自己能挺得住？我这几句话能要你的命？
1: 好啊，你倒说呀！
2: 我洗耳恭听。就是因为何山派田秀姑送上山的情报。 县大队知道了，田司令和鲍司令还有龙司令，为了挖古墓，起了内讧，所以才听你何山的建议，从田司令和鲍司令的房居中间溜走的。
1: 三掌柜，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回总司令，阿西苗苗和田秀姑押解我从苗家山去。 县城，田秀姑还审问过我，他逼我交代罪行。半路上，我假装拉屎拉尿，从树林里逃跑的。总司令，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1: 精彩，太精彩了！谁教你的？
2: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何山。 你就是共产党的奸细，你打进乌龙山，就是要把解放军引到乌龙顶上来。
3: 黑牛，下他的枪。
4: 好。

0: 总司令，我还有机会喊冤吗？冤枉！你有什么冤枉的？
1: 我堂客秀姑是回娘家，帮梁子兄弟接堂客的，怎么可能在苗家山？
2: 总司令，杜彦龙有这回事吗？
3: 梁子送田秀姑到阳村村口的时候，刚好我查岗，田秀姑要回老家去，说把她的表妹带给梁子做堂客，我也就放她出村了。田秀姑走了没多久，我想不对呀，这兵荒马乱的，她一个女人家，我怕她有危险，赶紧派两个兄弟追出去，追到她娘家，也没看到田秀姑啊。 田秀姑根本就没回娘家。
2: 杜二龙，哎，这事我怎么不知道？这事我也有点嘀咕。梁子兄弟救过我的命，所以我谁也没有说过呀。你他奶奶的！
1: 报司令，坐下。
0: 总司令。 我再说两句，你什么也不要说了。田司令，把他拉下去毙了。何参谋长，该上路了，请来，请吧。总司令，鲍司令，别过了。
1: 梁子。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你要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1: 不是啊，总司令，我是真心投靠鲍司令的。真心最好，
4: 假的也没关系。你如实回答，我就放你下山。何山到底是不是共党的奸细？绝对不是。
1: 他也是真心投靠您的，总司令。
4: 好啊，给你生路你不要，你偏往死路上走，拉下去毙了。
1: 走，总司令，
2: 走，
1: 鲍司令，
2: 走，
1: 鲍司令，
2: 走，鲍司令。

0: 快走！
1: 侯三儿，就这儿吧，这儿风水挺好。
2: 何大队长同志，田某很佩服你。行，喊句口号吧。
1: 什么口号？
2: 哎，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国民党时期抓住共产党在刑场上不都喊口号吗？快喊吧，要不就没机会了。
1: 老子懒得理你啊，田大宝，我知道我今天死在你手里，你开心得很，得意得很。你一直惦记着我头上这顶参谋长的乌纱帽，对不对？哼，行了，这次我输给你，等下辈子再跟你较量。
0: 总司令，总司令，我回来了。
3: 山下有什么情况？
0: 解放军的一个主力师、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一个工兵营，已经攻进了乌龙山的前山脚下，兵不血刃占领了山神庙。现在山神庙就是他们的师部。
4: 什么？你是说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山神庙？
0: 没错，我的侦察兵就在山神庙旁边的山坡上，看得是清清楚楚。
4: 那我那三百弟兄呢？大管家，大管家，
5: 罗司令，现在是大敌当前，我们要搞清楚敌人的情况再说。你接着说。
0: 啊，还搞到一张刚出的湘西日报。总司令，你看，
5: 快跟我走。
0: 是。

0: 五四，打准点啊！让老子死个痛快！
1: 你放心吧。
2: 郝四，开枪！
3: 住手！不许开枪！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姓蔡的，你不是说田秀姑是共产党吗？他怎么被解放军杀了？我也不知道。哎呀，不知道。总司令，各位大哥。 这就是我的堂客田秀姑，她被解放军杀害了。

0: 秀姑，我对不住你。秀姑，你为豹司令传递情报，无怨无悔，后来又跟着我投奔陈总司令，一心想为党国效命，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会落得这个下场啊。我连他的尸体也收不到了呀。
1: 诸位，田秀姑是为党国牺牲的，我们要为他报仇。

0: 姓蔡的一定是你向共产党出卖了秀姑，是你把秀姑害了，是吗？
1: 不，
0: 就是你。你不仅害了田秀姑，还要跑到乌龙山来陷害我，血口喷人，诬陷我啊！你要置我于死地，对不对？说，是不是共党派你来的？
1: 不，包司令，
0: 不是。说，
1: 司令，
0: 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说，
1: 不是我呀，不是。总司令，饶命啊！总司令，饶命啊！饶命啊！总司令，
2: 蔡长官，你起来。

0: 总司令特地叫人给你送来一瓶好酒。
1: 酒可以留下，其他都拿走。
0: 都是好菜，是榜爷专门让伙夫给你烧的，有红烧肉，还有那个……
1: 滚！小姑，一路走好。小姑，你等着我，我马上回来陪你。我们在阴间也是夫妻，下辈子一起投胎，还做夫妻。
0: 老大，
1: 滚！总司令，总司令，
2: 我替你发现。三天不吃饭，饿到英雄汉，老这么闷着，会闷出事来。你跟我来一趟。

0: 总司令，把你的警卫连借给我。你要干什么？我下山为秀姑报仇。何山，这一点你要听我的，能忍才是真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以及我的亲侄儿都被共产党给杀了，我都在忍，等着那一天。
1: 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到了中国，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啊，
0: 何山，我过两天要出趟门，我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
1: 总司令，要去哪儿啊？
0: 啊，这你就不必多问了。
1: 我是担心总司令，现在乌龙山不安全，解放军已经到山脚下了。
0: 肯定把乌龙山给包围了，我担心总司令的安全呢。哼，别说解放军的一个师，就是50个师，100个师，他也围不住乌龙山。
1: 这话没错。
0: 乌龙山天高地险，利于防御。再说，我们的粮食够吃个2-3年的。现在呀，我最担心的是田大榜和钻。

0: 申报，他们两个是面和心不和，这死丫头呢有一碗水端不平，你现在来了就好办了。明天呢我开个会，和珅呢你就做乌龙山防御总指挥，怎么样？
1: 总司令如此高抬和珅，和珅愿效犬马之劳。
0: 好。
2: 爸。
0: 啊，丫头啊，你过来一下。我出门以后由和珅任乌龙山的防御总指挥，你多协助他。
2: 这不太方便吧？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1: 总司令，我和珅一定恪尽职守。

0: 小顾，吃饭了。
1: 柳连长，你来了。
0: 哦，我马上要赶到深神庙师部，以后啊，谢大队会派专人来给你送饭。嗯。
1: 柳连长，何山有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1: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哦，小顾，这点你放心。你假枪毙的事情，只有我跟苗苗、团长、县长知道。 连报社也瞒得死死的，土匪就更信以为真了。嗯，啊，刘连长，那天你用什么枪打的我？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哦，
1: 那叫空包弹，是没有弹头的，当然打不死人了。不过，你表演的很逼真，我枪一响，你就喷出一大口鸡血。<笑>
0: 那和珅不会真以为我死了吧？他呀，也会被蒙在鼓里。
1: 要不然怎么骗得过那些老奸巨猾的惯匪呢？他毕竟是山上下来的，我担心万一他真以为我死了，一时糊涂，在……
0: 你是说他在反水？嗯。啊，不会。你别看我跟何山平时磕磕碰碰的，但我了解他的心。自从他跟了共产党以后啊，他就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他永远不会再背叛了。谢谢
1: 你信任他。哦，这不光是我一个人对他的信任，也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我相信何山同志啊，一定能挺过去。哦，
0: 秀姑，你申请入伍的事情会很快批下来。
2: 喂，来，看看这里啊，你们炮团在这个地图位置给我轰，知道了吗？
3: 是，
2: 还有你们，研究一下。是。李营长吗？一个小时之后，炮团开始炮击乌龙山南天门。40分钟的饱和炮击之后，继续向主峰乌龙顶延伸射击。 你们一营继续向冲锋集结地运动，一旦炮团延伸射击开始，马上拿下南天门。

0: 爬。爷，
1: 嗯，怎么是白水还是冷水？
2: 没办法，这儿不是石城，没有茶叶。
1: 那也不能让我喝冷水吧？
2: 何参谋长下令，不让生明火，怕暴露目标。
1: 小莲找到了吗？
2: 他被黑牛藏在后山的山洞里。龙爷，我跟您说个事儿。
1: 说吧。
2: 我从大管家的一个手下嘴里打听到了兄弟们的下落。
1: 他们在什么地方？
2: 他们喝的酒被大管家下了蒙汗药全放倒了。
1: 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
2: 抬到后山，全扔下去了。

0: 300多弟兄，每个人脖子还给了一刀，还有6秃子，就这么完了。
1: 爷，别动，别动！我的左手怎么抬不起来了？
0: 爷，您这是急火攻心，您不能再着急了。
1: 扶我起来，扶我出去。
0: 您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天。
0: 天大王。爷，爷，爷，
1: 我不能就这么完了。哎，
2: 情报送出去了吗？
3: 鸽子飞回来了，情报没取走。
2: 怎么回事？
3: 取情报的是我外把兄弟，是个猎户，说不定没在家，出去打猎去了。
2: 有多久没见面了？
3: 3年。
2: 3年？
3: 哎，3年。
2: 这么久？
3: 自从我们进了老君沟，田大王不许一个人出山，我出得去吗？
2: 那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0: 老大，解放军炮击南天门了。
2: 真的？
0: 真的。
2: 看看去，我走了。

0: 龙司令这是怎么了？打！哎呀，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是谁把龙司令气成这个样子的？说。
1: 田司令，不是我们气的，是被大管家气的。就是他，在山神庙杀了我们300多个弟兄。你这就胡说了。龙司令手下那300个弟兄，是自愿投靠我榜爷的，我把他们都派下山了，执行另外的任务。在我这个地盘上，谁敢胡说八道，小心他的狗命。
0: 小，小，怎么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龙爷是不是想押宝啊？田司令，听说小林也在山上，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爷看看吧。哎呀，是让我心软呢。看龙司令这个样子，阳寿不长啊。 黑牛啊，去把小莲叫来。不管怎么说，龙司令以前也是小莲的公公嘛。

0: 你这是怎么了？小莲呐！爹，我在这儿呢。
1: 王爷，王爷，侯哥报告，解放军炮击南天门。
0: 头次怎么说？侯哥说，解放军火炮太猛了，把那些假公司炸得稀巴烂。
2: 可是兄弟们都好好的，一点没事儿。嗯，
3: 让弟兄们隐蔽好，看他们有多少炮弹。
4: 王爷，王爷，解放军的炮打到乌龙顶了。
3: 小莲呐，回家。 回家，
2: 爹，哥，
5: 你去哪儿？回来，
2: 哥，
5: 回来。

1: 我命大，命脉嘛！
2: 牛哥，你留在你爹身边吧，这也是我爹，我要跟我爹回去。
1: 你给我站住！好闺女，天大吧，不要以为你赢了。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绝不会放过你。小莲，小莲，你给我站住！小莲，放开我！小莲，
3: 哎呦，宝贝，
1: 小莲，我真傻。 我不。

0: 还有3分钟，炮击开始，做好准备。
1: 爹，您喝水。爹，您怎么了？没想到啊，我英雄一世，到头来我让田大鹏给害了，落得这么个下场啊！您别灰心，您会好起来的。我不行了，身子坏了。
2: 身边的弟兄也差不多死光了，爷，大不了我跟田大鹏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就这么几个人，那是去送死，我们都死光了，人家一根毫毛都不会掉。
1: 那咱们下山去。
2: 山下全是解放军。爷，实在不行，咱们就去豹爷那儿。您跟他毕竟是亲兄弟，他怎么着也会念这份手足之情的。你也是这种想法，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理还不懂啊？咱们做土匪的缺什么呢？人。
1: 枪，没了这两样，你什么都不是。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行。
2: 那爹，咱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等咱们把病养好了再说。好啊，咱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儿吧。田大榜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报爷，解放军刚才炮击南天门，现在炮弹打到乌龙顶来了。听见了，弟兄们情绪怎么样啊？
4: 胆大的在玩牌，胆小的蒙头睡觉呢。哼，
3: 这么大动静，能睡得着的都不是胆小鬼。你告诉弟兄们，放心，解放军要想打上乌龙顶，除非就只有走南天门一条路，只要南天门不丢。 这让他们安心睡觉。
4: 要是猴四儿守不住南天门呐，
3: 如果解放军真的把南天门打下来，老子守的千丈崖把吊桥一拉上去，他们想过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
5: 晓得明白。
3: 有句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子是当局者迷，你小子就是旁观者清，快去想吧。
5: 想什么呢？哎，没什么，
3: 来，过来坐。嗯，这什么呀？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5: 切，难看死了。外面打炮了。

0: 听见了。
1: 不紧张吗？
0: 过年听炮仗，你会紧张吗？
1: 你看上去还真有点大将风度，看到你这么镇定，我好像也就不紧张了。
0: 拿枪的人最怕的就是紧张。这十几年来，一共有三个兄弟枪支走火，都是因为紧张，而且枪支走火都打得。

0: 刚才，独眼跟你嘀咕些什么？
1: 啊，他说啊，

0: 方怀很清楚，邵文光的死，说明内部一定不干净。这个内鬼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除掉邵文光，着实猖狂得很。这个人会是谁呢？
1: 进来，处长，少爷怎么样？好可怕哦！大夫说子弹打中他的左胸，离心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是现在已经 OK
2: 了。本来我把少杰弄到身边，是为了保他周全。
1: 从现场分析来看，共党一定是有备而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人是陈秘书。
2: 少杰，
1: 为什么？唉，第一呢，陈秘书是新来的。 刚来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第二，共党杀害邵文光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处理跟邵文光曾经有过交集的只有陈秘书一人，而且关系还不错哦。那共党杀害邵文光的原因，陈秘书总应该知道一些。但是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第三，那就是陈秘书今天受伤了，而且差一点致命。我觉得。 这很有苦肉计的嫌疑哦。好了好了，我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啊，也有可能别人只是利用陈秘书身上的这些疑点，故意将矛头引向陈秘书的身上，勾结共党杀害邵文光，这也是有可能的哦。
3: 请曾厂说一下。 在知道邵文光被转移到新的保护地点以后，和什么人接触过，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情？
4: 好像，去了一次东北菜馆。
5: 什么好像？去还是没去啊？
4: 去了，没去了。给谭副处长买吃的。

0: 撒谎，我就一枪毙了。
1: 亚新楼，我真是第一次去，我进去，我什么都没干，我下次再不干了。

0: 何科长，居然带头灌老子的粮！啊！刚才我那枪就该让你脑袋开花！不管你是不是那位，邵文光的死因你脱不了干系。
1: 处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关窑子。处长，但是我绝对不是内鬼。处长，陈少杰也关窑子，我在夜行楼看到他，他还在那里过夜了，搂好几个。
0: 我靠！
2: 陈秘书中枪之后，形势陷入了被动。你看见邵杰向空港开枪了？
3: 看见了。
2: 我一直在西南军部联络抽调人手的事情，那边有我的出入记录，可以请他们送过来。
3: 老谭呢？
4: 说邵光这件事情，谁的嫌疑最大？我觉得曾城嫌疑最大。我和他值班那天，他回来的很晚，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5: 怎么样？好点了吗？好什么呀？这是，疼得我呀，是成宿都睡不着觉。
3: 当时还不如一枪打死我得了。
5: 瞎说，这疼啊是难免的，毕竟是枪伤。你放心，
3: 这难系谁的。我给医院里面安排的是最好医生给你治疗，你就安心养伤。
5: 叔叔，
3: 哎，给根烟抽呗。看见没有，这小子就是任性啊！伤这么重还能抽烟呢？

0: 听说感情怎么样？啊，对了，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陈少杰知道周芳怀会怀疑到自己，他也料到周芳怀一定会到病房来询问自己。这些天，陈少杰不断想着应对之法，他决定把经过叙述的尽量细致，但是一定要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任何流畅的叙述都会引来别人的怀疑。
2: 当时我要不是接连和他打了那一枪，
3: 是共党的人也不可能得手，老少他也就……妈的，是梁海棠真他妈够笨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得亏梁海棠一直护着你啊，要不然共党再给你补一枪啊，你就真的没命了。
2: 那倒好了，这样一来的话，我也可以早点下去见我爹妈了。
4: 别乱想啊。
5: 阿杰，刚才少杰所说的，你觉得有破绽吗？有好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开始听，感觉有好多疑点，但是听着听着，又好像没有疑点了。也许他说的就是真的吧，因为事实往往都是说不清楚的。处长。
6: 少杰很有可能是一个极端高明的危险人物，但也可能是一个有勇有谋的栋梁之才。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7: 哟，曾科长。
6: 冯参谋，哎呦，好久不见了啊！哎呀，你这红光满面的，是不是升官了？
7: 什么屁！
6: 怎么，姓谭的那小子？

0: 还压着那头呢。
1: 哎，别提了。哎，对了，咱表妹近来可好？
0: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可害苦了我妹子了。
1: 哎，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了。这样，跟咱表妹说，下半年我就娶了。啊，
0: 你也别惦记了，嫁人了。
1: 嫁谁呀？哪个孙子乘虚而入啊？
0: 二厅的。结婚那天你们局长都来了。
1: 二厅的，哎呦，二厅的好，那咱们妹子吃不了亏。哎呦，哎，这个咱妹夫在二厅当什么差呀？
0: 稽查处，回去。哦，也是老黄埔，算得上是嫡系了。
1: 这么有来头，谁呀？
0: 商明硕。
1: 老尚。
0: 啊，你认识？
1: 哎呦，老熟人了。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
0: 真的假的？
1: 那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你说呢啊？咱老同学混成那样，这上哪说理去？这样，跟咱妹夫约一下，我们老同学聚聚，好不？啊，那
0: 行，
1: 那我请你。
0: 哎，不，赶时间，赶时间，你忙。
2: 看见你了，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3: 谢谢夫人夸奖。
2: 哎呀，你们处里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你又长得漂亮，得有多少男人惦记啊？你咳嗽什么呀？我说的不对呀。海棠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就是找个好男人。就拿我来说吧，你们周处长对我真的是很好，一心一意的，别的女人啊看着都羡慕。打个比方来说啊，他知道我喜欢好的布料，他看到好的布料就给我买。后来我又喜欢镯子了，他是看到一个就给我买一个。现在我那镯子多的。
4: 行了，夫人呐，就别炫耀了。
2: 我是显摆吗？我是跟海棠投缘，我愿意跟他说。一会儿跟我到楼上选一个喜欢的带走啊。
5: 用不着夫人，这些我带不惯。
2: 哎，带不惯也要带，咱们女人啊是需要这些首饰来帮衬的。哎，老周，你发现没有啊，他们俩有夫妻相。哎，看见没有，鼻子像不像？还有眼睛，哎，很般配的呀。像啊，
5: 像了，是不是啊？
2: 哎，少杰，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你们俩以前在东北的时候就认识啊，多不容易啊，这就叫缘分。现在又在一个单位，前一阵子又在枪林弹雨里互相帮衬着，少杰，这就叫缘分，修来的。来，敬上海棠一杯。
6: 帅哥，您是不知道啊，要不是我替他挡那一枪，我就不会受这个伤，那个老少邵文光肯定就不会死，对吧？
5: 赵姐，你怎么这样？要不是我把你送到医院去抢救，恐怕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王爷了吧。
6: 杨大队长，您什么意思？我还得谢谢您是不是？你别忘了我这伤是怎么受的啊。
5: 你这怎么这么忘恩负义？
6: 我怎么？
7: 吵架吵到我们家里来了。
2: 别吵了，吃完了，来吃。
8: 梁海棠奉周太太之命送陈少杰回家。自枪击事件后，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相处。在狭窄的空间内，两人都选择了沉默不语。陈少杰知道自己舍身相救的苦肉计远远不足以打消梁海棠对自己的怀疑，接下来在与梁海棠的相处中，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梁海棠送陈少杰回家的一幕落入了恰好经过的曾诚眼里。曾诚对梁海棠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以至于当他看到陈少杰与梁海棠之间的亲密举动时，不禁对陈少杰怨上心

0: 难怪你要英雄救美。姓谭的给我抢处长，你他妈的就给我抢女人。
1: 好，
0: 你看我好欺负是吧？别弄。
2: 曾诚想起了与陈少杰认识的一幕幕，原本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在脑海中被一一的放大。突然曾诚想到了那张失踪的照片。
3: 我看看，
4: 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3: 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哪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4: 曾科长，您住哪儿啊？
0: 我住的离这儿不远，那个海滨路的

0: 是个冒牌货。
1: 商明树，
2: 老尚，
1: 你认识？
2: 40年的时候，我们在南京一起参加特训班啊，老同学。我们处里还有个叫陈少杰的，我们都是同学。
3: 陈少杰，老子今天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虫子。

0: 进来。曾科长，有什么事吗？
1: 想你了，来看看。
0: 曾科长，我在工作，没事的话请你出去。
1: 没事也轮不到我呀。
0: 你要不出去的话，我找人请你出去。干什么？
1: 美兰，我要说，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想不想听啊？
0: 想听。
1: 我要说这个秘密跟陈秘书有关呢。
0: 行，说吧。
1: 我觉得这个陈秘书是个假的。
0: 你觉得陈秘书是假的？
2: 对。
0: 处长和陈秘书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他是假的，处长能不知道？
1: 处长和陈少杰20年没见了，而且我亲自听处长说，陈少杰和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0: 你就凭这个就怀疑他是假的？
1: 海棠妹子，你总是不看好我。不管怎么说，我在保密局也干了那么多年，经验还是有的。
0: 好，那你就说说看。

0: 以我的推断，南京特训班就是陈少杰的软肋。那天在他家，他知道了我手里还有特训班的合影的时候，他立刻就问我我家在哪儿。他说要登门去拜访，其实啊，他就想偷我那张照片，因为那张照片上有真正的陈少杰。他害怕露马脚，在我跟他说的第二天就偷偷地潜入我家偷走了那张照片。当然这只是个推断。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已经出门了，突然想起照片这档的事，我就回家去取，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更加玄妙的是，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陈少杰来西南区的前几天，我还看过这个相册，照片就在相册里。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0: 邵文光的死足以说明我们内部是有问题的，这前后一结合，

0: 我们现在到处长了，就没退路了。都到这份上了，还要什么退路？难道这些都是你编的？哎呀，
1: 怎么是我编的呢？哎，唐娜，你也太单纯了。现在处长处处护着少杰，啊？你说。
0: 万一我们说的话人家不信呢，倒打一耙呢，那当然你没事，那到时候我就惨了。
2: 曾科长，陈秘书身上有疑点，处长自会明察。
0: 干嘛这么瞻前顾后的？这怎么是瞻前顾后？这叫谨慎。处长跟陈少杰关系那么好，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是推断，那处长是会很为难的。 属下不能做让长官为难的事。如果我们找到板上钉钉的证据，那时候拿给处长，一切都解决了吗？
2: 局座早就有过指示，有嫌疑的人抓了再说，处长不会有异议的。
0: 这是不会有异议，那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啊。那日后觉得不舒服，给你找双小鞋，你倒是穿不穿啊？
3: 真是麻烦。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哎，就在那说，这屋子又没别人。
4: 咱们得去接一个人，真假立刻可辨。好，
3: 进来。
4: 叔叔，
3: 老杰。
5: 来来来，坐坐。
3: 老杰啊，以后别周叔父、周叔叔的叫了啊，改改口。在处里面呢，你就叫我处长。
5: 是，处长。
3: 老杰，来西南不少日子了啊，一直没给你具体安排工作，主要是让你新鲜新鲜。 总这样下去，那可不行了。该收收心了。叔叔，有什么任务，您就安排吧。前几天呢，委员长在南京官邸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对下一步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咱们西南军区的陆上将也参加这个会议。 所以我想过两天呢，把陆上将请到我们处里来，把两家人在一起坐坐，把委员长的意思啊给我念叨念叨。可是念叨完了，总要请人家吃一顿吧，所以这顿饭就由你安排。
6: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任务呢，不就吃顿饭吗？您让下面人安排不就完了吗？哎，
3: 这个就不同了，这顿饭。

0: 要够档次，你小子这方面心眼活，啊，就你安排了。
1: 行，不就花钱吗？简单。
0: 哎，臭小子，处理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你给我省点花。
1: 有数。

0: 孙哥，
1: 小金，啥好利索了？
2: 没事了。啊，
1: 哎，哪天上你那去喝酒吧？哎呀，你那洋酒啊，真有点馋了。
2: 行，管够。
1: 哎，妈，
2: 这是，
1: 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少杰看到曾诚和梁海棠离开，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梁海棠从来看不惯曾诚的做派，究竟是什么事能让两个南辕北辙的人扯到一块儿去呢？
1: 这什么呀？
2: 老同学见面，怎么说也得带点礼物啊。人家现在是耳听的人。这就是人情世故，这里的学问可大了。哎呀，我觉得这次这礼物小了点，下次啊带个大一点的。
1: 哎，曾科长，
2: 是你觉得是不是小了？你要看一看啊？
1: 我还没到啊，开快点。

0: 进来。
1: 主任，
0: 西南诊所有位曾科长求见，让他进来。

0: 难得您能在百忙中见我这个老同学，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哦，曾成，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一个小意思，不想进来。
1: 哎呦，老同学还这么客气，那我就笑纳了。这位小姐是啊，我们处的梁队长。
2: 就要您的大名，知道我今天要来拜访您，非要跟着来。张兆远，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件事情。
3: 啊，好，好，好。那咱们坐下聊啊，请。张兆远。
2: 听说四零年的时候，您和曾科长一起参加过南京的一个特训班，没错吧？
3: 特训班，没错。当时你们班上还有一个叫陈少杰的，你有印象吗？
2: 陈少杰，
3: 对，
2: 太有印象了。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3: 那倒没有。
2: 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哦，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好，好，好，好。张兆远，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哎，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成，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 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化成灰都认识。
1: 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印象肯定是不深。

0: 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的。没错。哎，向政委，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哎，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
1: 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当然是飞机运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了，不就完了吗？
2: 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小燕，怎么那么晚才出来？
3: 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2: 手怎么样了？啊，小燕。 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

0: 陈少杰。
1: 对，
0: 他有印象吗？我跟他关系还不一般呢，同吃同住，关系好着呢。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他出什么事了吗？
1: 那倒没有，前不久他也调来了西南，现在在我们西南总署做机要秘书。哦，
0: 那好啊。哎，改天我来安排一下，咱们老同学聚聚会。
1: 啊，商长员，您和陈少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您要再看见他，能认得出来吗？
0: 哎，认得出来。不瞒你说啊，如果你问我，哎，你有个老同学叫曾诚，你还记得吗？我说不定真想不起来。但你要说陈少杰，那忘不了，华成辉都认识。
2: 啊，是是是，当时我没完成特训，我就离开了。您对我的印象肯定是不深。
0: 哎呀，这一晃，许多年喽。想想那个时候，那真是意气风发呀！啊，讲政治，学军事，虽然说时间不长，那受益匪浅呐。
1: 哎，商长员，听说当时你们特训班的时候，好像有张合影。不知道您还保留着吗？
0: 这么珍贵的东西啊，我是一直带在身边。那年蒋委员长让我去孟良崮，一颗炮弹不偏不斜，正好落在我的军部，可惜了。
3: 当然是飞机运了，这些食材讲究的就是新鲜。你要是用大卡车拉过来，到了西南早臭了。对呀。我管你想什么办法，反正到时候金条一根都不少你了，不就完了吗？废话，我什么都办了，要你们干什么？那就找国防部开条子嘛。
4: 小燕，
5: 怎么那么晚才出来？
4: 没有了，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很快就下来了。啊，小燕，你来看我啊。
5: 手怎么样了？
4: 啊，小燕，你能问我，我真是太感动了。我的手早就好了。哎，小燕，你不知道那天好巧，哎，不光是我，还有曾科长、陈秘书，我们的手都受伤了。哎，如果不是都受伤，梁队长会把我枪毙。哎，
5: 这么严重啊？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们经理说。
3: 说在前面啊，这些东西到了西。

0: 西南，我可是要开仓验货了。如果有一样东西不新鲜，你们就别他妈混了。数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照我那个单子上面来两份双份女孩红两箱，两箱怎么能够喝呢？起码得四箱。对，四箱，没错。路边。路边是好东西，给我来一麻袋。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拿驴鞭马鞭糊弄我，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我可饶不了你啊。好，不跟你聊了，你赶紧照我说的去办，越快越好。好，啊。什么事儿，梁队长？
1: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0: 老子没时间。
1: 这个人你必须见。
0: 非见不可。哎呀，梁队长，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别说是你了。就是周处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1: 陈秘书，别总拿你的周叔叔做挡箭牌。我知道你不会去见那个人的，不过没关系，我让他来见你总行吧？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3: 那这个梁海棠也太武断了吧？
2: 啊，就是嘛。不过还好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0: 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吧，是你南京培训班的同学
1: 商明树。

0: 陈少杰脑中快速搜索着这个名字，商明硕。国民党军官陈少杰参加的那期南京特训班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此时的陈少杰恍然明白，梁海棠怀疑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切都是梁海棠精心布置的局，而且是个死局。这个突如其来的危险将陈少杰逼上了绝境。即将出现在门口的商明说自己并没有见过他，必定会揭露自己不是陈少杰的谎言。梁海棠对这个结果一定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不要现在就拔枪拼死一搏呢？必须尽快地想出对策。巨大的危机并没有让陈少杰慌乱，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等商明硕揭穿自己，自己先提出这个商明硕是假的，这样一来混淆视听也许还能赢得生机。
1: 晚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2: 晚上我已经跟舅舅约好了。
1: 啊，
2: 既然你没什么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小叶，那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2: 明天再说吧。
1: 我送你啊。

0: 小杰，你猜我把谁给你请来了？
1: 谁呀？
0: 南京特训班咱们的老同学商明硕。

0: 陈少杰同学，没想到你身手还是这么年轻。程明硕同学，没想到你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啊！
1: 彼此彼此。老三，不瞒你说啊，当年我俩好的同穿一条裤子，哎，没事上那个酒糟坊偷酒糟吃。
0: 是不是？这个不要脸的，他吃完了还得偷我的。哎，你还都记得吗？
2: 记得。
0: 来来来，老三，坐坐坐坐坐坐。哎，梁队长，你这是？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俩呀，见面不打手痒。
2: 不管他们，不管他们，
0: 来坐。没事儿没事儿。
2: 哎呀，老三，
0: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上，
3: 不是我说你啊，你都到了我的地盘了，你就不知道来拜会一下老同学啊？
0: 我这不是刚调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你在这儿，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去喝上几杯，对不对？哎，你还别说啊，今天咱们俩能见上，得多多感谢我的两位同事，曾科长和梁队长了。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俩还不知道呢。就是要给老同学一个惊喜。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惊喜。怎么样，少杰，成家了吗？没有。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年特训班的时候，那女孩可全都围着你啊！真的，我这心里这个嫉妒啊，我真想跟那些女孩说，这个陈少杰那就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那脚臭的可以熏死一头驴！
0: 哎哎哎，你别在我的新同事面前编排我，胡说八道吧你这不是？
1: 我编排你，我实话实说，你睡下铺，我睡上铺，你脚那个臭气飘上去，哎呀，熏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

0: 刚才才知道。哎呀，
1: 您看看，这实在是怠慢您了，请务必留下来用个晚饭，否则啊，我这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哎，是尚职员，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3: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么客套了。老周啊，哎，邵杰，那可是个人才啊。啊，
1: 太慢了，
3: 我相信你会知人善用的。
1: 您放心，您放心，邵杰是我看着他长大的，啊，亏待不了他。
3: 那我这老同学可就交给你了。
1: 好好好，
3: 好，我有事儿先走了，没事经常走动走动。
4: 好，找时间我们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2: 啊，对，老同学以后要多来往，我打听着去看您。
3: 好好，来。
4: 老张，这次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
3: 有什么好谢的，相互配合都是工作需要。
4: 可是我奇怪的是，你本来不应该知道我身份的呀。
3: 我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曾诚、梁海棠来找我的时候，我立即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5: 情报我已经向

0: 组织上汇报过，怎么说？还没有得到回馈。奇怪呀，这次怎么这么巧呢？
1: 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应该不会。行了，回吧。如果得到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因为我也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对我的身份进行甄别？可是没想到。 没等我接到上级指示，曾长青就急了。
2: 向中元。

0: 才知道，你这个陈少杰，就是我党大名鼎鼎的青松同志。否则的话，我很可能一见面就把你给消灭了。
1: 那还真是得好好感谢你这个下线了，否则我们俩啊，肯定又是一场血拼呐。哎，老张，你说我们俩要是同时拔枪，倒下的会是谁啊？
0: 要么试试。行了，我的情况，回头老葵会告诉你的。
1: 小心一点啊！
0: 你的任务非常艰巨，解放大西南，你的情报对组织上来说很重要，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 保重。你也是。

0: 本来是想等你开展工作以后遇到危险的事情才启用他，没想到现在就启用了老张。西南总署的特务真是太狡猾了。
1: 我觉得这次应该不是梁海棠的主意。
0: 那是谁？
1: 曾正。老龟啊，
2: 嗯，
1: 说实话，我以前一直没把这个人当回事儿，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差点让我陷入绝境。
0: 少杰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西南总署就是个狼窝，再不起眼，也是只狼。邵文光的事情，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1: 他们应该没有怀疑我，不过邵文光的事情没有结论，我想周芳怀一定是在等待机会。
0: 好，一定要处处小心。这段时间组织上没你们安排什么工作，主要事项你在处理站稳脚跟，组织上看重是你的未来，明白吗？
1: 我明白，我会小心的。
0: 好。

0: 这荔枝甜不好吗？
1: 凑合。哎，货都齐了吗？
2: 都齐了，您听着一下。
1: 我上次跟你说的，给我备两箱上好的花椒酒备好了吗？
2: 您放心，全部都给您备好了，而且是年份长久的。
1: 好，这就拿钱吧。

0: 各位，我这次从南京回来，收获良多。现在东北的形势远没有传说的那么糟糕。在委员长的眼里，共产党想攻占东北，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委员长已经亲自电告东北各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有委员长的英明决断，东北。
0: 必然成为共匪的葬身之地。卢上将，东北一战在所难免，不知道国防部那边是否已经搞清楚了共党要选择在哪里作为首战？这关系倒不大，请你不要忘记，东北的部队都是蒋委员长的精锐部队。如果共产党想攻打东北，那是他们自讨苦吃。
2: 长将说的没错，委员长的好几个机械化师都部署在那儿，那不管共党先打哪边，都一样。再说了，战略方针这等重要决策，也不是你我这些人能够揣摩猜测的。好像局面并没有这么乐观。我听说东北各部并不团结。 小团结作风十分明显，党国的派系纷争从黄埔时期就没有断过，谁是嫡系，谁是杂牌，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内部的明争暗斗，只会加速共党壮大的步伐。
0: 老谭，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玩笑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周处长。
3: 这次南京给我们的任务是稳固发展大西南的后方，以备不时之需。
0: 老罗，你放心，我们西南总署全力配合，具体的工作我交给于汉群、于科长来负责。老罗，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在桌面上商量着解决。
3: 好，
0: 这是我准备的西南总署。
3: 和我们军舰联合防备方案，请你过目一下。老罗，最近地下党活动猖獗啊，我觉得这份维稳方案最好是能够加入全城戒备的部署。啊，只有真正消灭了地下党。
1: 我们西南区才能真正的维稳和备战。周处长说得好，我看啊，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希望各部回去尽快做好准备。朱少将，有周某人做东，其实有点麻烦。
4: 啊，饭就不用吃了吧？
1: 哎呦，既然来了，就别客气。少杰，饭菜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0: 周处长。
1: 这位是啊，这是处理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见过陆少将。陆少将，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入席了。嗯，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4: 谢谢陆少将。老陆，要不要把你的外甥女强烈介绍上？
5: 好，你安排一下。
1: 我去机场接你。
4: 啊，
1: 陆少将，身体不舒服，明天回去我就不全程了。
5: 老谭呐，我这说你什么好呢？啊，你行，自便吧。小燕，我觉得你好神奇啊，真的，我觉得你穿什么衣服都好漂亮的。<笑>哎呀，嗨，陈秘书，
6: 你好，局长。
5: 哎，你好。
7: 陈秘书，我们又见面了。幸会，乔小姐。啊，请吧，他们已经等急了。
8: 乔燕的出现令陈少杰有些不安。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抵达西南区的真正时间，她如果将这个信息吐露给周芳怀、于汉群他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都将。

0: 嗯，这绝对是绍兴的女儿红。好，起码得30年以上。<笑>
1: 陆上将还真是行家呀！哎，
2: 这都是少杰亲手置办的。啊，
1: 少杰，
0: 敬一下陆上将。
1: 是。陆上将，敬您，我干了您随意。
0: 好。
1: 给您备了一箱女儿红，已经放到您车上了。
0: 老周啊，你这陈秘书很对我的胃口啊。
3: 您满意就好。
4: 等一下。谢谢。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啊？
1: 于科长还真是挺细心的。
3: 汉群呐，是嫌什么都脏，就是不嫌弃乔燕。
5: 哪里有？
1: 那是那是。陆上将，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我们这个于科长啊，那是我们处里最有名的情种了。
5: 要说情种啊，还得是陈秘书你。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上一次我和小燕看见陈秘书和梁队长在西餐厅里面约会哦。哦，陈秘书为了梁队长差点把命都丢掉了。
0: 好啊好啊，陈秘书，患难之交这是最难得的。
1: 好，陆上将您别误会，我跟梁海棠可不是一对啊。
6: 陈秘书真是口是心非啊。
1: 乔小姐很了解我吗？
6: 周叔叔，我想学打枪，你能不能找个人教我打枪啊？
0: 哎，一个女孩子学打枪干什么？
6: 防身呢，不然又像上一次一样，都快把我吓死了。
3: 哎，偶尔玩玩枪也好。汉军呐，
5: 哎，
3: 明天是周末，
7: 你呢陪着肖小姐到郊区射击场去，那环境不错。
5: OK。
3: 少杰，明天也去玩玩。
1: 是。
3: 来来来来。咱们大家敬一下陆上将。啊，
0: 来来来，

0: 见。
1: 好
0: 啊好。啊，少杰，送送陆商家。
2: 好。
3: 汉军，
4: 哎，
3: 对待新陆的，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呐。军心的稳定是上峰最看重的，咱们西南区的根基不能有一点闪失。
4: 嗯，
3: 像他这样手握兵权的，更要多加提防。
4: 处长，你放心啦，安插在他身边的外南特工，随时都可以启用。
5: 陈秘书，那天你和梁队长吃完饭去了哪里呀？
6: 回家了。
5: 回家？你们是不是？
6: 哎，于科长，你跟乔小姐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5: 哦，认识好久。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小女生。第一次看见她，我就觉得好漂亮哦。后来她上学，我等她。他留洋也是我送的，反正只要他高兴，我就高兴了。
6: 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了，那还不赶紧把喜事给办了？
5: 哎，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6: 哎呀，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没那么复杂，直接生米煮成熟饭。
5: 陈秘书，你好粗俗。在西方，爱情这种事情是要慢慢来的哦。
6: 西方，刘院长，

0: 您在美国学的什么呀？
1: 我学的是心理分析。
0: 嚯，真是够高深的。
1: 哪里有，其实好枯燥的。
0: 你既然学的心理分析，还能分析不？

0: 我不行的，我不行，打打杀杀。
1: 那我来试试。
2: 行，你跑危险的。
1: 哎，你别走啊！你还没教我呢。
2: 乔小姐从小在军营长大，应该对开枪不陌生吧？就
1: 怪我舅舅，从来都不让我练。
2: 路上将就是怕你危险啊！小姐，那边有一个马场，我们去那里玩好不好？
1: 哎呀，我又不会引弹自杀，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
2: 陈秘书。 你教我，不太合适吧？还是让于科长教你吧。
1: 就他那枪法，哪能教得了我呢？

0: 我不行的，我不行，打打杀杀。
1: 那我来试试。
2: 行，好危险的。哎，你别走啊！你还没教我呢。
3: 乔乔姐从小在军营长大，应该对开枪不陌生吧？
2: 就怪我舅舅，从来都不让我练。
3: 陆上将就是怕你危险啊。小念那边有一个马场，我们去那里拦好不好？
2: 哎呀，我又不会引弹自杀，有什么危险不危险的？
3: 陈秘书，你教我。我不太合适吧？还是让于科长教你吧。
2: 就他那枪法，哪能教得了我呀？

0: 乔小姐的手没有描在一条直线上，
1: 我是不是帮你沉溺入一个大网？
0: 陆少将和于科长知不知道乔小姐有异装出行的癖好？

少杰看到了乔燕精准的枪法，他知道这是乔燕故意向自己传递的信号。除了是陆上将的外甥女，乔燕还有别的身份，如果有，会是什么呢？

0: 中抽下闲暇的时间到我府上来，我深表感谢。
1: 周处长到。哎呦！哎呀！哎呀！周处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2: 李老板，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嗯，你新公司开业，一定会大展宏图啊！
0: 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啊！
2: 这于老板呐，做生意是眼光独到啊。这新公司开张，做的是粮食生意。这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3: 于老板，是时候为西南区百姓的口粮尽份力喽。
0: 哪里哪里哪里，能为国君和百姓尽绵薄之力，也是我于某人的荣幸啊。
2: 于老板，不成敬意。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太客气。我们之间，你看就没必要了吧？
4: 李老板，公司开业就跟娶老婆嫁闺女一样，都是喜事儿，让我们也沾沾喜气儿。
0: 那好，那好，那我就归零了。
5: 谢谢。
0: 来来，周先生，请请请请。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4: 于老板在西南区的声势果然了得，看看今天来的这些，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哎，现在是战备维稳的时候，多么紧张的时刻呀！于老板的声音这么红火，
6: 于老板那夫人够年轻的。
4: 以于老板的势力，找什么样找不到啊？啊？估计也不是原配。
0: 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7: 来，祝贺大家！恭喜恭喜！
4: 不敢打赌，以我的经验，这公司的股份肯定有处长一份。
0: 哎呀，夫人还是光彩照人呐！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来，老贼，来，请。
8: 老爷，吉时已到。
9: 好，
10: 各位宾客，盛华贸易公司董事长做开业致辞，大家欢迎。
0: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盛华贸易公司开业的日子，可以说也是我于某人大吉大吉大利的日子。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盛华贸易公司的全体致使同仁，向所有在座的来宾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诚挚的敬意。创业艰辛，守业更难。盛华贸易公司百尺竿头。俗话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从今天开始，我于某

就要做老百姓繁忙的生意了。当然，生意是小，百姓为大。盛华贸易公司为百姓造福，为战场上的国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下面我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西南总署的周芳怀处长，跟我共同为盛华贸易公司揭匾，大家热烈欢迎！

0: 最起码见面不吵架了，是吧？不要吵架啊！这个窝里斗啊，那不算本事。你们俩应该把这劲儿都往正地方使。
1: 处长，这陈秘书整天游手好闲的，让我跟他配合，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呢。
0: 海棠啊，你呢，别把。

0: 他就是那脾气，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1: 即使我了解啊，他是有能力的。啊，再说了，你的暗查呀，才是我最看重的。他是明查，他想怎么搞就让他怎么搞去。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
2: 他还没来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他要是来了，办公室的门一定是开着的。现在办公室门关着，就证明他一定没来。

0: 了。梁队长，插一句啊，你这茶叶太差了。哎呀，不就是学生游行吗？这算多大的事儿啊！联系警备司令部，让他们在主要的路段设关卡、设岗哨，让巡警呢24小时轮流的巡街，再抓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这不就行了吗？
1: 陈秘书，照你这么做的话，恐怕更会激化矛盾。现在学生的情绪很高涨，我觉得恰恰应该冷处理，不但不要设岗设卡，反而要将原先的巡警都撤掉，制造内紧外松的氛围，混淆视听。对那些闹事的学生代表，我们要暗中盯梢，秘密逮捕，这样没有带头的人，学生自然就散去了。
2: 队长，您这招真高啊，
0: 你就会拍马屁。
1: 不知道陈秘书觉得如何呢？
0: 你们都这么明白了，还问我干什么？
3: 下回别让我到你办公室来谈这种破事儿。

0: 局长，都搞清楚了，那帮学生就在楼内的205房间。
1: 现在他们都在房间吗？
0: 都在，正开会呢。
1: 好，等他们做踏实了就开始行动。
0: 是。
1: 记着，要抓几个学生代表，给我利索点。
0: 明白，一个都少不了。

0: 学送。
1: 这件事儿是在怎么了？
0: 听说是陈秘书和蓝队长。
1: 他们俩真的是一对吗？
0: 可能吧。你为什么这么关心陈秘书呢？
1: 因为我喜欢他呗。
2: 不是了吧？
1: 行吗？骗你的，我就随口一问不行啊？
0: 你吓死我！

0: 梁大队长抓学生抓累了，想到我这儿来歇歇。
1: 陈秘书，处长的要求是你我配合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可你呢，什么行动也不参加，成天在办公室里躲清闲。将来处长要是问起来，别怪我实话实说啊。梁大队长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还需要我配合吗？
2: 处长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想让我清闲清闲，这不正好也和你意吗？我当一片绿叶，你做一朵红花，我一定会有玩命的配合。
1: 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和我的心意？你陈大少爷什么时候当过别人的绿叶？
2: 哎，别装了，你不就是怕别人抢了你的风头吗？放心吧，啊，我是个明白人，不会跟你争的。
1: 陈小姐。 你这就是倒打一耙，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有什么争不争的？

0: 拿去。
1: 这怎么样？
0: 经过我的暗查，这个生活旅馆不干净，里面经常有学生的头目在里面掩护集会，这次学生运动的幕后推手就是他们。梁队长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
1: 就在你给我提供的情报。
0: 不是给你，是给党国。我只是想告诉梁队长，坐在办公室里同样也可以被党国效力。
1: 这情报的准确性，
0: 你要是怀疑别人抢你的风头，你可以认为他是假的。

0: 队长，有一个叫杨远的人，经常在那家旅馆出入，而且行踪非常可疑，时不时就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到那里去找他。
1: 能肯定吗？
0: 错不了。
2: 想到这个陈少杰还真有两把刷子。
3: 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8点在总署集合，抓捕杨远。
1: 是。
3: 哦，对了，你通知一下陈秘书。
1: 是。
4: 昨天通知陈秘书了吗？
0: 通知了。队长，估计他还没有起床呢。
4: 不等他了，出发。

0: 直接抓人，都给我麻利点。是。
1: 干什么？
2: 不能动手。
3: 金警察。
1: 狗屁警署，吓唬谁呢？赶紧滚！

0: 小妞长得还挺不赖啊。
1: 带回去。
2: 是。
3: 你敢敢打他？我不放手啊！放手啊！
4: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敢审我？我让你们。

0: 学生运动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是什么狗屁运动？老子不知道。
1: 这镇岗给我上刑了，
0: 老杨。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你要是再死阴到底，我就让你兜长一点。臭
1: 臭样的，我告诉你，你要是现在乖乖的把我放了，我兴许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
0: 我让你死的很惨。
1: 用刑。

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0: 方环，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1: 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点误会，何必惊动杨长官呢？啊，哎呀，你想想情况。海达，杨先生道歉。
2: 对不起，杨先生。
0: 什么？
3: 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1: 让大人上来。
2: 对不起。
1: 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压压惊啊。
3: 谢。
0: 这周方环，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4: 你想怎么着啊你？
0: 不服是吧？
5: 不服是吧？
1: 放了。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啊？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6: 杨先生，您呢，
1: 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办公室去坐坐啊。走，少杰请杨先生到办公室去。
7: 是啊，杨先生这边请。

小军，赶紧加强监视去。

天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吗？啊？

0: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海棠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2: 别瞎狗滋润的啊！我站了一下午都快，哎呀，脚都酸。哎呀，
1: 来一根。

0: 怎么回事啊？啊，谁把海棠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儿？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他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哎呀，我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1: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怎么，你这是够敏感的。
0: 他们俩还真。

0: 不张眼了，我一定严肃处理，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对了，哎，我就要一个交代，现在就给我一个交代。
1: 那肯定的。
2: 周方怀，你是有点为难啊，没关系啊，我给我二哥打电话，让他亲自跟你说啊。别，杨先生，我们自己人的误会，何必惊动杨长官呢？啊，哎，让你想想情啊，海棠，杨先生道歉。
0: 对不起，杨先生。什么？他说是什么？我听不见。
3: 让大点声。
4: 对不起。

0: 别烫了啊！
1: 这烫过了。
2: 是是是，您消消气儿。哎，到办公室去，我给您沏壶好茶，压压惊。啊，
0: 行行行。
3: 这是周芳华，
0: 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他当着我的面就他妈护犊子！
4: 你想怎么着啊你？
0: 不服是吧？不服是吧？
2: 放肆！怎么跟杨先生说话？啊？
5: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杨先生，您呢？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大人大量。到办公室去坐坐啊，走走走，少杰，请杨先生到办公室去。
6: 是啊，杨先生，这边请。
7: 冷静点，少杰，赶紧叫杨先生去。

这种泼皮无赖拼命，值吗？啊？

0: 海棠妹子，海棠妹子，吃口东西吧。你已经快一天没吃饭了，这样身体受不了啊。海棠妹子，是我，你曾哥哥有什么委屈啊，开开门告诉我，你说出来你心里就痛快了。海棠妹子，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得慌。
2: 别瞎搞滋润的啊，我站了一下午都快，哎呀，脚都酸了。
0: 哎呀，
1: 来一根。

0: 事啊？啊？谁把海棠妹子气成这样？
1: 没什么事儿。
0: 什么没什么事儿？不告诉我是吧？
1: 真没什么事儿，他自己想不开，别人有什么办法？
0: 看处长也黑着个脸呢，他们俩会不会？
1: 连这个你都看出来了。

0: 掌柜的，
1: 副总，外面情况怎么样？
2: 学生们情绪很激愤，可是敌人并没有采取措施，一直按兵不动。
3: 哎呀，看来事情越来越严峻了。学生们做的，这是敌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学生把事情闹大一点，好为后边的武力镇压找出正当的理由。现在外面的

0: 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老鬼
1: 啊，
0: 咱们是不是得采取行动了？

0: 同胞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向这个不作为的西南政府提出严厉的声讨。我们要求解除戒严，发放粮食，停止内战。
1: 停止内战！
2: 停止内战！
0: 同胞们，整个西南区现在正被饥饿、内战、独裁霸权所笼罩，我们有权保护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组成了我们的学生团体。 就是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与这个不作为的政府进行斗争。我们要求解放西南，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这是民族和独立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霸权。我们要和市长对话。同胞们，惨无人道的镇压不能阻止我们的热血。让我们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站起来吧！
3: 站起来！

0: 同学，来喝点水。哎，
1: 还疼不疼？没事，不疼了。谢谢你们救了我，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们。报答什么？我们只是路过，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2: 现在现象的军警已经撤退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啊！哼，我才不怕他们，就算他们把我抓住了，我也绝不会屈服的。同学，你很有胆量，但是光有胆量是不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才能同国民党的爪牙做斗争。记住，遇事要冷静，不要冲动，这样才能避免
0: 必要的伤亡，明白吗？你们是共产党？啊，不是不是，普通百姓而已。我们只是路过，看到西南区民不聊生，你们学生带头为百姓呐喊，我们很激动。我是西南大学党支部的学生，我叫宝成。我们支部内 自发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八一宣言》以及《火线》，还有好多党组织的刊物。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学习交流啊！同学，这个时候读这些进步刊物是很危险的。我们不怕，我们有决心。
3: 斯诺同志拍的陕北风光的电影，还看过《西行漫记》。
0: 我虽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看到电影中那些乐观高大的红军战士，我的心都要从胸膛中跳出来了。我很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精神，一定能够引领我走上一条光明大道的。

0: 同志，我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一定要踏上那片土地，我要去丰富我自己啊，同志。
1: 同学，时候不早了，抓紧时间回学校吧，啊！

0: 说不准，哎，注意伤口，千万别感染了啊！
1: 好，那再见了，
0: 再见。

0: 跟增援又是增援啊！我告诉你，我的兵是用来打仗的，不是用来镇压学生的。你们有本事屯粮，就应该有本事善后。
1: 舅舅，喝杯茶消消气。您就这样回了市长，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您是在同情那些学生吗？
0: 就算是吧，还能把我怎么样？
2: 是直接回的学校，中途没有去别的地方。
3: 嗯，好，现在倒像是38年的上海，当时苏作满干有批进步学生投入大后方，这批学生有文化有知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到了延安过后稍加训练，很快投入到战士岗位上，也算是为党储备了人才。
2: 那咱们要不要把宝成吸收进来加以培养？
3: 西南大学学生只为党支部，我知道这些学生很有热情，
4: 但是他们现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
3: 就像一只白纸一样，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有可能被我们争取，也有可能被敌人。

0: 学生们太没有经验了，他们总以为政府没有过多的干预就没有危险，这是绝对错误的。周方怀绝对不会放任学生继续这样闹下去，所以最近你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尽管即便。我发现了，现在很多关口、哨卡都撤了，以前巡警是白天晚上巡逻，现在是改成晚上巡逻了，似乎放松了很多。
1: 这正是梁海棠内情外松的策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少杰，你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2: 我正在想办法打压梁海棠在总署的忌眼，让他没有办法介入到打压学生的行动中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一旦介入，学生们肯定会受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这几天就能见到成效。太好了。
0: 绝不能让无辜的学生再受牵连了。
2: 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
0: 西南军区的陆少将，他有个侄女叫乔燕。我第一天到西南的时候，跟何掌柜接头的那天就碰到他了。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疑点，问题很大。
2: 如果她对你心生威胁，我想办法干掉她。
1: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0: 哎，哎，你要多保重啊！

0: 这几个岛。
1: 那什么？
0: 你不是会这个吗？
1: 不是，啊，讨厌了，不要碰我。
0: 哟，这白头妹子生病了？哟，脸色这么凉，
2: 干什么？
0: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还没消气。哟，少奇，今天起得那么早？
3: 哈，打了一宿麻将。
0: 妹子，外国货，
2: 拿开，
0: 这一趟就有讲究啊！你呀，搁嘴里嚼，还能吐出泡来。哎，就是嚼到没有味道的时候，再把它吐出来，但是千万别咽。
2: 你给我一块不能咽下去的糖，你什么意思你？赵小姐，你笑什么？
3: 哎，我就奇怪了，我高兴，我不能乐意了。
2: 小人得志。
3: 梁队长啊，你说我是小人，我同意。可你说我得志，我还真是有点不明白。
2: 你装傻是吧？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那些丑事说出来。
3: 行了，你要是愿意再揭你那个老伤疤，我不拦着。
0: 这怎么了？这是啊？
2: 杨远的事，你是故意陷害我的，对不对？
4: 梁大成，你别来这套！
3: 秦老是我给你的，没错。不是我有指名道姓让你去抓一个叫杨远的人吗？啊！我只是跟你说，生活旅馆里面不干净，有学生头目在里面活动。你自己不调查清楚，抓错人了，你能怨我吗？
2: 你就是存心的，你
3: 干什么你啊？
2: 你就是。
0: 是啊。
5: 吵吵什么呢？在楼道都听见你们吵吵，让手底下人听见，多丢人呐！是，就知道窝里斗，知道外面学生运动都闹成什么样了吗？前两天，这帮学生啊，堵住了市府门口啊，叫嚣着要跟市长对话。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呢，他们还以为天老大，他老二。你们都说说，怎么应对，怎么解决？怎么？嘴巴里面吃什么呢？
0: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解决。这样，谭副处长跟军方协调一下，不用多，派一个团，机枪一突突，解决了。
1: 天哪，怎么可以这样？这样不可以的。再说了。南京方面那么短的时间就知道西南方在闹学生运动，十有八九是陆上将捅上去的，让军方出面很难如愿哦。
0: 那不用他们，用谁啊？啊，用我们的人，我们才几条枪，才多少人？学生呢？那黑压压一片，那突突一片又上来一片，
6: 不能开枪，无力解决只会激化矛盾，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反而会增加学生们的仇恨感，会惹出更大的风波。
0: 谭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关键是怎么向南京汇报的事儿。
5: 不是，宋城，你有什么要说就直接说，别吞吞吐吐的。
0: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好的由头，

0: 我们就把学生运动转嫁给共党身上，啊，就跟南京、跟舆论说，是共匪挑起了事端，他们囤粮献粮，制造混乱，从而迫害我们西南区的百姓，这样我们就有开枪的理由，同时有打击共匪在西南区的名誉。
1: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下作的手段。
2: 哎，梁队长，您也说说。
3: 处长，我这里有一份学生名单。擒贼先擒王，将这些骨干秘密逮捕，然后派人以阵为筹码和这些闹事者谈判，想必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至于蒙骗南京这类事情，我看还是慎重为妙。
4: 抓了这些学生代表，学生们还会选出新的代表，这样发展下去，你能抓得过来吗？
3: 谭副处长，那照你的意思，对付这些学生运动应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坐下来跟学生们谈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0: 跟学生谈啊？哈，跟他们谈有什么好谈的啊？他们给你提出这个条件，给你提出那个条件，谭部长，你都能答应吗？啊？
4: 心平气和的谈，总比开枪抓人来的长远吧。
5: 哼。少杰，你刚才不吵得挺厉害的吗？怎么一到正事你不吱声了？你也说说。
6: 刚才都说了很多办法了，随便挑一个不就完了？
5: 哎呀，你小子倒是省事儿啊！行了，我看了，梁队长说的这个办法可行，先抓住他们几个主要的，然后再跟他们坐下来谈。啊，这事交给你来办。
3: 是。
0: 少杰，你刚才跟海棠吵什么呀？
6: 这个梁海棠啊，被流氓欺负了，不从自己身上找理由，都赖我身上，你说他是不是胡搅蛮缠？
0: 你等等，海棠被流氓给糟蹋了，
6: 这个梁海棠是一句实话没有，他明明抓了很多学生代表，但在会上什么都不说，还让大家想对策，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
7: 陈秘书，你刚才说什么？
8: 你说梁海棠什么？
6: 梁海棠抓了很多学生代表。

0: 陈秘书，你刚才说的话属实吗？当然属实了，这些学生都被关在总署的监狱里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 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嗯，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生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个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打破遍体鳞伤的。
1: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 果然恶毒，
0: 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

都是学生代表啊！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可吃了。哎。

0: 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1: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
2: 是。
1: 通共。谭副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
3: 对，是我放的。
1: 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
3: 笑话，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
1: 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4: 梁海棠，
1: 这些学生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
3: 共党？
2: 他们是共党的，
4: 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党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1: 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
4: 你说什么？你敢说我通共？
1: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宗树里的那个内鬼。
4: 胡说八道！
5: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小小气，为什么动那么大肝火呀？
2: 哦，
6: 进来。
2: 处长。
6: 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2: 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6: 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
2: 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她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
6: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叫来。
2: 是。
1: 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
5: 谭副处长，放走学生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
3: 不妥？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打死打伤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已经好几天了，参谋处长，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吧，这个梁海棠啊，根本没把您这个副处长看在眼里，好像这个处里面除了处长，就是他老大。
1: 他有心思，有手段，对付学生一套一套的。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啊，岁数都不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孩子。这个梁海棠对这些孩子，那真够心狠手辣的，个个都被打打得遍体鳞伤的。
2: 真是太可恶了！这个女人果然恶毒。
0: 关键是啊，这些被抓来的学生，可不都是学生代表啊。 依我看，大部分是被他误抓的。这样一来的话，学生们对政府的意见那就更大了。我听手底下人说呀，这些孩子过几天要转到郊区的监狱去，到了那儿，这些孩子就有的苦吃了。

0: 这件事我来解决。好，陈少杰在会上看出了谭一波对游行学生的同情，他想借弹指手帮忙解救被关押的学生，同时利用对方对梁海棠暴力手段的反感，挑起两人间的矛盾，阻止梁海棠进一步的行动。
1: 什么？谭副处长把那帮学生给释放了？是。
2: 谭副处长，那些学生是不是你放走的？对，是我放的。你有什么资格放走他们？
0: 笑话，
2: 我一个副处长，没有这个资格吗？可我才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0: 梁海棠，这些学生。
2: 都有共党的嫌疑，通过他们身上，我可以找到地下党的线索。
0: 谭副处长，我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放走共党？
2: 共党？他们是共党吗？有嫌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是共党？他们就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党国培养了你一身的本领，就是让你对付这些孩子们吗？
0: 正经的事情一无所获，反倒把精力都放在对付孩子们身上。
3: 谭一波，你这种行为就是通共。
2: 我怀疑你有共党嫌疑。你说什么？你敢说我通共？
0: 我不但说你通共，我还怀疑你就是总书里的那个内鬼。
3: 胡说八道！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干我呀！哦，
5: 进来。
4: 处长，哟，少杰，你今儿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哎呀，梁队长啊，跟谭副处长在办公室吵起来了，您要不要过去看看？海棠这女人怎么像疯狗似的，见谁咬谁呀？嗨，处长，您是不知道，这女人的情绪是最大的弱点。 梁海棠在杨远的事情上吃了亏，他肯定得想办法找回来。照这样的状态工作下去，咱们署里面可是清静不了啊！
3: 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叫来。
4: 是。
3: 他放走了那帮学生，你说这是不是通共？谭副处长，放走学生。
2: 恐怕就是您的不妥了。不妥，学生是我放的，他们就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懂什么？那么年轻，他们只是看到了当下的种种丑恶和腐败，才想通过游行的方式表达不满。而我们呢？我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们。
3: 杨那么多人，还不算，还要抓回来严刑逼供。我问你们，这是一个军人应该做的吗？啊？哎，谭副处长，话不能这么说。年轻怎么了？学生怎么了？啊？难道他们就不是共党？我跟海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也觉得他们的嫌疑是最大的。
0: 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不管多年轻，只要是共党，抓总是没错的吧？啊，谭副处长，抓共党是我的本分，我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这次学生运动一定有共党参与，我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到时候如果查到谭副处长身上，
2: 别怪我梁海棠不讲情面。好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谭某人奉陪到底。
4: 都在呢。

劝什么？

我觉得您的行为，哎呀，海棠啊，还是年轻呢，咱们都是为党国，哎，都消消气。

0: 这是啊，曾科长，你说我这些年在处理的工作是不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没错啊。可现在为了杨远那个无赖，处长竟然要我放假休息，我真不知道我是错在哪路。
1: 妹子，你呀就太要强了，休息休息也好。这样，晚上啊，要是心情不好，觉得自己憋屈的话。 就坐坐，我再好好开导开导你。
0: 去你那儿，
1: 去你那也行。来，我送你。

一切果如陈少杰所预想的那样发展，他利用谭一波达到了边缘梁海棠的目的，打击了后者的嚣张气焰，而接下来他则要想方设法搞清乔燕的身份。

当晚他跟踪了乔燕，却不料看见对方与周芳怀走进了茶馆雅间。陈少杰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0: 赶紧带弟兄们过来！我接到举报，香山路上的香香茶楼有学生代表出没。
1: 是。
2: 啊，你别打搅我们了，有什么事情我会叫你。
1: 哎，好的。
2: 燕子，
3: 这些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你了。处
2: 长，辛苦倒没有什么，不过经常想念您对我的指导和教诲。<笑>就你嘴甜。<笑>
3: 这学院的事情是陆上将通到南京方面的，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不过。
2: 确实反对出兵镇压。
3: 啊，他挺进攻的。
2: 不，我想，这是出于一个军人的自觉。
3: 他有怀疑过你吗？
2: 目前一切都好。

0: 你要小心呐！你在陆上将身边工作是否进行的顺利，对我们的工作影响重大呀。
1: 我明白。
2: 妈的，来这么晚！放下电话，一刻没敢耽误。这地方有点不太不好找。行了，废话少说。我告诉你们啊，这家茶馆有人举报说学生代表在里面开会，一会儿你们进去以后，每一间雅间给我仔细的搜，不许落下一间。明白没有？
3: 明白。
2: 你们梁队长这段时间不在，你们几个好好给他们长长脸，行不行？
3: 明白。
2: 上去，各位委员，你们这是西南总署的，有人举报你的茶楼与学生代表开会，我们必须得搜查。啊，
4: 官员，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2: 谁他妈要你的钱？滚蛋！走。
5: 走一走啊！
6: 处长，处长，
4: 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处长，那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梁海棠的线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地方有学生代表在开会，我就带弟兄们来查来了，没想到你跟乔小姐在这儿，你们二位这是……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周处长。
4: 绝对不会跟婶子说的，绝对不说。啊，对对对，你们俩，我走了，你给我过来。我说少杰啊，
7: 你这脑子想什么呢？啊，
4: 过来，我给你重新介绍一下，乔爷，陆上将的外甥女。
2: 啊，我知道，
4: 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
2: 没想到吧，乔燕是我们西南总署的特勤人员，他主要的工作是在陆上将身边。啊，明白，明白。
1: 既然如此，陈秘书，那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2: 来，乔燕就是西南总署安插在陆上将身边的潜伏特务。面对这个结果，陈少杰感到有些意外。幸会，幸会。乔燕的保密等级很高，你该知道轻重缓急。处长放心，在正事上，陈少杰绝对不掉链子。这件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4: 行，你先回去吧，我跟肖小姐还有些话要说。
8: 是。
4: 哎，少杰，少杰啊，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阿姨听到什么风声。
2: 明白，放心吧。

0: 是你，你要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啊？
1: 乔小姐，是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来，想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反而怪我下手狠，你这倒打一耙有点过吧？
2: 给我倒杯水，让我压压惊。

0: 什么事儿？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淮阴路28号？
1: 误打误撞。要是告诉梁队长，你就是那个收粪的人，他会信吗？乔小姐，捉贼拿赃，当时没有抓到那个收大粪的，现在想往我陈少杰身上来。
0: 恐怕晚了点吧。有道理，那就试试吧。你也去过那个地方？我去执行处长交给我的秘密任务的，不像你。舅舅的司机还在外边等我呢。好了，我没别的意思。 那天看到你们的人在抓大学生，听说这件事情是由你负责的，我只想来讨个人情，别太赶尽杀绝了。
1: 你究竟是什么人？

0: 周芳怀，特勤人员。对，他是周芳怀放在路上将身边的一颗棋子。
1: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把你俩见面的事情告诉周芳怀？
0: 不仅没说，他还跑到我家里来，替学生求情。这其中的缘故，我也一直想不通。
1: 组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这件事情我已经跟组织报告了，目前没什么消息。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周芳怀的人。为了保险起见，我想办法干掉他。
1: 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嫌疑会更大。我在想，一动不如一静，看看情况再说吧，以免自乱阵脚。
0: 好，这边我派人看你他。
2: 周芳怀那边多加小心。我知道。现在学生运动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如果照这么闹下去，西南区恐怕就要陷入瘫痪了。据我所知，现在已经有多个工厂正在酝酿罢工。如果这个时候工人们再闹起来，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3: 这些人呢，都是井底之蛙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不只是我们西南区有啊！啊，你放眼全国，哪个地区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毕竟是大厂嘛。
2: 是啊，反对内战其实就是这次游行的根源。处长，卑职认为，应该尽快想办法平复群众的情绪。 稳定社会秩序，我愿以西南总署副处长的身份，和学生代表谈判，力求平复社会的动荡。好，
3: 老谭呐，关键的时候，你总能挺身而出啊，很好。
2: 海棠正在休假，我把他的行动队啊暂时划给你指挥。
3: 处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应该不需要行动队的人手。好，好，老谭呐，你一向稳重，你就自己把握了。
2: 老谭呐，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折腾干几年呢？啊，说实在的，我现在啊，时常是感觉力不从心呐。以你老谭的才能啊。

0: 去什么广州啊？在西南也能照样干一番大事。处长，属下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担当不起这份重担，所以调动的事情，还希望您能够成全。
1: 你是去意已决，老谭。我多次挽留你，你就是不松口。既然如此，老谭，你调动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你。不过老谭你也知道，眼下的时局你能不能如愿，我可不敢保证了。
0: 谢谢处长的体恤，一切随缘就好。
1: 好，随缘。

0: 哎呀，别闹！喂，处长，您怎么来了？
1: 少将，你怎么这个德行啊？啊，你就是睡觉啊？你把门关起来啊！谁都知道你是我调来的，是不是？
0: 处长，您坐。我成天也没什么事儿，这太阳一晒我就睡过去了。您放心，下回不会了。
1: 没事儿吧？正好有个工作安排你。过两天呢，台一波和大学生谈判，你陪他去，这样你们俩可以相互照应着。哎，这次是去谈判了，不是去打架呀？啊，你这臭小子脾气一定要收敛收敛的。
0: 行，我明白。
1: 你这衣服什么料子？
0: 啊，那个这衬衣是丝的，这外套是毛料的。
1: 哦，穿的比我跟你婶儿都好啊。
0: 嗨，过两天给您跟婶儿一人制一套。
1: 我是说啊，你穿这身衣服去和大学生谈判可不行啊，
0: 要不大学生就更来气了。
1: 啊，
0: 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样。你去买一套旧的，啊，破点的衣服穿上，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啊，知道了。啊，
1: 行，顺便让海棠啊陪你去买啊。
0: 不是，让他陪我去干嘛呀？
1: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也闲得慌，这样你陪他散散心，你们俩关系不就和缓一下吗？
0: 哎呦，就他那个品味，我看还是算了吧。这
1: 少杰，他的品味陪你去买那破衣服正合适，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安排。
2: 哎呦，这位爷您可真有眼光，这批料子啊都是从马来刚进过来的，抢手得很呐。
0: 我就是随便看看。老板娘，你这哪种料子最便宜啊？
2: 最便宜的，那就这些吧，亚麻料的。这料子呢粗糙点儿，以您的这气质啊，穿这不合适。
0: 就它了，量体吧。
2: 哎，
0: 一块儿啊，太凉了。
3: 用不着，我不需要。你们吵架了？
0: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3: 陈少杰，

0: 学生情绪比较激烈，去呀、啊！在那干什么？
1: 一致同，一致台下，要求发粮。一致同，要求发粮。
2: 那与同学们、同学们，
1: 要求发粮。
2: 我说一句，
3: 赶紧发粮，
1: 发粮。
0: 哎呀，同学们，同学们。今天米店确实是没有米了，都沽清了。你们能不能改几天再来啊？
3: 胡说八道！里面肯定有米。
0: 同学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今天真是沽清了，你们再过几天来，一定能买到米。
4: 这家店绝对有米，同学们上！

0: 喂，哎呦，于老板呐！什么？
1: 老弟呀，我也是刚刚得到这消息啊！那帮学生把我们盛华的粮食抢了，分给了路人。
0: 哎呀，这些老百姓口口相传，说是我们盛华放的粮食，
1: 现在全县城的人都在往盛华的路上赶呐。
0: 老弟呀，这个时候我就倚仗着你了。
1: 这样闹下去，盛华公司的损失可就惨重了啊！
0: 你也知道，现在这粮食就是金钱呐啊！
1: 我于某人向来不计较小账的，照此下去，年底的分红恐怕就要是受到影响的呀。
2: 他们主张出发了吗？
3: 早出发了，计划应该到了。
4: 李老板，我知道了。
5: 周处长，周处长，
6: 你们今天会是和平谈判吗？
5: 当然，当然是和平的谈判。
7: 决裂的原则，以礼为先，不计为上。我相信今天的谈判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0: 喂，是我，是马上出发！是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反对独裁。各位同学，今天我代表西南总署来跟大家。 就现阶段，西南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起探讨一下。你少给我们打混账！抓了我们30多个同学，严刑逼供。现在躺在医院里面，今天你们必须听我们的说法。同学们，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确实是我们署内的一些个别人之举。
1: 请各位同学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臭，
2: 你少摆出一副诚恳的嘴脸！告诉你，想跟我们谈判，必须把严刑拷打的特务给我们交出来，否则我们拒绝他们。
0: 同学们，今天。 我能够代表总署坐在这儿。

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我叫你上，

0: 金姐之前不是直播嘛，她的号被封过一次，她就用我的手机号又注册了一个，这个白手记一直在给她打赏，然后还约她见面。
1: 然后呢？
0: 然后金姐就去了，她说这个大哥平时对她挺慷慨的，对她也体贴，她觉得这个人应该不错，她想着看能不能找这个大哥借点钱。
1: 那见面之后借钱了吗？
0: 他还让金姐把打赏的钱全部都退给他。
2: 啊？为什么呀？
0: 可能是因为金姐平时直播和现实中的差别比较大吧。白手机就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心里气不过，他就开始跟着金姐，就打金姐。我当时刚好路过，我还马上报了警，然后那个男的也因为寻衅滋事被抓了。后来应该是他老板吧，来店里给金姐赔了2000块钱。
1: 你知道他拘留多久吗？
0: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上个月月底开始，他连着好几天都在金姐的直播间里骂人。

0: 郑队，
1: 人查到了，3月20号拘留就结束了。
0: 他工作地方离咱们这儿不远。
2: 人还在本地吗？
1: 确认过了，在。
2: 明天你先和高壮去了解一下情况。
1: 明白。

0: 戴法医，在警局耽误了点时间，你电话里也没细说，怎么回事？
1: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里面一团乱，房间人不见了，但是手机还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2: 张队，正要找你呢，屋里人为破坏的痕迹挺明显的，可惜附近的监控坏了。
3: 我们在组里发现了一个装有乙醚的瓶子，里边有一组指纹，屋里灯还亮着，我怀疑人应该是被迷晕了带走的。
1: 你先看这边，这里有一道明显的泡沫痕迹，不过这个手推车却覆盖在了泡沫痕迹上面。还有这边，这里原本也有大量的泡沫痕迹残留，周围还有水渍，那儿原本是一条带有乙醚的毛巾。结合前厅的痕迹来看，我怀疑汪杰是在洗头的时候被嫌疑人偷偷进入，从背后捂住了喉，迷晕并带走的。
0: 会不会是嫌疑人扛着把人带走的，头朝地没有反抗能力，才能留下这么规整的痕迹？砸店的痕迹覆盖在水滴痕迹之上，先把这迷晕带走再回来砸店，这可能吗？
1: 可能性不大，砸店本身就属于报复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吸引注意力，但是他又选择用乙醚的方式把人迷晕带走，就是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我怀疑嫌疑人的动机很明确。
0: 这么说来，嫌疑人把人带走之后再回来砸店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他的行为逻辑是相悖的。
1: 所以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昨晚进来了两个人，第一个人趁着黄小姐洗头的时候将带有乙醚的毛巾

0: 把乙醚倒在了毛巾上，再随手把乙醚放在了吧台上，然后他走向了王小姐。
1: 凶手先是迷晕了黄小姐，然后把她带走，所以地面上才会留下明显的泡沫痕迹。在这之后，又有第二个人进入现场，开始砸店，所以这些物品才会覆盖在泡沫痕迹上面。
2: 瓶子上的指纹，去库里好好比对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人。椅子和推车上的指纹，也可以好好筛一下。
0: 对，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砸店的人，那黄小姐的失踪范围也可以缩小。
2: 我就不信了，这么一个大活人，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0: 哎，垃圾桶是不是少了一个？
3: 结果呢？就这么个结果。推车、椅子、装有乙醚的瓶子，都有白手信的指纹。
4: 都是白手信的指纹？
5: 不应该吧？不是说迷晕黄小杰和砸店的是两个人吗？
4: 会不会人不是被迷晕带走的？
3: 推车、还有乙醚的毛巾上装有黄小杰的 DNA， 人肯定是被迷晕带走的。
4: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5: 根据现场痕迹分析，应该是两个人。我们之前的推断没有问题。
4: 但是白手信本来就跟金鸡还有黄小杰有过节，确实有些嫌疑人毫无章法，他的行为逻辑也非常的古怪。邓队，你怎么看？
6: 可能性不大。
4: 戴法医，你呢？
7: 邓队不是说了吗？不可能。大家都运动呢，你等大家结束之后再说呗。
4: 你这还运动呢？我看了你半天，蹬了不到10圈。
7: 我跟他们俩一样，做的都是简体检查。
4: 老板，
8: 哎，来了，想吃点什么？
4: 哎，是你啊，
9: 找你了解点情况。
10: 警察。
0: 哎呀，您说您说，
10: 白手记是你店里员工吗？
0: 对啊。他又犯傻了，
10: 哟！
0: 哦，上个月还被拘留了，这赔偿金还是我给人家送过去的。
10: 他在你店里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0: 我们店主要是卖凉皮肉夹馍的，这备菜、炖肉、烙馍都干。
10: 他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0: 来了。
10: 那人呢？
0: 去倒垃圾了，应该很快就回来。哎，白手机，警察找你。
10: 白手机，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呀？
11: 在外边吃饭呢。
10: 几个人啊？吃到几点？
11: 和一帮朋友，喝了点酒，喝完之后天都凉了。
10: 可能喝呀，整通宵。昨天晚上去没去过卡尔造型？
11: 卡尔造型是啥地方？
10: 你不知道？你跟我说说，怎么人家店里头有你的指纹呢？白手机。你现在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去过卡尔造型？
11: 哦，那个我洗头的那个地方叫卡尔造型啊。
10: 我们既然通过指纹能找到你，那你在店里干了什么，我们自然一清二楚。我也不跟你废话。黄小杰在哪儿？
11: 什么黄小杰？忘了他知道他人在哪儿。
10: 白手机，你拘留结束才几天啊，又不老实了。你可是有案底的。点点清楚，
11: 沈阳同志，我那是事出有因啊！金鸡他诈骗我，我就是小小的发泄了一下。
10: 发泄？怎么发泄的？
11: 我就砸了点东西啊。
10: 往细了说，
11: 金鸡。

0: 你放我一马吧，我不想再进去了，里面真好受。
1: 你也知道里头不好受，那就老实交代啊。
0: 这瓶子有印象吗？这是啥？我还想问你呢，你不知道怎么人家上面有你的指纹呢？
2: 好好看看。
0: 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
1: 从那个桌子上给他拿起来之后，但是扔哪儿我不记得了。
0: 这砸了东西，有没有伤人？我没有，我进去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有，我伤着谁呀？
1: 几点进店？几点离开的？你记得吧？我得11点多吧，但是今天早上我真记不清了。
0: 从店里离开之后，你去哪儿了？
1: 但是离开之后，我这心里吧，我越想越憋屈。
3: 我这又喝了点，喝着喝着就从马路的椅子上睡着了。给他做个检测试，啊？结果怎么样？他没撒谎，的确喝酒了，而且按照那个酒精浓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么缜密的计划。哼，
1: 还真喝断片了。
3: 金妮死了，王小姐也失踪了，你说他们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凶手在报复他。
1: 我怕是连环杀人，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相似性了。总之，
3: 你们得快点把人找到。方小姐还生着病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搜了，我还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对了，都督北路281号确诊咖啡厅，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4: 警察，请问您认识图片里的人吗？不好意思，打扰了。哎，您好，警察，请问您认识图片里的人吗？

0: 你也过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通过陈一石的力量找到这儿的。他找到了金鸡的女儿，发现案发当天母女俩在这儿见过面。
2: 别弄这么大动静出来，小姑娘家家的人都看着你。
3: 别人是都在看着我，多顾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不要这么随心所欲。这姑娘跟着爹啊就是养的糙，你爸只顾着给你吃饱穿暖，这做人做事是一样没教你。算了，他自己也没活明白呢。
4: 你可真会做人啊。不对，你可真会伺候人啊。
2: 这是妈给你买的礼物，你看合不合适。顾源说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小姑娘，你试试。
4: 涂给哪个男的看啊？
2: 你不喜欢就算了，
4: 你用吧，不是爱拌嫩吗？
2: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4: 这是你吗？一口一个感谢大哥叫着，叫得可顺口了。别人让你跳舞你就跳舞，让你唱歌你就唱歌。妈，你可真会考虑别人感受啊。好好洗洗吧你。看我干嘛？警察证给我看看。你的呢？
5: 我没带。
4: 问吧，不然还你。
1: 警惕性还挺。

0: 我是你的母亲吧？你们最近是不是见过面？不熟，再见。站住！我话还没说完，谁让你走了？说了不少。我们已经和你的父亲确认过了，你虽然和你妈妈很少见面，但还不至于到不熟的地步。说吧，二号那天为什么吵架？
1: 我和你那天的状态，他是不是批评你了？
2: 他还没资格批评我，让他没事多照照镜子吧。
1: 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你妈妈是不是做过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他活着对我就是伤害。
2: 韩文，他可是你妈妈。
1: 妈，你俩不是警察吗？你俩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吗？看吧，你们不知道。再看看这个。
3: 这就让你不好意思了。他是在保护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她已经……
0: 不对，我跟他说。
3: 二号那天，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1: 是，我也不准备再见到他。他天天直播跳舞，和那些男人拉扯不清，我头都抬不起来。你们就应该早点抓他去改造。都已经不见他了，还要在网上恶心我。
4: 再也见不到他了。
1: 最好是。
4: 你妈妈她死了。

0: 金金，带他去询问室，戴法医已经在了。
1: 是，走吧，海文。我带你们查吧。
2: 那块白板上找的是我妈妈吗？
0: 对，还有你妈妈的头像。
2: 我没想到那天竟是最后一面。
0: 至少你们还见了一面。
2: 那天我看见他跟一个男的聊天，那个男的问他15万能不能见一面，还给他转了2万，我看了以后特别生气，我就把钱退了回去。他看到我看他的手机，还冲我发了火。我就是不愿意他用这种方式赚钱。
0: 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要用那些钱吗？你妈妈的朋友生了很严重的病，她需要用钱，她需要想尽各种办法挣钱，包括直播。
2: 那我以前岂不是很过分？
1: 安文，我们一直在追查你妈妈那天见完你之后的行踪，你是唯一能提供线索的人。你好好想想，那天她是怎么离开的？
2: 那天我没有立刻走，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她出来，然后她上了一辆出租车。
3: 你好，去哪
1: 儿？啊，稍等，我给你找一下位置。
4: 他把车停在了韩森寨，这一带环境复杂，监控覆盖范围很小，下车以后就很难追踪到了。
5: 但可以肯定的是，金鸡就是在这一带消失的。
6: 这儿是不是离理发店也不远？
5: 步行15分钟左右。
7: 金鸡是在这一带消失的。黄小杰从理发店被迷云带走后，没有监控拍到凶手推着垃圾桶的画面，所以凶手对这一带应该非常熟悉。
1: 黄小杰也有可能还在这片区里。
5: 通知当地居委会协助我们搜查，重点排查空置房。

0: 老东，哼，没想到吧？啊，把枪都给我放下，
1: 放下！
0: 娄方月，今天肯定是出不了这个门的，识相点，把海探长给我放了。
1: 哼，我就是个废人，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知道吗？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也不想想谁教的你们啊！ 你们现在有资格跟我谈判吗？把枪给我放下！我就是三下，把枪都给我放下，听到没有？一、二，
0: 等等，放下。

0: 人肉炸弹都没弄死你，还活着三个，厉害厉害！
1: 二当家，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吗？一家人，<笑>一家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啊！你们就把麦克当成一家人？
0: 你毕竟以前当过我们的二当家，想不到你中饱私囊，走私毒品，现在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笑>我做日本人的走狗，谁逼我的呀？啊？那都是你们逼的！哼！你们根本一直就看不起我，觉得我窝囊，对不对？还欺骗我的感情。我中饱私囊怎么了？啊？我在重庆那就是一条狗。 赚钱了以后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不是一直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窝囊废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楼房人。蓝莲，你过来。嗯。

0: 你知道被砍了一只胳膊是什么感觉吗？啊，说呀！
1: 那是你罪有应得。啊！
0: 别动！你们断了我所有的财路，啊！你们不让我活，那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0: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在九堂门里，老五跟你爹的关系最好，他现在在龙门镇，去找他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世。还有老三是杀你爹的凶手，他还没死，他背叛了九堂门，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他带着藤原浩去龙门镇找宝藏了。我只能探听到这些消息，希望能够帮助你完成夙愿，找回失去的记忆。
1: 谢谢你。

0: 脸色不大好，海探长他是我没有保护好的。我听说了，不要责怪自己，你们已经尽力了。他帮了我们太多的忙，但是我却失手了。对了，大当家有消息了吗？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麦克有下落了。
0: 他现在在哪儿？是不是重庆的人？

0: 在四处找他，
1: 麦克已经和九叔的人在上海外围安顿下来了，他让我转告你们，他现在很安全，让你们不要挂念。那就好，请你转告他，我们打算去龙门。
0: 龙门？为什么去那里？
1: 藤原浩和藤原薰子带着梅机关的人都去了龙门，而且那里的宝藏。
0: 很有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九道门的老五，他很有可能就是宝藏的守卫者。为了弄明白我的身世，必须得赶过去。好，我会尽快让麦克知道这些消息，但是你们的安全和前途是他现在最大的担忧，务必珍重。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 组织上本来安排麦克去大后方，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来，看来他是放不下你们。
2: 谢谢光临，请慢走。

0: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1: 嗯，收拾好了。
0: 重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你们确定要跟我走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2: 哎，反正南洋啊我也回不去了。红姐，我跟你一样都是没有家的人，这没有家的人呢就要四海为家，有你拿主意我安心，我跟你走。
0: 你呢，蓝莲？
3: 你们呢都太老实，做什么事之前都把仁义道德拿出来，我这人心狠，没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我得跟着你们，看着你们。
0: 佳音，
1: 我有家就在上海，可是家里人都没有了，我就剩下你们几个好姐妹了，你们可不能撇下我。
3: 哎呀，不就是换个地方打鬼子吗？至于吗你们？
2: 我希望打完这场仗之后，我们姐妹几个会有条更好的路走。
0: 是啊，是该有个了结了。从明天开始，我们不再是什么军统的特工，我们只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嗯，
0: 走，
1: 走
3: 走
1: 走。

0: 啊？叫什么？
1: 我叫王二。
0: 站住！走吧，走吧。看看，
2: 小鬼子太可恨了。
0: 开手！
2: 可不是嘛，才来几天呢，搞得龙门城人心惶惶。
3: 二位大哥，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怎么才进城没几天，这么多日本人啊？
4: 是啊，
2: 谁知道呢？突然来了一队日本特务。
3: 哦，有多少人啊？
2: 副都，哎，别废话了，就那么几个日本人，能守住几个入口？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吗？咱们从前面那条小路进去，不受那乌狼气。嗯，走。
3: 哎，二位大哥，你看。我们这从山上过来的，对这边路也不熟，我们就想卖点柴火，卖点菜，换点粮食，不想和日本人有瓜葛，能不能带着我们一起走啊？行行好啊，
4: 对啊，带我们一起走吧。
2: 那就一块走吧，走吧。
3: 谢谢啊，
4: 谢谢，
3: 谢谢。
0: 篮子里
2: 再降点。
0: 哎，走吧。

0: 是。
1: 是。

0: 薰子小姐，就在这里。
1: 宝藏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个院子里。
2: 20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通知父亲，告诉他我们找到了。
0: 是。
1: 白木先生，中国有句话叫"他乡遇故知"，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去会会院子的主人。

0: 好妇女对宝藏也是志在必得。记住，凡是有饕餮标志的地方，就是宝藏的入口。吴叔肯定会等在那里。现在是我们和日本人分秒必争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快。这样，我跟佳音一组，白哥兰莲一组，我们分头看。
1: 可是，好汉三不会不已经发现我们了？
0: 我们已经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他多少也能嗅到我们的气味。万一碰上，千万不要纠缠，毕竟在人数上我们不占优势。
2: 那我们怎么联络？
0: 2个小时后，不管找没找到宝藏，我们都在这里会合。小心。

0: 老三，没想到还是你最后找上门来了。
1: 老五，2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找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想到你跑到这儿躲清闲了。
0: 20年前我就来了，龙门是个好地方，太平清静。几年前几架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转了几圈，扔下几颗炸弹就走了，落在我院子里这棵哑巴了。当时我就想，龙门真是个好地方，驱灾避邪的，就算遇上日本人的炸弹也能逢凶化吉，我就更舍不得离开了。
1: 看你这不慌不忙的样子，怎么知道三哥要来啊？
0: 可不，这几天又不太平了，来了一帮日本人，还带来一条中国狗。我想时候到了，这不这两天没干别的，就坐在这院子里喝茶等着你上门呢。
1: 老五，你少跟我废话，我知道你守着宝贝呢。哼，你清楚这宝贝

0: 也不是苏老大一个人的，是我们九兄弟的。
1: 你出卖了大哥，你不配提他，你是我们九道门的叛徒，不配再提什么九兄弟了。
0: 没错，我是对不起老大，那是因为他不识时务。想当初我们九道门兄弟九个得到这清宫的宝贝多么不容易啊，啊，他居然不让动，说什么民族大义，硬是要守着，打算资助给红脑壳干革命，说他们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人。哼，放屁！20年前我就说过，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日本人才是最后的赢家。你看看到如今，我的话没错吧？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哥当初要是早听我的，何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现在这批宝藏，不是照样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吗？这是命，谁都躲不开。
1: 这是你的主子吧？既然来了，都是客，喝杯茶再走吧。

0: 你知道是谁来救你来了吗？是老大的女儿，老大的闺女来救你了。
1: 没错，我是红叶。
2: 红叶，你终于来了，20年了，五叔等着你好。

0: 记住，你的父亲叫苏毅，九道门反水的是那个老三，老三就是白木。但是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个日本人，他想夺走咱们中国人的宝藏，是他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你要找到他，替你爹报仇。
1: 我知道，吴叔，一会儿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0: 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等你来的。记住，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日本人，替你爹报仇。
1: 吴叔。

0: 杏子小姐，
1: 小姐，
0: 杏子小姐，
1: 小姐，
2: 杏子，杏子。
0: 父亲，放心，我没事。
2: 没事就好。我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
0: 父亲，我还没有找到宝藏在哪里。
2: 哦，应该在后面。
0: 你们推父亲过去。
3: 是
4: 是。

0: 停。龙生九子，这是饕餮，是龙的第五个孩子，贪吃，他把自己整个身体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这个饕餮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有一个本事，辟邪，所以中国人称他为保护者。
1: 贪婪和辟邪倒是一对很奇怪的组合。父亲，苏毅是谁啊？
0: 他就是当年九道门的大哥，他也是进去吧。

0: 20年的功夫，真是没有白费。我终于找到这批宝贝了。
1: 有了这批宝贝，父亲就有了雄厚的实力，建立特务帝国的梦想就能尽快实现了。
0: 我已经联络了宪兵队，他们会派重兵前来押运这批宝贝的。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对我如此，对你也是一样。
2: 父亲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荀子，有些话我现在想跟你说。
1: 父亲，请说。
2: 你曾经问过我，你是不是就像那些地鹰一样，是我收养的中国人？荀子，我是你的父亲，但不是亲生的。你的亲生父亲是中国人。
1: 父亲，我的确问过你，可是你一直不想面对这个真相。你天资很高，分析力很强，也有洞察力，就是你内心不愿去承受这个事实。
2: 因为在你内心深处，你不愿意面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这个事实。
1: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父亲，我爱你，敬重你，我愿意走您为我安排好的路，去成为一个您希望我成为的人。但是我讨厌中国人。
1: 这就是我教导你、训练你的结果。你是我亲手打造的帝国武士。虽然你的血管里流的并不是大和民族的血，这也验证了我的理论。不管你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西方人，只要从小开始教导、训练、树立你的人格，引领你的天赋，辅助以思想的灌输和行为的指导，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特工。
0: 我不记得我自己的童年，我只知道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其实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并不重要。我来自哪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去向何方。
1: 很好，说得很好。我一直没有和你提起你的身世，并不是担心你会背叛我，我是担心你没有今天这种认识，来自何处，血脉传承，这都是浮云空相，而去往何方才是你自己的命运。现在命运在向你闪耀着光芒，荀子，这都是你的财宝。你的生父在20年前掠夺了他们，把他们藏到了这里，他也没想到20年以后他的亲生女儿把他们找了回来。荀子，现在你可以用这些财宝，这些属于你的财宝，来助我藤原家族恢复昔日的荣耀，重新打造一个足以掌握全局的特工帝国。

0: 你听到这声音了吗？这是我们的军队正在赶来的声音。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们的援兵也到了。
0: 好啊，那就让他们在外面交战吧。我跟你今天要做个了断。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你失散20年的妹妹。

这个图，你们应该都认识吧？这是你父亲为了找到宝藏所设计的密码图。你们身上各刺了一半，两个合起来就是这个图。

0: 我等了你20年，今天我总算替你父亲做了件好事，让你们姐妹在这里团聚。
1: 是你，也就是当年那个幕后主使人，是你杀死了我们的亲生父亲。<笑>既然事情说开了，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来还真有点惭愧，当年我用各种手段逼你父亲说出宝藏的下落，都没有成功。我命令人拷打他，给他全身通电，印上烧红的烙铁，挑断他的手筋、脚筋，用各种方法折磨他，直到他变成一个废人。 可他就好像一根敲不碎的棒子，煮不烂，咬不动的骨头，他就是不开口。最后，他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在这里决斗，我就仿佛看到当年苏毅的影子。他就是不服软。 不肯下跪求饶，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来我抓到他的两个女儿，想搞清楚宝藏的下落，却没想到你这个姐姐，当年人小鬼大，居然突破了我的重重戒备，逃出了我的掌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疏忽。<笑>不管怎么样。 今天你们姐妹俩都在我的眼前，宝藏也在我的手上，我是大赢家！<笑>
1: 你听到了吗？是他杀死了我们的父亲，他才是我们的敌人。
0: 君子，你是我锻造出来的利剑。 武士刀拿起来，让这个人看看，是中国人的宝剑厉害，还是我们日本的武士刀锋利？

0: 你就是在这里生长的，你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可以！快跟上！
1: 侧面发现一队日军，是正规部队，好像也是奔着龙门镇方向来的。
2: 多少人？
1: 大约百八十人。
2: 一定是增援藤原号的队伍。
3: 这样，你带人先救红叶，我组织日军，你们俩跟着老麦。
4: 是，走。
5: 兄弟们，走。

红雁，你一定不会想到，20年前妹妹没有你的身手，没能像你一样逃出去，结果被我给抓起来了。现在不一样了，经过这次历练，再也没有人能够战胜君子。是我教会了他怎样成为一个顶尖的杀手。 让他体会到嗜血的乐趣，因为他有着大日本帝国武士的意志。

0: 这20年来，我一直在反复的做着一个梦，就是出逃的那晚，我没能把你一起救走。这20年来，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想着你，无时无刻的不在找你，我就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姐妹俩能够再次重逢。 真是想不通，今天我们姐妹二人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相认。如果我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们姐妹刀剑相向，他怎么能够安息呀？我是哪里人又怎么样？我现在是日本人，就永远是日本人。
1: 什么血脉相承？你们中国人就是迂腐，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胜者为王。

动。

0: 这不是见到了吗？我死不了。哎，坏丫头，看白鸽他们。
1: 他们在前面阻。

就算你不承认，也改变不了血脉相承。你是苏家的后代，醒醒吧！

连祖宗都找不着，没有祖宗，我是日本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你们中国人永远学不会团结，你们只会同室操戈，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中统、军统、共党，只会自相残杀。

哈哈哈哈。

0: 你们两个人都是为了杀死我，能换来您的清醒。那我今天情愿死在我自己妹妹的手上，来吧！
1: 当初我没有看错你，很可惜让你跑掉了，不然会更完美。
0: 滕远侯，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哼哼。

你现在的眼神和20年前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既然你这么惦记他，我就送你去地府和他团聚。等你见到你父亲，替我转告他，勋子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他是我的人。

0: 就说，走。没事吧，
1: 白哥？没事，佳怡，佳怡，
0: 白哥，你受伤了？我没事。他死了，你终于替小松报仇了。你们就是老麦手下的那几个丫头啊？ 听老麦说过，都是好样的。小王，包扎一下。
2: 是。
1: 咱们赶快去找蓝莲和红姐吧。嗯，
0: 好。同志们，集合。
3: 是。

我再找，红爷，红爷，我在这，别再让他跑，兰莲，兰莲，兰莲。

我就是你九叔，你爹是我的恩人，也是我当年的大哥。

0: 这次是什么任务啊？
1: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对付的不是日本。
0: 哦，那我知道了，肯定是像罗芳月那样的小人，对不对？
1: 对。
0: 大当家，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

0: 这么大的铁路网，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漕铁路就是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猴子，快上车！
2: 上火车，宰了他们！是，
3: 上！
1: 你就上车了，加速，跑！
4: 加煤，加煤！

0: 怎么样啊，九爷？
1: 我李某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
0: 刘洪，承让了，
2: 把他们都放了。啊，放了！
0: 我也没脸再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
3: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4: 九爷，保重。
3: 走。
4: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直到。

出来。

0: 后面那个是田六子，走，快点，快点！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压制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2: 哎，
1: 上车吧。
2: 哎。

0: 消息，说亚历久的这趟列车要在沙狗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梅妮跟你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红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红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0: 相救。
1: 九爷，是我刘洪。
0: 是你洪哥。
1: 九爷，
2: 打鬼子杀日本，刘洪佩服，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
0: 洪哥，我
2: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0: 红哥，我去把妮子叫过来。
1: 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0: 你醒了，朕。这是什么地方？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谷，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八路军根据地？
0: 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2: 司令员，这位啊，是我们八路军的张司令，我是海红。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3: 这开展敌后统战，我觉得呀。
2: 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好，我看也行。好，那就这么决定。好，你看啊，
4: 报告。
2: 进来。
4: 司令员，政委。
2: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真是声若洪钟啊！啊，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
2: 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4: 回枣庄？
2: 嗯，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斗八股火车，吃过两条线。
4: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

0: 这么好啊！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1: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他！让开！让开他！

0: 怎么回事？怎么了？
1: 哎呦呦，
2: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1: 哎，
0: 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1: 哎呀，哎，
0: 你看，哎，对不住啊！
1: 真是的！
0: 哎，没事了，没事了。
1: 去。哎。

0: 小凤，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走吧，鲁哥。
2: 哎。
1: 老总，走吧。

0: 将军阁下，祝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冈村俊辛苦了，将军辛苦，请。
1: 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人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0: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
1: 将军，请。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0: 嗨，
1: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
2: 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嗨，多谢老师指教。快快快！让开！让开！快点！快快！海口！海口！快点！他就是联络人，药铺的老赵。
3: 这帮徐蒙，一滴血十个的，老子这流了血，早晚让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昨晚真的是洪哥救了你啊？当然是啊，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嘿，洪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2: 哦，
3: 这么说洪哥没有死，又回来了？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干，咱们能飞上天去。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
2: 入地都没门，如果真是洪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
3: 会不会是路过呀？
2: 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扫兴。肯定是看错了。
3: 不会呀？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2: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就你的时候，干嘛不跟明说？可是， 行了行了。
3: 别可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收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奶奶的！哎，
3: 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
2: 正泰洋行？
3: 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了？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2: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3: 哎。
4: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

0: 我跟你汇报一下，
1: 什么玩意儿？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年前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
0: 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儿。哎，你说那天小坡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
0: 咱们去把小坡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怎么了？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坡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
1: 你说的也是，要不？ 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0: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扳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把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把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方林，
1: 哎，
0: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
1: 能有什么好吃的？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
0: 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
1: 嗯。哎，这位是？
0: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哎，嫂子好。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1: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嗨，
2: 哦，
0: 吃家里饭习惯了。
2: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方林哥
0: 啊，
2: 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0: 哎，那你慢走啊。
2: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1: 哎，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1: 嗯。

0: 我们把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使劲闷子车，不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你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明，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2: 睡觉了，
1: 睡觉啊。
3: 快快走，
0: 就看你在这待着。
4: 喂，快追！
0: 谁呀？
4: 喂，
5: 方林兄弟。
4: 喂，
5: 是我，
0: 王。王强兄弟，你怎么来了？
4: 快点！
5: 方林兄，
4: 快！在前面，快点！
0: 走了。
5: 哎，快走，我们走了。
1: 那个不是下午见到的王强吗？
0: 对，就是他。
1: 另外那个呢？
6: 他就是我说的红哥。
1: 他就是刘红。
7: 中佐，
8: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7: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
8: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

0: 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改正错误。
1: 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0: 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金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2: 将军，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
0: 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这，属下不敢。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
3: 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4: 嘿，属下明白。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
3: 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唐全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活，
5: 这不是个办法。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3: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人头地面都熟。 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有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
4: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

0: 进了正泰洋行。
1: 正泰洋行怎么了？
0: 正泰洋行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1: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不可能吧？
0: 他为什么要进正泰洋行呢？

0: 好，欢迎光临。
1: 好，
2: 再见。
1: 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3: 先生你好，
4: 来点水。这块香皂是你的灯芯。
3: 稍等，
1: 你是谁？
4: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4: 真是。
1: 哎，听说你出高价收两条先生的货。
4: 正是，看起来你手里有货。
1: 我没有，是我朋友手里有一批货想要出手。
4: 大大的好，你们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1: 那你能出多少钱？
4: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
1: 怎么样？这能给到这个价钱？
4: 可惜，没有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4: 非常好。

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干什么？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你们，
1: 石化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早装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顶。
2: 陆哥，我们上当了！
0: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呀！
1: 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
3: 谢大侠仗义相救。啊，洪哥，洪哥，小鹏，武汉，洪哥，兄弟啊，洪哥，嘿，
4: 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
3: 洪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鹏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5: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了。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6: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我就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海，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2: 王八蛋，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1: 没想到啊，你们还都活着呢，
3: 洪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1: 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4: 洪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1: 是啊，洪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4: 那多痛快呀！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
1: 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4: 对呀，
1: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嗨，
4: 枪嘛，这儿还有一支。
1: 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
0: 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对，跟他们抢。哎，洪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笑>
5: 我和强子啊，一直在跟着你们。
0: 啊啊！哎，我说小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 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全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乡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哦，
4: 好家伙！
0: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
4: 我这才
0: 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哦，日本特务？是啊。哎，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0: 原来是这样，正太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嗯，不错。嗯，如果能打进正太洋行，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1: 对呀，
0: 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2: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 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3: 虎哥，我爹
4: 是。好兄弟啊，你放心，这仇咱们一定要报。

0: 我要这个。我说林中啊，这可是你祖传的钢鞭，咱们是乡里乡亲的，我不能骗你啊。就算你拿出去当，也至少值100块大洋啊。可是咱们这个赌场可就没这个价了，要是押，只能当20。你可想好了？
1: 肯定这玩意儿好，你听我的，没错。
0: 好了，把钢鞭拿走吧。 今天就别玩了，开吧，20块就20块，我押。好，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大大。
2: 钢鞭是我祖传的东西，传了几十辈，不能在我手里给输出去。这位兄弟，容我2天，2天后我就把钱还给你。
0: 赌场的规矩你该知道，认钱不认人，对不住。钢鞭，我拿走。
2: 姓林的，今天你放下钢鞭，还字罢了，
0: 否则你走不出这扇门。
2: 你可以试一试。
0: 抓人！快干！怎么样，小林呐，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砸场子赌白钱儿，剁手剁脚。弟兄们，把他的钢鞭收了，剁了他的右手。等等，我倒谁这么大嗓门，原来是洪哥回来了。洪哥，
3: 林中是我的兄弟，
0: 请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3: 看在洪哥的面子上，没问题。可是他的赌账怎么办？
4: 他欠你多少钱？
0: 20块，
4: 好，不多。你看这个，值20块吗？
0: 不值不值。
4: 好，那我们两个赌一把，你赢了，这把枪归你；你要是输了，免了林中的赌账，怎么样？
0: 好，
4: 我赌。咱们还是比大小，我压小。

0: 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一看，看一看。
1: 等等，你一个人摇不公平，不偏不向，一个人摇十下。好啊，
2: 那红哥先摇。
3: 天灵灵，地灵灵，赌神菩萨快显灵！开吧！啊！水银，骰子里竟然有水银！
1: 怎么样啊？一个点没有，是不是小啊？
3: 没点是零，我输了，您赢了，请吧。嗯，走。
4: 红哥厉害呀！红哥真厉害。

0: 这是一场血战，小波险些让日本畜生活生生的开了膛。武汉差点被打死在中兴煤矿。昨天亮子的爹又让日本鬼子给杀了，林中的家被日本人烧成了废墟。从前我们八铁道搞物资，吃两条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1: 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真是家家有血债，户户有深渊啊！弟兄们，今后咱们不光要扒火车搞物资，还要杀鬼子出汉奸，要打得这帮畜生不得安生，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打得他们早日滚出中国。
2: 好，
3: 洪哥说得好，从今后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杀鬼子报血仇，我彭亮就跟着你干了。
2: 对，
0: 日本鬼子欺负了咱煤活路了，咱们跟这帮龟孙子拼了！打日本小鬼子，
2: 对，跟他们干！
0: 好，干了这碗酒！
2: 哎，干！
0: 强子，那天你说要打进正太洋行，但是需要亮子和林中帮忙，今儿个大伙都到齐了，说说您的点子。
4: 好，我这儿啊有一条苦肉计。 需要大家帮忙，来，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说啊，明天我要带出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经常去啊，塞尤那拉，
1: 塞尤那拉，
2: 好，再见。

0: 想着把我们吃两条线的好汉一网打尽，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今天全都在，有本事就过来啊！
1: 你们是包火车的毛猴子，
0: 毛你丫个球啊！你他娘的才是毛猴子！
1: 请你们不要杀我，我也是万不得已的，今后我绝不会与你们为敌。
0: 他奶奶的，现在想起求饶了，晚了！嘿，宰了他！
2: 闪开！呀！
0: 快上车！
3: 快追！
1: 巡逻队，快快这边，这边！
4: 杀人了！杀人了！
2: 冲！
4: 来人呐！
2: 怎么回事？长官，你还好吗？
1: 谢谢你救了我。
4: 没啥没啥，应该的啊。哎呀，哎呦，麻烦了，这车轴顶断了。
1: 不要紧的，你送我去医院，我要好好的感谢你。

0: 太君，太君，您没事吧？啊，不要叫我太君，我是生意人，叫我三掌柜就好啊。啊，三掌柜，哎，王嫂，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啊。哎呀，太君，谈什么感谢呀？只要您没事就好啊。就是我那车坏了。
1: 您要是能把我那车修好喽，那就太好了。哎，
2: 不不不，你得今后不要拉车，我的救命恩人不需要再拉车。哎呀呀呀，
0: 那怎么行呢？小的不拉车能干什么呀？
1: 明天早晨，你到正太阳行来找我。
0: 啊？啊？哎哎。
3: 三掌柜，哎呀，这衣服好漂亮啊！哦，
0: 是吗？哎呀，那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嘛，我来洋行看你，不能给您丢面子啊！我得给掌柜的长脸啊！嘿，
3: 不知三掌柜您找我来有啥事儿啊？
0: 哦，我准备推荐你到洋行工作。哎。
3: 哎呀，这可是我除了卖力气，别的什么也不会呀。
4: 没有力气，你也救不了我的命。看来有力气并不是件坏事。放心吧，我会安排的。走，请跟我来。
3: 好好好。哎哎，大掌柜。哎哎哎，
4: 王四。
3: 哎嗨，
4: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回大掌柜的话，我是拉车的。
4: 好，松将军，昨天夜里，王桑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我已经被毛猴子杀死了。哎，王桑，哎，你帮助大日本帝国的商人，良心的，大得好啊。
3: 谢谢大掌柜的夸奖，应该的。
4: 王桑，哎，你救了三掌柜的命，按理说应该报答。
3: 但是，
4: 什么，大掌柜，我希望从今日起，王桑在洋行工作，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可这洋行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啊。
3: 哎哎，大掌柜啊，我有的是力气，我什么活都可以干，我不怕苦，不怕累，还希望大掌柜不要嫌弃我啊。
4: 我已经想好了，目前洋行里的脚夫没人管理，就让王桑做个二头吧。嗯。
5: 好，就这么办吧，王桑。哎，要好好工作啊。哎呀，谢谢大掌柜，谢谢大掌柜。哎呀，哎，多谢三掌柜了。哎，
6: 你不要谢我，应该多谢的是我，王桑。你好好干，好住大大的。
5: 哎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
6: 哎，你说你小子怎么弄了这么身衣服啊？
5: 哎呀，还不是为了应付金山。哎，
6: 小子。
5: 你可真是个狗头军师啊！这条计策真是绝了。
7: 金山拉住我，又鞠躬又哈腰的。哎呦，
5: 汪桑，你的我的救命恩人的。
6: 哎呦！
5: 哎，强哥，你现在在洋行当了二头，咱们就算有了内线了。以后再扒火车的话，就不会黑着眼了。
7: 是啊，
5: 明天我就上任去了。尽快啊，搞到情报，咱们好动手。
8: 快点啊！哎呀，别搭把手，搭把手！
9: 你好嘞，
10: 你再去，快快快！

0: 快点，二头！哎，老张哥，
1: 快点！哎呀，
0: 货啥时候装完呢？这就快了啊！老张哥，这车几点发？6点，6点啊！
2: 行，叫他们快点装，我走了。
0: 哎，您慢走啊，慢走。
2: 哎，怎么样？今晚6点发车，到尼沟附近应该是9点钟左右。
3: 哼，毛大意了。弟兄们，大家准备好，今夜行动。
2: 强哥，你可真行啊，刚进去没2天就弄到情报了。
4: 强哥嘛，那当然就是强了。
2: 强，别瞎跑了，不强也是这个强。

0: 酿酒，嘿，这可是好酒啊！好酒，好酒，你看愣着干嘛？接着，嘿，这下可了得了啊！
1: 看我这里面啊，这箱全是棉被啊，还有肥皂呢，
0: 拿着用去吧。哎，
1: 赶快的，
2: 你
1: 把这些东西啊变成现钱啊！哎，
2: 好，好，
1: 强子。
3: 是让咱们搞情报质量表现，咱们还得把这个敌后抗日武装组织起来。嗨，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武器。嗨，
1: 那天夜里啊，没来得及见金山跑掉的枪，实在是可惜呀。哎，
2: 一码归一码，
1: 那天的任务是苦肉计，不是夺枪。哎，
2: 不过这以后啊，你得留心点啊，看看有没有弄枪的好机会。嗯，好。
4: 哎，这枪，这枪！哎，
5: 插电了！是我吗？你跑什么？哎
4: 呀，是你们呀！干什么呀？吓死我了！
5: 王掌柜，上次那批货交了没有？红哥让我来要钱的，
2: 还没出手呢。哎，都多少天了？

0: 你怎么还没出手呢？
1: 这不查得紧吗？哪有那么好出手的？再说了，二位的货要价也忒高了。
2: 哎，这不以前都是那价吗？怎么现在相高了？
1: 以前是这个价，可现在有比你们便宜的，那肯定是便宜的好出手了。
2: 谁他娘的货比我们便宜啊？是你小子想耍心眼儿，想给我们压价吧？
1: 不不不，我哪敢跟你们压价呀？是真的有人比你们的货便宜三成。
2: 谁他娘的货？告诉老子，我老子弄死他！
1: 这咱可不能说，咱不能出卖人家当小人，是不是？
2: 你告诉我是谁？
1: 咱不能说，咱不当小人。
2: 你说不说是谁？不说老子把你打成小人，说。
0: 王掌柜说是临城的，你说能是谁啊？
2: 很有可能是田六子那帮玩意儿。
0: 这么多人上哪儿去找去啊？
2: 上去看看。
0: 走，
2: 你走。
3: 什么林中？我倒是听说那个林中啊，他输得多，赢得少，是赌王。
4: 林中啊，
2: 说
4: 要赌什么？
3: 你说赌什么？
4: 客随主便。好，最简单的，摇骰子赌大小。
3: 哼，好。请吧。
5: 哼！好，好，好，厉害，
6: 好，好，厉害，好，好，厉害！
3: 开吧！
7: 啊！哎呦！哎呀！一柱擎天，一柱擎天，
6: 好厉害！这一柱擎天。
2: 哎呀，就差一点啊！
4: 怎么样？要不要？
2: 田六子，田六子，
3: 你干啥呀你？
2: 干啥？你狗日的跑到老子的地盘上抢生意来了？
3: 谁抢你生意了？
2: 爷，你还敢赖账？走，找王掌柜对质去。走。
3: 你以为我在你地盘上，我就怕你了？
2: 你想打架是吧？呀！
0: 别打了，鲁哥！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跨越过这个山区，人才很，很不就对。才是没接到，啊，这还没拉起，等我其他那家伙人，一瞬过这个镜头，等都过好了，因为有些个，外国这个的钱没塞很，我也没拉没拉起，拉起，也不得嘛，那好多就那个我拉一下，啊，那不得了，是这个，其他那个外国的钱，那钱塞很，啊，那那几天，也弄过个，哎，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还没过来得及，嗯，过来过来去，啊，这没来塞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1: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2: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3: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4: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0: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1: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我的名字叫瓦尼，
0: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1: 那是当然了。你看，
0: 瓦尼，不要！
1: 对不起。看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0: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
2: 兔兔兔，
0: 有只红毛猩猩在场景箱庭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场景象艇，请马上回复。
4: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5: 场景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6: 瓦基，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2: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场景象艇正在穿过森林，
6: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7: 场景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2: 没有错，我们得让场景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提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瓦基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场景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0: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1: 等等，不要动。
0: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8: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1: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8: 我还会回来的。
0: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1: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0: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1: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9: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0: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9: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0: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9: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0: 想尝尝吗？
2: 场景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5: 它在那里，
2: 而且还在运行。
5: 天哪，做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2: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瓦基，你把场景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5: 遵命，队长。
7: 提一声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10: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7: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场景象艇去接你们。
10: 好的，队长。
11: 提一声，快点，

0: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1: 刚才真的好险。
2: 医生，西娃，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3: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4: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5: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6: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5: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4: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6: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5: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7: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1: 该从哪儿开始找？
7: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2: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
3: 哦，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7: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娃就请你带路吧。
4: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去榴莲树的桥。
6: 比起走路，红毛猩猩更擅长在树之间荡来荡去。
4: 啊哈，那我们就造一座可以荡过去的桥吧。

0: 大功告成！现在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摘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我没有事。
4: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哦，是老虎。
0: 别担心，我来了。你待在这儿。够不到。兔子的脚可不是为了攀树的。
4: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5: 你想都不要想。
4: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5: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0: 海底小纵队与贝壳杉树林。
1: 能到新西兰来，我真是太开心了，张教授，我已经等不及要和我的朋友们见面了。
2: 新西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希瓦。我从书上看到，在这座岛上有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动植物。
3: 说吧。
1: 好像我的朋友就在那里，他可是这座森林里的巨人。
4: 你是说森林巨人？
1: 你没听错，呱唧，来看看我的朋友贝壳杉。
4: 森林巨人是这些树吗？
1: 是啊，贝壳杉是这个地球上现存的最大的树，它们中有一些树龄已经超过2000岁了。
2: 据说贝壳杉只生长在新西兰这片。

0: 土地上，而且他们能长到十只长颈鹿那么高。
1: 你好啊，老朋友，认识一下我的新朋友呱唧、张教授和小萝卜。
2: 是吧？
3: 很高兴认识你，贝壳山先生。西瓦，麻烦请你的朋友放开我。
1: 我的老天爷啊，这里的贝壳山树都生病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0: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3: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0: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啊，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4: 快放手！
5: 你放手！
4: 放手！
3: 接住了！
5: 嘿，那是我的蛋。
0: 等一等，你们可是负鼠，负鼠从来不生蛋。
3: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6: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0: 嗯，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7: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3: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7: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3: 就在那里，伙计。
7: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3: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
7: 哦，
3: 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7: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3: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0: 啊，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7: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3: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7: 谢谢你，跟我来吧。
3: 你在干嘛呢，伙计？
7: 啊，我正在找路呢。
0: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7: 嘿，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3: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7: 我由衷希望那些负鼠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0: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负鼠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8: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7: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8: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8: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0: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9: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0: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11: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山，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9: 有这个可能，西瓦，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山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12: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11: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 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山生病了。
9: 是个好提议，

0: 西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哈，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附属，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儿啊？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嘿，大家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哈哈，抓我们呀！抓我们呀！加油！你祝你们下次好运。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就只差一点点了。啊！
2: 哦，不，他们逃跑了，很难看清楚啊。
3: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4: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2: 当然可以。啊哈。
4: 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3: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4: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0: 嗯，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3: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4: 嗯，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组挺的履带开始，
3: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有谁来帮帮我们？
3: 来救救我们！
0: 求你们了！
3: 拜托！
4: 不不，
3: 救命啊！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3: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4: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2: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3: 嗯，真好吃。嗯，
0: 好吧，
3: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0: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5: 哦，我们也要洗吗？
0: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3: 我的贝壳山朋友们，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6: 你过去点，
7: 你过界了。
3: 明明就是你。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0: 猛去送吃的。
1: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宗对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2: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1: 我们到了。
2: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井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3: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找吃的呢。
4: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3: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0: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5: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0: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1: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0: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6: 注意了，有一只虎狼在附近。
5: 大家快点进洞！
2: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1: 哇，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虎狼啊。
0: 嘿，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虎狼的盘中餐吧？
7: 不想。关于虎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0: 你就是个小骗子。
7: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2: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虎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7: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虎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0: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1: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5: 没有虎狼吗？
1: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8: 食物。
1: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5: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9: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5: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0: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1: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2: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5: 不过虎猛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2: 好，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5: 啊，因为虎猛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2: 哇，真酷！
5: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2: 非常需要。
1: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7: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呀。
6: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0: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虎猛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6: 好吧，你赢了。
9: 大家赶走了。
5: 是警报，大家快跑。
0: 是什么？虎狼吗？
9: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7: 跟虎猛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2: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6: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0: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1: 最好让所有的虎猛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

0: 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1: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4: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2: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3: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2: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5: 没问题，队长。
2: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6: 收到，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7: 大家放心，洞穴里非常安全，我们在这里等到大火熄灭。
8: 大火很快会被扑灭的。
1: 你看，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啊，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哇，
2: 好像很有趣，
5: 好酷啊，我们一起看看。
7: 蓝顶萨库马加强，
8: 男儿三亿请登场。
9: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

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其中1000亿级以上园区3个，已培育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3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千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让制造业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壮大的沃土。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生态建设跑出加速度。前五月，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广袤大地上植绿护绿、防沙治沙的热潮持续涌动。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其中防沙治。

0: 沙5900万亩，居全国首位，完成量相当于内蒙古三北工程前五期建设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级高速同步电机楚龙105号在山东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2026届全国中高考学子们，你们手中的准考证可千万别扔。呼和浩特景区景点的专属福利已经上线了。据呼和浩特市文旅的消息，手握准考证就能畅玩5A景区网红乐园、山野营地与田园采摘地，免票折扣特色套餐一应俱全。其中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对中高考的考生呢是免门票，同行的家长享8折优惠。奥威马文化生态旅游区是6-8折，伊利草原乳文化旅游区呢，高考考生是半价，中考的优惠时间呢暂定，更多的优惠可以在文旅倾城的公众号来查询。外出游玩乘坐高铁的朋友们要留心了。据中国铁路的消息，近日一名旅客在高铁列车上使用插电的台式电风扇被乘警及时制止。铁路部门提示，手持的小风扇呢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插电的台式电风扇可以携带，不能在车上使用。电吹风、电饭锅、空气炸锅等小型电器也同样是可以携带，但禁止使用。车内电源呢仅满足手机、电脑等小型电子产品的充电，充电宝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等禁止携带。出行安全关乎着每一个人，遵守乘车规定，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北美与中国的时差呢约12小时，主要的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已经为您提前规划出几个关键的节点。6月12号的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揭幕战；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呢本届世界杯的首秀；6月18号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秀；7月20号3点，本次世界杯的决赛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变化。据央视财经的消息，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已经正式发售了。同时呢，从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开通个人养老金专区的购买入口。那市民也可以前往银行的柜面来办理。储蓄国债的风险低、收益稳，为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者呢提供了新的配置选择。最后的这一条金融新规跟大家口袋里的钱呢息息相关。根据中国财经报的消息，6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对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其中呢，最受关注的一点是，沿用了整整26年的一年按360天来计息的老规矩将被彻底的废除。以后呢，统一按365天来算，闰年则按照366天来算。举个例子，以前呢，存10000块钱。钱的定息，那么年利率是2%，银行按照360天来算，每天的利息会多一点。那现在呢，按实际的365天来分摊，每天的利息就变少了。这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存款利息和贷款的成本，使得计息呢更加的精确，也更加的公平。同时呢，新规还明确取消了统一的逾期贷款罚息的比

0: 例，改由借款的双方来协商，并且呢禁止高息揽储等不当的竞争行为。以后利率更透明，咱们老百姓借钱存钱呢心里也会更加有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首先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顺利收官，眼下呢各地都在陆续的公布查分时间，不少省份定在了6月25号。
1: 咱们内蒙古的考生要注意了，高考成绩将在6月24号正式公布，同时划定的还有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0: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我区高考评卷工作已全面部署，将于6月10号至21号开展，抽调约1000名专业教师参与评卷，严格落实评卷场地设备管控、人员管理等纪律要求，保障评卷公平公正。考后各项考生服务同步推进，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内蒙古将通过开设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线下帮扶指导等形式，重点帮扶乡村振兴重点旗县及家庭经济困难考生，同时提前发布招生投档数据，升级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免费为考生提供精准填报参考。根据安排，我区高考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30号至7月4号，7月5号至8月15号开展高校录取工作。说完了让人心跳加速的查分，咱们来说个让手指头乱跳的烦心事儿。那平常用手机，您是不是也遇到过明明没点啥，界面呢却搜一下就跳转到广告页了？
1: 针对这种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有时候手滑碰一下手机呢，立马就开始自己逛街了，真挺闹心的哈。这回总算是有人管了。不过呢，话说回来，现实生活里的坑咱也得留心着，别往里跳。比如说租房，
1: 眼下大伙最怕的就是看着挺干净，住进去全是毛病，像墙上长黑毛、一股潮味的发霉房，还有刚装修完刺鼻辣眼睛的甲醛房，谁摊上谁遭罪。那除了躲开这些，签合同时还得留心哪些坑呢？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 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

0: 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耗损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在这儿呢，得给您提个醒，签合同的时候务必要谨慎，房子是谁的，谨防二房东违规转租，收了钱就跑。那家电坏了谁修，水电物业怎么算，所有的口头承诺必须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千万别稀里糊涂的就签字儿。
1: 租房躲坑攻略咱们先记下，接下来我们再去乌兰察布市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看一幕能把你心都看化了的画面。身姿优雅的凤头屁梯，稳稳驮着毛茸茸的幼鸟，慢悠悠穿梭在芦苇荡间。小家伙们躲在青鸟的羽毛里，探头探脑，成了湿地最吸睛的风景。
0: 水面波纹轻轻漾开，凤头屁梯成鸟宽大的脊背就是小鸟专属的移动小船。小家伙乖乖趴伏在羽翼间，跟着妈妈环游整片水域，躲开水草，避开风浪，安全感直接拉满。一旁还有小鸟随其后结伴游动，一家子自在悠然，满眼都是岁月静好的幸福感。凤头屁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头顶的标志性凤冠状羽饰是它的辨识度招牌。它们对水质、湿地植被环境挑剔度很高。近年来，察罕淖尔湿地生态不断修复改善，水清尾茂，饵料充足，越来越多珍稀水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2: 要是周末有空，不如去湿地边走走，说不定就能够偶遇这份治愈呢。不过呢，夏天的热情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还得多留个神儿。
1: 气温高，出汗多，血管扩张，很多人的血压确实会出现季节性下降，但大量出汗后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这些不舒服照样会找上门。那么夏天血压降下来了，可以自己停药吗？
0: 夏季气温高，出汗多，人体血管自然扩张，很多高血压人群的血压会出现季节性下降。大量出汗后，如果补水不足，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依然高发。
3: 夏季血压下降是季节性现象，切勿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部分患者夏天降压药物确实需要调整，但是一定建立在规律的监测和医生评估的基础之上。每天早晨服药之前监测一次，晚睡前监测一次，固定时间，固定体位，记录血压和心率的数值。
0: 夏季不少贪凉习惯，比如猛喝冰水、空调温度过低、出汗后洗冷水澡等冷刺激，也会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骤升。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在家光脚踩瓷砖、大理石等冰凉地面，脚底血管神经丰富，脚底受凉会反射性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加重心脏负担。赤小豆、薏米、冬瓜、百合等清热祛湿食材，搭配莲子、黑木耳、深海鱼、燕麦等，有助于养护血管。饮食整体要保持清淡，远离高盐、高油、高脂食物。
3: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一旦发生胸骨后压榨样的疼痛，或者是向左肩下颌部放射，伴有持续的大汗、呼吸困难，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比如牙痛或上腹部疼痛，建议立即拨打120，就地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到医院就诊。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大自然的神奇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甘德尔山

迎来了岩羊的繁育高峰期，在我们看来惊险万分的陡坡却成了岩羊母子日常闲逛肆意穿梭的平坦小路。成年岩羊身姿矫健，带着小羊仔灵活翻越山石，攀爬峭壁，一举一动灵动又潇洒，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大自然的天赋。不得不说，万物皆有灵性，自由生长的山间生灵为苍茫山野增添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看完山野里的灵动瞬间，我们再来看看人间市井里的极致手艺。普通的水墨石施工究竟能优雅到什么地步呢？最近一段水墨石师傅施工的视频火爆网络，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传统工地施工的固有印象。

0: 这位师傅脚踩滚筒，在地面上步伐轻盈，行云流水。这丝滑的步伐呀，看起来真是炫酷的太空步哈。市井匠心让人赞叹，校园里的专属回忆更是让人瞬间破防。毕业季来临，什么样的告别最能戳中人心呢？一位班主任用心剪辑了专属毕业混剪视频，视频里藏着同学们整整数年的青春时光，勾起了所有人震耳欲聋的青春回忆。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份深藏深山的赤诚坚守。驻守深山却心系大海，是一种怎样的浪漫和担当呢？在群山连绵、云雾缭绕的湘西腹地，远离海岸，不见碧波大海，却有一支海军部队常年扎根于此，默默坚守。终日所见的是连绵青山，从未见过大海的壮阔风光。可他们的初心从未偏移，心中始终装着星辰大海。
1: 哎，班长，我的好多同年兵都上了舰，可是我当海军这么久，连大海都没有见过。
2: 我当兵都十年了，我也没有见过大海。但是我们的电波每一天都像大海叔叔的信号，看，那边就是属于我们的大海。
1: 你的海，这就是我们的大海吗？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内蒙古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东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在25到60毫米，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时段在12号到13号。那本次过程局地雨量大，强对流特征明显，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做好防范。那么在雨区之外，高温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突出。西部偏西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多喝水，谨防中暑。天气渐热，阳光呢也是越来越毒辣。在这里啊，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高温天防晒指南。如果您是日常通勤骑电动车的话，建议穿上防晒服，配戴防晒头盔，既能全方位防御紫外线，又不影响骑行动作，安全透气两不误。开车时强烈的日光容易干扰视线，可以佩戴偏光太阳镜，有效过滤眩光，让视野更清晰。再戴上防晒袖套，防止手臂晒黑晒伤。选择步行出门，可以采用化学加物理的双重防晒模式，涂抹防晒霜，再撑一把遮阳伞，轻松抵御紫外线。如果是户外工作或长时间在室外停留，建议佩戴护颈防晒面罩、冰袖和遮阳帽，护住面部、颈部、手臂的裸露皮肤，避免被紫外线晒伤。假期带娃出游，不妨穿浅色系、亮色系的防晒服，搭配遮阳帽和墨镜。

0: 镜造型清爽亮眼，又能抵御烈日，让出游更加的轻松惬意。最后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呢将会刮起四五级局地七级的西北风或西南风。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巴依纳尔市西北部地区呢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18度。乌海晴，32到18度。临河多云转晴，32到17度。包头晴，29到1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8到14度。吉宁晴转多云，25到11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6到16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4到11度。松山晴，26到1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0到15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28到13度。海拉尔多云，26到12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8到10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美美与共》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

0: 茁壮成长，
1: 自来水，心有清。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播出深一度调研报道《算力网来了》中篇，磁源抢市场。
0: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开幕，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
1: 伟大征程栏目今天播出穿越冰雪的红色秘密交通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聚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全力壮大优势产业，补齐产业链条，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2: 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精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抢抓二季度生产黄金期。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钨铜、对氯苯甲醛等十多款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光电材料、冶金日化等关键领域。
3: 我们年产51672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已经在试生产了，目前其他产品订单储备充足，生产线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加班加点抓生产，赶订单，保供货。
2: 今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低碳智慧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一批补链强链提质增效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复工，形成再建一批、推进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
4: 持续补链强链，培优扶强，在稳生产、抓项目、促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动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汲取更强动力。
2: 今年自治区通过优化重塑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建立完善6个一群链建设推进

0: 新机制，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实施产业链短板突破计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通辽市库伦旗，和美绿材40万吨电容美砂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助力当地绿电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包头市，总投资9000万元的包钢结联废钢铁再生资源利用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项目建成后，依托搭建的废钢铁回收、精深加工、循环再利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67万吨。后续通过设备升级扩容，年加工规模将提升到100万吨。
1: 厂房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整个全品种、全品类的把废钢呀收集，能给包钢的转炉提供那个优质废钢原料，具备5万吨的入储能力。
0: 内蒙古全面优化重塑制造业重点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三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千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已培育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内蒙古台报道。
2: 如果说算力是新石油，磁源就是 AI 世界的通用货币，写文案、做设计、跑模型都离不开它。五月底，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运行。内蒙古算力产业正从卖电力、卖算力升级为卖磁源，抢市场。
3: 500磁源能买啥？让 AI 帮你写一篇800字的文章，或者给你整一条短视频爆款脚本。5000磁源呢？ AI 给你当专属助理，万字研究报告，3分钟出摘要，10个营销创意一次全给你。50000磁源，那就是企业级操作了。海量多语种说明书 AI 一键翻译校对，几千行代码 AI 帮你写。目前，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已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在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忙着回复咨询。
4: 好多中小企业过来咨询我们相关的算力以及磁源的相关需求，包括线上线下的这些咨询都有，外地的，甚至有些公司在海南的想来内蒙开公司。目前这个交易市场的话，趋势还是比较火热的。
3: 平台界面就是一个超市，算力、模型、磁源按需购买，及时结算。
4: 相当于是个集聚平台，它可以直接提需求就行，我们帮它汇聚起来，就不管1家、2家、3家，我们肯定能帮你做它的需求。
3: 作为衍生产业，谁掌握磁源交易，谁就掌握 AI 应用的定价权。平台整合内蒙古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内蒙古算网科技有限公司的优势资源，首批接入三大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余款主流模型，全面适配国产芯片。
5: 我们推出了多元化的付费模式，包括磁源按量计费、磁源流量包，还可以为全行业定制企业私域磁源数字权益产品，真正让磁源算力服务实体经济。
3: 在磁源交易撮合现场，记者见到了内蒙古微信公共安全科技研究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王伟，他是第一个与平台达成意向合作的客户。为什么这么急？
6: 我们可以安心获得稳定、优质、高性价比的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AI 场景研发和业务应用当中。
3: 王伟告诉记者，传统安保行业转型必须采购磁源、算力资源，但之前遇到的都是难题，定价没准头，产品不够用，质量不稳定。现在这个平台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樊宇雄现场算了一笔账，过去一家中小企业想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动辄投入上100万元买设备，现在通过磁源平台花几千块钱就能调用顶级模型的能力。2015年，自治区算力产业营收577亿元，同比增长26.2%。下一步，内蒙古还将发放 token 券、算力券，吸引京津冀高实时性算力需求落地，打造北方地区磁源交易流通高地。
7: 结合市场供需、质量分级，实行灵活定价，实现了产业的模式升级，商业模式从卖裸算力、机构

0: 等硬件资源，升级为卖标准化的磁源打通全链条资源，为全国磁源交易提供了内蒙古模式。
1: 从算力强攻到磁源强势，内蒙古的战略落子清晰而坚定。当每一度绿电化作奔腾的数据流，当每一匹算力凝结成可计量的磁源，它们就成了赋能千行百业的数字生产力。明天请继续关注深一度算力网来了系列报道。
2: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今天刊发报道，向沙而行，逐绿奋进，内蒙古治沙一线观察。报道说，作为我国荒漠化治理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办在内蒙古，全国60%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最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创新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配套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加 N 多元化投入机制。内蒙古构建跨省区、跨盟市的联防联治机制，与甘肃、陕西等多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优势。内蒙古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的传统模式，实施让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以工代赈机制。同时，内蒙古创新工程融合机制，将三北工程和新能源建设有机融合。内蒙古荒漠化治理实践证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不仅点亮自己，更能照亮世界。这正是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国际担当。
1: 6月9号，2026年中华文化大乐园蒙古乌兰巴托园闭园仪式暨汇报演出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旅蒙华侨蒙中友谊学校举行。
3: 今年是中蒙建交77周年，作为传承中华文脉、深化中蒙民间友好往来的特色品牌活动，本次中华文化大乐园由内蒙古自治区选派优秀教师团队赴蒙古国开展公益研学教学，拍摄声乐、器乐、民族舞蹈、经典朗诵、传统茶艺、泥塑绘画、中华武术、蒙医文化等特色课程，让旅蒙华裔青少年和蒙古国本地学子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在蒙古国搭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与文明交流窗口。
4: 非常感谢这次文化大乐园选在了我们学校。通过此次活动，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知识，比如说软笔书法、国画以及诗朗诵、茶艺之类。
5: 这次活动不仅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提高中文水平、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也为持续加深蒙中两国传统友谊做出了贡献。
3: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9号下午，内蒙古低空经济与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现场亮家底，吸引70多家来自大湾区及东南沿海的低空经济、数字经济领域头部企业参与。
3: 内蒙古的4个盟市结合各自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重点推介绿色算力产业布局、寒地低空飞行测试、低空装备制造、新能源与低空场景融合等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与合作机遇。中科云图、国投智能、杭州安恒信息等企业代表围绕行业前沿趋势与核心技术优势分享产业布局思路。
6: 内蒙古的话就非常多的丰富的应用场景，它的这个能源资源也比较丰富。对政策方面的话，非常契合国家的这个三先三后。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洽谈，然后得到这个在内蒙古合作跟落地的机会。
3: 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分组对接洽谈环节，政企双方围绕项目落地投产、政策精准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技术成果转化等重点议题，精准对接合作需求。
7: 了解到了，内蒙一直在高速的促进这个低空经济的发展，申请了一些这种专项债，也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内蒙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赛道里，
8: 聚焦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精准对接深圳等地的先进技术、资本优势与内蒙古的区位资源、应用场景，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内蒙古。
3: 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碳博会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

0: 首次设立主宾省机制，内蒙古受邀成为唯一主宾省，集中展示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生态碳汇等领域成果，深度对接全球双碳资源。
1: 此刻我所在的是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2026上海国际碳博会的现场。本届展会的主宾省内蒙古展区呢，人气格外的高涨，往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展区内呢，也是看点十足，风光发电模型、绿电外送案例、草原碳汇项目以及各类低碳产业成果集中呈现，生动诠释着内蒙古的绿色发展答卷。
2: 内蒙古展区按照突出主题、先行示范、凸显特色原则，布展范围涵盖两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四个国家碳达峰试点、三个国家级自贸区片区、一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并精选11家全区重点企业参展，辐射绿色能源、新材料、绿色农牧业、碳服务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内蒙古全域推进双碳工作的完整布局和阶段性成果。
3: 借助本次碳博会和主宾省的难得机遇，全面展示碳达峰试点建设的成效，同时也要借鉴学习各地的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4: 借助本次碳博会契机，我们将依托我区优质的风光资源禀赋，扎实推进沪蒙两地绿电互联互通，助力上海及长三角能耗双控和碳减排达标。
5: 我们主要是做海外的工程对接，这里正好有风电运维的机器人，所以我很感兴趣。内蒙古我相信在减碳方面有很多技术。
2: 本届碳博会共吸引近300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出可控核聚变、数字孪生降碳等前沿技术，以及零碳园区运营、绿色供应链管理等创新实践成果。作为本届展会唯一主编省，内蒙古借助本次展会积极对接长三角高端技术、人才、市场，拓宽绿色经贸合作渠道，
6: 持续深化沪蒙全方位绿色协同合作，在碳达峰试点、自贸试验区上互学共建，同时借力蒙电入沪，打通绿电通道，促进沪蒙技术、人才、市场互通。
2: 内蒙古台报道。
7: 记者从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内蒙古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5号到28号在鄂尔多斯举行。大赛设50个赛项，涵盖制造工程、信息通信、低空经济等领域，全区超1200名选手参赛。同期开赛的还有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选拔赛以及内蒙古第四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其中创业大赛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制造等方向，从1000多个项目中精选143个项目路演。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直播带岗等新赛道，60名一线人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8: 内蒙古曾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28年，中共六大即将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在极其秘密、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举行的代表大会。为了保证代表们能够安全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启用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党的六大代表重任。
7: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里，内蒙古地区是通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苏联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络的重要陆路通道。从东到西，多条秘密交通线由此穿越而过。
9: 早在1920年年末的时候，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加强对中国境内革命者的这个指导，共产国际就领导在苏联境内的赤塔和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啊，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并呢连站成线。1921年夏天呢，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啊，对国际交通工作也是高度的重视。在满洲里、扎莱诺尔及哈尔滨等地啊，也是建立了秘密的交通站，并连站成线，形成了秘密交通线，啊，为那个传递情报、掩护人员在两国之间的安全往来呀，啊，提供了便利。
7: 从1920年创建到1937年被破坏，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共存在了18年。18年间，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往来穿梭于这条真理。

0: 旅之路上，他们当中既有维京斯基、岳飞、鲍罗廷、加伦等来自共产国际及苏俄苏联的共产党人，也有中共一大参与者马林，更有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蔡畅等中国共产党人。
1: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啊，国内陷入到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0: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经过商议之后啊，就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放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为了方便代表们呢去苏联呢，于是呢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就启用了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那么护送党的六大代表去苏联就成为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 18年间，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了护送往来人员、传递信息情报等极难险重的任务。
0: 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之路啊，它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积极作用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笔，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啊。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随着高考各科考试陆续结束，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出考场，开启人生新篇章。
1: 随着高考结束铃声响起，考场外等候已久的家长与老师为考生送上祝福。
3: 孩子的话非常努力啊，每天晚上都得要复习到很晚，对孩子身上看到就是能坚持不放弃的这个劲儿。
1: 落笔终章，心诚已起，走出考场，不少考生已经开始谋划自己的未来。
4: 因为我现在是团员，然后想继续入党，然后就是能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就行。
5: 感谢我们老师3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就是提升一下自我吧，然后面对一下我的大学生活。
6: 我最想做的事情还是去看一看祖国大河山，讲一讲自己的见识。我最想学习的专业是地质勘探与开采。
1: 内蒙古2026年普通高考全国统考及选择考科目期间，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教育厅、公安厅等部门单位联合行动，确保对突发情况快速反应、妥善处置。内蒙古电力电网企业保持主网全接线、全保护运行，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24小时驻守待命，全力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
7: 我们每天都利用超声波、红外热成像等设备对所有考点供电线路和配电室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检测，及时消除隐患，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助力广大考生圆梦高考。
1: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年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打破传统勤务模式，组建边境巡控队和无人机中队，守护350平方公里边境地带的安全稳定。
9: 上午9点，记者跟随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边境巡控队的民警出发了。第一站是距离巡控队20多公里的牧民冈巴图家，车刚刚停稳，看到大叔在干活，两位民警急忙下车帮忙。干完活，民警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有冈巴图托他们从镇上取的快递，还有新鲜的蔬菜和牛奶。进屋后，民警刘晓东详细询问了最近边境线上的情况，并认真做了记录。
10: 大爷，这一片草场都是您家的吗？
11: 我1万多亩。哎呀，不方便，在江天堂边境派出所那个蔬菜那些送回来了，这两天就我们俩人顾不上。去年啊，我心脏不好，我给他们打电话，黑夜过了把我送到临河。哎呀，像是还是干家人一样。
9: 配合地面巡护，支队还专门组建了10人的无人机巡防与反制中队，配备6架多型号无人机。自巡控队组建以来，累计出动无人机160架次，飞行5200分钟，精准绘制了82.3平方公里的边境实景地图。以 G331 国道为轴线，巡控队设立2处独卡勤务点，规划了4条固定、16条流动路线，实现口岸2亿350平方公里及19处交通要道的全覆盖。
7: 好，咱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是咱们的执勤民警在边境一线区域，然后实时回传的巡逻画面。然后咱们地图上所见的区域，这就是咱们集中的重要的巡控的一些区域。我们把警力下沉到边境一线，同时织密边境管控防线，提升管理效能。
9: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标志着项目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

0: 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建设边境口岸、旅客货物运输查验业务用房及查验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交通运输部全额安排，建成后能够提供更加高效的口岸出入境运输服务条件，提升口岸通关能力，畅通中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6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部署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活动在巴彦淖尔市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湿地公园举行，2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与活动。活动融合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健身项目，集中展演博客、马舞、健身气功、拉拉操、广场舞等特色节目。进入六月，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万亩马兰花竞相绽放。马兰花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顽强生长，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植物。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是盛花期。乌审旗的万亩马兰花形成紫色花海，成为草原标志性景观。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32度；临河多云，32度；包头晴，29度；康巴什晴，28度；吉宁晴，25度；二连浩特晴，26度；锡林浩特晴，24度；松山晴，26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6度；满洲里晴，28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托克前旗晴，30度；固阳县晴，27度；武川县晴，22度；察哈尔运后旗晴，2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4度；临西县晴，26度；巴林右旗晴，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26度。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岗。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